0: 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的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高明大桥旧桥往返高明方向啦，10月11号开始啊，每日早上嘅9点钟到下午嘅5点钟会封闭油侧车道进行施工嘅，车道就会收窄啊，过往嘅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又或者赶时间嘅话咧，敬请都会绕行选择广台高速啊、富隆西江特大桥啊等等，工期要去到11月头嘅，大家互相知晓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诚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7: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9: 城市超佳人，
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嘅8:07，早起翻工在路上啊，新一个工作天开始啦。不过今日系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三日啦，已经系星期六噶啦，系啊，你冇听错啊，今日系星期六，但系亦都系正常嘅工作天。原因系休咗咁长嘅假翻嚟之后咧，都系有一啲调休翻工嘅日子啊，要特别安排啊咁样。咁所以希望你今日嘅闹钟咧都系如常地响起。当你睇一眼望到个手机，又望一望个日子嘅时候，你都会突然间要俾三秒时间反应一下吧，系咪？就好似寻日星期五，你都唔会觉得哇、哦，今日系星期五咩？咁今日都已经系星期六噶啦。长假翻嚟之后，都总系会有一啲综合症嘅，除咗系成日都唔想翻工啊，觉得个人好攰啊，同埋好难集中精神之外咧，呢种对于日子唔系咁敏感嘅状况，可能都系假期综合症嘅其中一个表现嚟啊，有少少错乱啊咁样，系啦。返工返学嘅出门路上，开启早高峰嘅城市俏佳人，除咗同你讲声早晨之外咧，仲希望可以帮你校返正嗰个时间钟。好，预期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步亦都可以选择微信视频号方可晴收听收睇节目。今日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同我哋每一日以往城市俏佳人带俾大家第一首嘅醒神作品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啊。今日嘅呢首开篇章是一首慢歌，原因是我今日2点钟先瞓觉嘅。喺我寻日工作结束嘅最后一刻，我耳边是响起呢一首歌。我昨晚在 Lifehouse 的现场，我已经好耐好耐好耐没出现在这个场合。

0: 不起我都好看。
1: 我自己都有啲觉得魔幻，就好似我凌晨12点钟喺个 live house 嘅现场，居然听到一首慢歌一样咁魔幻。点解昨晚会喺 live house 呢？昨晚帮我揸车返屋企嘅嗰个代驾小哥哥，一路带住笑容咁样好开心咁同我倾偈。哎呀，做你哋而家呢个现代嘅女性呢真係好啊，白天呢可以好努力啦，夜晚又可以去放松一下啦，咁虽然时间已经好晏啦，但係你听唔使返工又可以瞓个好觉。哎，我话哥哥仔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其实我今晚系嚟工作嘅，我听朝早都系如常返工，而且我系早班啊。咁佢有啲唔系咁理解啦，因为大家嘅生活节奏同埋工作都真系有啲唔一样。咁我都会问返佢嘅，你今日系第几单代驾？哦，接到你都已经是第六单㗎啦。哇，咁我话都已经凌晨一点钟啦。你係咪可以返屋企休息啦？我唔係呀，我哋係做通宵单嘅。生活唔一样，工作唔一样，大家嘅节奏都唔一样。昨天我出现在 Live House， 因为我们的新一轮女性专访开始了。今期追访的嘉宾真的非常之特别，是一位坚持行夜路的女仔。有机会看到专访，可能都会打开一个大家的新视野。哦，原来这个群体的生活是这样的，敬请大家期待。新一轮的专访也都特别多谢我们的 sponsor 赞助商兴灵堂。有朋友话可成系兴灵堂冇你几时可以再上，争取紧优惠，可以嘅话下个星期上俾大家好唔好？欢迎你持续关注城市俏佳人女性专访，同时我哋嘅视频发布会喺方城嘅视频号、抖音号及小红书。好啦，无论你系几点钟瞓觉，瞓咗几多个钟都好啦，因为今日系工作天啊，好似我咁样啦，又已经系工作岗位啦噃。希望你都可以精神爽利，你睇下天气几好。多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甜橙 Kimmy 就话今日嘅日出都好靓啊，可晴。阿方爷都话竟然咁快阳光明媚，咁就晒下陈皮。成醒个成就话啦，哎，今日阳光真系好啊，空气都特别清新啲嘢。龙猫仔就话等下等下，以为入秋，点知又过翻一个夏天嘅生活。早晚都仲系有少少秋意嘅，不过呢个时候阳光出嚟咯，就大家继续晒下啦，咁样晒下自己又晒下陈皮啦。好天气正在持续啊，呢一种嘅复制黏贴状态咧，还在不断咁样重复中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俾出26.6摄氏度。展望今个白天，晴天，吹东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35%到65%。哇，呢一阵嘅东北风同埋呢一个嘅相对湿度真係。如果你屋企嗰啲陈皮仲匿埋喺嗰个不锈钢罐或者係嗰个塑料袋里边，你真係太对唔住佢啦。不过同时提醒，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我省持续生效嘅森林火险预警信号超过104个，包括我哋佛山在内。森林火险的预警级别越来越高，提醒大家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做好相关火灾的防御措施。

0: 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Hello，
4: 大家早上好。
0: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新起点。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啊！有朋友话唔系啊，今朝早凉爽咁、啊、样，系定系因为我真系太瞓得少啦，我啲感知冇完全打开。欢迎大家参与到我哋嘅早生活嘅讨论当中啊！有朋友话早晨今日休息啊，天气好好，所以我都决定咧去跑个步嘅，已经翻嚟啦咁样。Lily 都话啦，今日有人休息，又有人翻工啊，咁你系翻工嘅嗰个定系休息嘅嗰个咧？欢迎大家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扣嘅数字啦，系啦，上班扣嘅二，休息扣嘅二，嚟欢迎咁多位嚟打卡。Lily 就话今日出门我觉得有啲凉凉地，所以换翻条牛仔裤啊咁样。OK 就话嗨，可静你好啊，星期六其实大家会唔会都翻工咧？咁样欢迎大家参与课程视频号直播间嘅留言。好啊，大家已经扣起来啦，85%嘅朋友仔係call二嘅，但係亦都有朋友call二喎，點解呢？哦，因为佢有个 break 喎，係有个 gap 嘅。小胡同学你好啊，一位喺香港读完硕士課程啦，其实都开始进入打工人状态嘅佢最近又重新面试。佢话早晨，今日香港系周末休息。嘻嘻，我原本计划咧听日到星期三出游，但系小胡同学每一次出游昭告天下之后，都会迎嚟面试机会，我又开始收到有面试嘅邀约啦，所以行程又紧急修改。不过计划依然会喺下个星期三前往佛山，希望同可晴可以见个面。收到你嘅留言啦，期待你。亦都希望你嘅呢一个 offer 可以顺利攞低，人有时候都系咁样嘅，事情有时候都系咁样嘅。你偏偏觉得等待唔喐 ，stand by 喺度先至系一种仪式感，系咪？但有时嘢咧就唔系真系等嚟嘅咁样。当你决定我出去行下散下心啦，睇下呢个世界嘅时候，又发觉，唔好，我都系要见下你啊咁样。如果你系佢，你会点样拣啊？而家要争取一个 offer 嘅机会，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得嘅，咁所以都系要将呢一件事安排得认真啲。健健话：早晨可晴，因为休息啊，送完小朋友翻学之后咧就系 free time 啦，而家食翻个早餐先，再谂下点样安排，真系唔好浪费属于自己嘅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要过得精彩。微微风就话：难得星期六仲遇见城市俏佳人，唔知今日会唔会有星期六之歌呢？真有呢首歌噶，有朋友话我觉得呢两日热翻，自信啲，将个感觉删咗佢，的确系真系热翻嘅。咁啊，广东人对于呢一种热咧，或者系高温咧，同埋时常反复咧，已经系习以为常，甚至系有耐受度。但我谂作为广东人，应该都唔想感受到嚟紧嘅冬天都系热嘅啩。不过今年厄尔尼诺嘅现象咧，受到高度关注啊！昨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话预计今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期间，热带太平洋的中东部海面温度将会升到创纪录水平的新高。这个也都反映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去到12月份会达到峰值。这个对于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会增加不同地区发生旱灾又或者洪水。

佢嘅风险。另外呢一个机构咧，亦都预测厄尔尼诺将会持续去到2027年嘅2月份，可能性系接近100%。咁即系话嚟紧嘅呢一个冬天，其实真系好大程度系暖冬。嗱，旧年我哋佛山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系冇官宣入冬嘅呢个时间点嘅记录嘅。唔知今年嘅冬天会唔会同样有机会出现咁样嘅情况？

有朋友话寻晚半夜啊，热醒啊，起身开空调啊。Yeah. 哎哟，仔嘅衫咧，哇，热到湿晒啊，咁样。但亦都有朋友话咧，寻晚黑系落过啲雨噶咁。Crystal 留言话：可成啊，我嘅闺蜜咧今日系结婚周年纪念日啊，祝佢哋咧纪念日快乐，十全十美。

0: 不会假的啊。
1: 讲到话纪念日，教呢一首歌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们都成军十一年。嚟紧嘅11月11号将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开佢哋成军11年嘅演唱会，名字叫做《有出头》，为普通人唱加油歌。如果你都想入场支持嘅话，记得要关注花生微票仪嘅公众号下分栏嘅票务详情啦。而家仲可以揀到靓位啊！马老师上线同我讲 morning， 马老师好耐冇见啦。一见到你就会想起营养早餐，各位今日食早餐还认真吗？尹伦就话早晨啦，可晴又到食碌柚嘅时间，我已经翻到公司啦，同事俾咗河源碌柚俾我食，好正啊！凉茶就话可晴啊，星期六之歌推荐你，不如播首星期六约会咯。Uncle Ben 笑话咁多日日都系短衫短裤啦，好鬼热啊！Harry 就话我真係好耐冇上过嚟打卡喽，今日我都休息喎，想嚟支持下嚟，多谢你啊。杜花香话准备煲鸡汤喽，认真㗎嘛，早餐时间咗喎，你好似准备緊中午餐又或者係晚餐个餐靓汤一样。不是本人就话啦，今日系返

工日啊，仲要好多嘢做。听日有得休息嘛，希望今日好多嘢做嘅炮仔今日都唔好再加班啦，因为成日可以休一日啫，听日休一休咁，下个星期又系完整嘅工作周安排啊。休息真系非常之重要，我哋成日都话咧有一个黄金休息四小时嘅，就是晚上的11点钟到凌晨的3点钟，因为是人体呢深度睡眠的高峰期，亦都是生长激素大量分泌的时间，亦都是我们大脑要清理垃圾的主要时间，身体修复组织的主要时间。西方医学研究表明，就算你白天再补得多觉都好，都好难会再次激活和享受这黄金四小时对于你身体的帮助。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熬那么多东西，要好好保重身体，揸紧在黄金四小时睡着和享受这个神奇时间段。当然虽然说睡眠有黄金四小时，但是告诉你不是睡眠只得四小时就够，只不过是核心修复期，不要错过。尤其是最近的精力觉得不是很够用，个人有些傻傻地的朋友仔就更加应该要早点睡，11点钟睡着。好，转头我们会交给大湾区之声的方程的视频号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上线支持。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默画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哋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点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喺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嘅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冇耐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俾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3: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呢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说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这样。所以这个呢都证明了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那个投入啦，对于体育那个支援啦，都是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的。香港的运动员他们排除万难的，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呢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2: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3: 我哋今次喺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里面呢，同埋喺行政长官2026年嘅施政报告里面呢，硬件建设的确系我哋体育方面一个好重要嘅方向。最具体一个好大嘅亮点呢，就是我哋提出咗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嘅网球场。因为呢个网球场呢，其实而家都系我哋香港嘅一个好地标嘅一个建设。咁但係佢畢竟呢已經有40多年嘅歷史，佢而家呢可以辦國際網球嘅一啲錦標嘅賽事，但係呢嗰、那個級別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希望呢透過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辦到更加高級別嘅賽事。呢、這、一個有幾個大嘅好處嘅。我哋喺香港其實而家體育呢，我哋都希望係盛事化啦、產業化啦，加上亦都係專業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化嘅发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体育城市嘅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 港岛北一带嘅呢个经济咧都可以拉动，咁呢个产业化一定会系喺度。咁另外专业化同埋精英化咧，会令到我哋办赛更加专业啦，同埋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参与大型嘅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嘅身份可以有主场一啲嘅优惠，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俾我哋运动员多啲锻炼嘅机会。呢、这个咧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区嘅运动员之外咧，内地嘅一啲好手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咧，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系普及化啦，因为当我哋呢个嘅维园嘅网球场重建咗之后呢，我哋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哋唔系搞緊一啲大型嘅国际嘅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性网球赛事呢，我哋亦都可以适量咁呢将呢啲嘅场地俾我哋嘅香港网球爱好者呢，佢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咁呢个对普及化嚟讲亦都一定有好处。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呢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呢，其实係吸取咗好好嘅经验。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赛事添。譬如话我哋跨境嘅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车。咁呢啲赛事呢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个通关啦、人面识别啦，以至係跨境办赛嗰度呢，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经验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启发。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以后呢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就会随住呢去年我哋喺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之下呢，我们有四方面的一个合作。

0: 荟萃嘅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嘅桥梁作用呢？
1: 其实自从14/5规划开始咧，香港个定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建设，同埋我哋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嘅一个重点咧，15/5规划更进一步，我哋当然系会更努力咁样去巩固我哋已有嘅基础，同埋去寻求新嘅发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实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系会邀请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机构啦，无论系博物馆啦，或者系政府啦，或者系艺团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会有我哋嘅博物馆嘅高峰会啦，另外我哋嘅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啦，我哋除咗亚洲嘅国家，而家亦都系开始咧去到将个邀请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东欧嘅国家咧系嚟香港参与。咁另外咧，我哋自己嘅艺团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即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咁而大湾区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呢係令到啲艺团啦，或者係艺术家呢可以有多嘅交流。咁所以呢我哋都好鼓励佢哋去作演出，或者係一齐嘅去创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个劇，咁我知道明年呢都会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係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劇团呢，西九伟聘呢个劇咧，亦都系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系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咧可以是多方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啦，或者是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咧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0: 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1: 香港在城市那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的城市呢，我们都会乐于去考虑和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呢，有演唱会啦，当然我们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的歌星或者是团队的演出。我们在15规划里面呢都给了一个指标自己呢，就是希望在启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的这些的歌手或者团体呢，他们有60%是香港以外的。咁我哋呢一个点解呢，就是希望透过香港提供一个平台呢，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成为我哋华南地区啦，以至係整个东亚同埋东南亚地区呢，我哋係一个真係演出嘅平台，就以启德为嗰个即係中心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体育嘅城市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经办咗超过50届，就是我们的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的赛事。那这个呢就是深受海外的旅客欢迎。我们每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旅客呢，譬如可能是欧洲啦、 澳洲啦、新西兰啦，以至东南亚啦、内地咧都会过嚟，因为咧佢哋会好多时系一齐嚟有啲商务嘅会议啦、财经嗰方面嘅会议啦，然后佢哋因为睇一个整个周末嘅赛事咧，佢一定会喺香港住宿啦、住几日啦咁样，咁所以都系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系过夜嘅旅客嚟嘅。

0: 另外呢我哋亦都会有好多譬如话节庆嗰方面呢都会有好多盛事嘅。譬如话中秋节呢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个国际嘅彩灯会。咁就係呢有超过2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呢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地区啦，有东盟嘅国家地区啦，亦有欧洲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领馆呢一齐呢就係同我哋携手合作，就係提供佢哋自己本地有特色嘅一啲花灯，组成咗一条国际彩灯大道。咁呢个十分之十分之受到欢迎，我哋係两度延期去俾旅客可以有更加多时间係至去到黄金周都一样可以继续去观赏。咁呢个亦都为我哋带来咗好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将会有美酒佳肴巡礼啦。咁呢个亦都系呢国际好多唔同嘅佳酿呢会齐集香港。咁法国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内地宁夏山东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会喺香港作一个展示，都系平时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个活动。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标系将佢每年都扩大一个规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办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呢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呢，明年呢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经做过咧，就系大型嘅音乐剧啦，或者系流行歌星嘅演唱会啦，亦都系做过一啲我哋因为希望系艺术同科技结合，亦都做过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来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个嘅场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系科技与艺术嘅结合。咁至于博物馆方面咧，其实我哋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嘅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嘅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 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嘅电影一向呢都系好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嘅地方，遇到无数嘅朋友呢，佢哋呢都会好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嘅。由70年代嘅李小龙嘅功夫电影，到后期嘅成龙或者系袁家班嘅电影，洪家班嘅电影，武打呢一方面嘅电影啦，又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实大家都系好有印象，亦都系好鍾意香港个电影呢，不论系市道或者系嗰个创作呢，都系遇到一啲嘅挑战。咁呢个亦都唔淨止系香港电影嘅，其实整体全球嘅电影业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电影发展基金下面嘅各个唔同嘅资助计划。我哋其实有好多嘅资助计划，无论系资助一啲嘅新导演啦，或者帮助一啲嘅投资者去即系令佢哋融资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帮助佢哋去拓展海内外嘅市场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啦，以至系扶益一啲嘅编剧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资助计划。咁但系过去个资助计划本身嘅重点咧，可能比较多系希望作品能够开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呢对于我哋嗰、那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呢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六湖古洞北嘅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系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嘅文化基建项目。咁我哋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嘅呢座新建博物馆嘅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边一步？咁项目整体嘅定位系咩嘢？咁未来又将点样深化同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嘅合作呢？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係、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呢对于我们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地去 接觸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館咧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咧，相信係第一佢哋會好有興趣，第二咧對於佢哋嗰個國民身份認同啦，同埋對於建立佢哋嗰個愛國意識咧，應該都好有幫助嘅。咁另外咧就我哋呢個館咧，因為喺北部都會區嘅話咧，嗰、那個選址。喺古董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咧喺参观嘅时候咧，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了那个常设的展之外，会不会有些什么专题的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是上早一些，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亦都可以很适时地将一些在内地受到大家很欢迎的一些展览呢是带到来香港，那么作一个专题的展出。在内地呢其实不同的省市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博物馆呢展示国家的成就和发展啊，或者是展示我们国家的历史啊，这样。那在香港呢我们是独特的。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们独特那个历史的背景啊等等啦，社会的背景。那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会尽量呢是合适地将香港的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来的。
1: 罗局长，我哋头先都倾到香港一批新嘅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呢啲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嘅宝贵资源。我哋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边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边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呢而家喺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一点啦，就係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呢，我哋其实每年呢係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呢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呢，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呢，大家可以预早呢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呢，明年嘅二三月呢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呢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呢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呢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去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呢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呢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呢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呢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城市，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呢，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呢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呢亦都可以呢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呢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罗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15規劃底下咧，我哋嘅定位係一種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哋亦都會咧係參與國家嘅體育強國建設，去貢獻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幾方面咧，其實相輔相成。咁所以咧，我會未來嘅五年咧，預示香港會喺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咧，都有一個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灣區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呢係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呢亦都係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係会增加。咁呢一个呢亦都係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呢，我哋亦都希望呢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呢，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呢，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呢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城市、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9:02啊，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今日嘅高峰路面状况嘅繁忙情况咧，就同平时嘅工作日其实有啲唔一样，冇咁繁忙啊。咁但系以下嘅缓慢路况咧，都依然系需要提醒你啊。正在繁忙时嘅会有海柏路径坳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九鼎对开位置往南庄、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桂路方面，西海大桥往返三落路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缓慢紧嘅。大家途经的话，你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同埋要留更充足的时间啦。高速方面，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咧，现场有1公里的车龙。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咧，现时亦都有布慢的提醒啊。我提醒大家留意南海西桥的江浦路、潮岭国际广场至到碧玉小区路段封闭部分车道施工，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工期要去到10月底，大家互相知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早起系一种能量。
6: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九点钟翻嚟之后进入第二部分嘅直播安排，欢迎大家同步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在线听节目，在线互动，亦都可以睇我做节目直播嘅，喺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就可以揾到我啦。今日在线人数都多，会唔会同？星期六其实有部分朋友可能都会休息有关呢。对于大部分嘅打工人来讲，今日系工作天啦，因为你放咗咁长时间假，你就系要付出啲代价。系啊，寻日先有朋友话，其实调休系点嚟嘅呢咁。我唔系嘛，活咗咁多年你唔知调休点嚟嘅咩咁。我真系唔知咁、啊、样。我话你之所以可以放国庆七日假，就系、是、因为有两日系要前后补班㗎嘛。哦，咁我星期要补一日，咁之前补嗰日去咗边啊？咁我话你真系失忆啦，喺中秋之前有一日，唔系又要补咩？你唔记得啦咩？咁佢话哦，又系、哦，系即系翻工放假都有啲乱啊！大家嗱，补休调休就系咁样嚟噶啦。咁啊，嗯，因为有个长假，即系你有个逼出嚟嘅长假，都代表你将。长假要做嘅嘢呢要分散开去做。要么呢就提前做啊，要么呢就而家又要补返做咁样。咁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个好状态啊。星期六嘅城市俏佳人。可成依然在线陪住大家。今日海婷着咗一件好悠闲嘅 T 恤见面，有好多朋友话好得意喎咁样。咁呢件 T 恤呢上边仲有个狗狗嘅头像，我一直都以为呢隻狗狗系法斗。后嚟热爱宠物嘅朋友仔，尤其热爱狗狗嘅朋友仔先话俾我知，海婷啊，其实佢唔系你意想当中嘅法斗嚟嘅。咁佢系咩呢？哎呀，我又一下子唔记得咗，上次讲完之后，欢迎大家一起嚟猜一猜，开估一下。似乎有朋友已经猜中啦，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欢迎你上线睇直播。

舒燕姿嘅作品，名字叫做 Honey Honey。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啊，好多朋友喺度讨论紧我件衫。而家大家习惯地见到我件衫就，哎哇啊，就会问下有冇链接啊，又或者啊今日嘅耳钉咧系咪小灯泡啊？几时会再开链接啊？咁样。呢件衫都好几年㗎喇。我发觉我都系一个几长期主义者，我衣柜系可以随时搵到十年嘅衫，同埋我首饰盒里边随时可以搵到啲戴咗十年嘅意识啊，咁样同大家见面啊。有朋友关心，可成啊，你朝头早翻工嘅时间咁早，到底系头一晚谂定着乜嘢咧？定系起床之后先至决定着乜嘢噶？咁如果第日有啲非常之重要嘅工作安排，我就会提前一晚谂定啊。

你哋咧，你哋又系系咪提前一晚就已经谂好啊？第二日我要着对咩鞋啊？衬边一套衫啊？咁样。有时候人嘅精神状态咧，又或者系嗰个聚焦点咧，可能都唔可以顾及太多事啊。如果唔系第二日我有非常之重要嘅工作安排咧，我系唔会花时间提前一晚就谂下啊，听日我要着咩衫咁样。而家甚至有时候过分到我系朝头早按时起身，按时化妆，跟住打开嘅衣柜喺度谂，哦，今日到底要着乜嘢？跟住掹咗一件衫出嚟，发觉哇，好丑掹掹啊咁。但因为而家又要视频直播嘅关系啦。丑掹掹嘅衫咧就会好影响感官啦，大家睇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我就会将佢晾喺我嘅衣架上边，打开我嘅挂烫机喺度烫衫嘅。嗰、那个时间系早上，一般系6:50或者系7:05，我就喺度做紧呢一件事。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点解可以咁淡定呢？咁过分啦，过分啦！继续催话早晨可晴食早餐的时间，刷到你的视频，知道原来你去食肠粉，那个是我非常之重要的早餐仪式感来的。大家猜到那间肠粉店在哪里没？是一个很普通的肠粉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钟情了十几年。在那条路上呢，肠粉店是很出名的，而且有一间是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呢？闻说话嗰间肠粉店咧，老板好大方嘅，即系大家都知道拉肠粉咧，放肉啊、肉末、肉片都好咧，其实都好适量噶嘛，系咪先？咁但系点解嗰间早餐店会做得咁出色咧？就系、是、老板系从来都冇吝啬过嗰啲肉噶，食咗几十年嘅嗰间早餐店做得好好，受到好多熟客嘅追捧，咁又闻说都换咗好多手老板咁样。咁你哋讲嘅讨论嘅嗰间咧，就并唔系我去食嘅嗰间，而系喺隔篱啊，另外一间啊咁样。嗰间早餐店好特别嘅，有啲人咧好似我咁，一食就食咗十几年。好似我搬咗几次屋咧，我离嗰间早餐店都几远嘅，甚至唔喺同一个区，我会特登揸车过去食。咁呢个系对于早班嘅主持人唔可以经常食早餐，我觉得应该要配足仪式感俾佢嘅时候，我就会揸车过去食嘅咁。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我都唔知觉得有咩好食，又唔系做得特别好，又唔系优秀，好麻麻啫咁样。有时候所以食嘢都系一种情怀。有兴趣的朋友去方城的视频号抖音号616啊，最近我哋中心都做好多美食探店，发掘就在佛山不同各区的烟火气。如果你都有好的美食推荐，欢迎留言。心情咖啡馆早晨可晴，今朝早翻工遇上桂华路有事故，非常之塞车，我系差啲迟到噶。亦都有朋友话今日海伯路嘅嗰个金融城隧道会比起以往工作日重要实。好，塞车在路上嘅朋友，希望你有个好心情，注意保持车距。邓记就话啦，享受当下，唔系佛山冬天唔年年都入冬，就算入咗冬都阻止唔到我冬天继续冲冻水凉嘅习惯。平姐姐话今日嘅早餐系牛奶麦片鸡蛋粟米。

猫大侠话：喂，今日翻工啊，我差啲唔知醒。早上时间9:18，各位翻到公司未？Sarah 520就话啦，今日嘅早餐好丰富啊，特登揾咗个地方认真食早餐。心想就话，可晴啊，我哋咧就冇调休嘅，所以我哋今日系正常休息噶，可以在家听你做节目，同你分享一下我家的芦荟。多谢各位参与讨论，多谢各位分享你哋嘅早生活点滴。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你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如何？成日都说每逢佳节就肥三斤的，放完假之后大家上榜了吗？是不是同时都验证了这一句话又灵魂拷问？喂，为什么又肥了？

嗱，依家关于咧每逢佳节肥三斤嘅呢一个讲法咧，系得到咗有非常之多嘅数据证实噶。即系以前啊，呢一句话嘅缘由可能就系因为我哋都互相吐槽，诶，放完假，哎呀，食咗好多嘢，好顶啊，个肚腩又大咗啦，咁好似又好似又重咗啦，咁样，你又系，哎呀，我又系啊，即系可能系咁样口口相传啦，撞下撞下咁啊，撞翻嚟就总结咗呢一样嘢噶。咁但系因为而家所有嘢都可以归于数据噶，同埋当你嘅数据连通咗 AI。庞大嘅数据库就开始做统计噶啦，之前咪同你讲嘅，而家有个 A P P 咧，免费送嗰个健康证俾你啊，佢绑定咗你嘅个人信息噶，所以你每一次上榜后台都收到数据噶，你唔单止你睇到自己嘅数据，后台都可以做数据统计嘅。健康 A I 蚂蚁亚福嘅数据提供显示，9月25号到10月6号期间。全国参与科学减重1亿斤嘅网友当中，有600,000人累计增长肥咗接近100,000斤。啲数据几时去到咁庞大？其中超过有100,000人肥咗3斤以上。有人自嘲，每逢佳节唔系肥3斤，而系肥3公斤。而在增重地图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增重前5位省份，其中广东是23.6万斤，领先全国。如果你看到那个排位和那个数据，你就知道我们广东真是断层第一。

有网友话广东嘅很胖靓，真系实打实。也都有上海嘅朋友咧，好幽默咁啊，补咗一句啊，广东人确实吃得好啊。你肥嘅嗰啲斤数系咪都真系食翻嚟啊？各位，哎呀，难怪啦，网络上边咧，即系社交媒体咧都甩锅啊！哎呀，都系怪啦，放假就系朝头早陪屋企人饮早茶，夜晚就可以陪啲 friend 咧就宵夜啦。所以一个系开始，一个系续集啊！翻工路上晒住太阳，心情都有啲沉重，就系因为发觉自己胖嘟嘟的咁样。广东在咁多个省份当中断层第一，咁喺广东咁多个城市当中，边个城市领跑啊？全国城市排行榜发现，上海、杭州、北京以外，深圳及广州是双双排进全国前五噶。咁我哋同广州咁近，我哋佛山人又咁中意食，又咁识食，都好难甩到身噶咯。认了吧，认了吧。

0: 讲起食嘢，每一日都会嚟打早餐卡嘅 Sunny F 又嚟啦。早晨，今日嘅早餐打卡，鸡蛋加 Kiwi 加坚果加拿铁豆浆。喂，最近牛奶加豆浆嘅做法系非常推崇噶，呢啲叫做双蛋白、哦。不过有朋友咧对于牛奶消化有阻滞，亦都有朋友觉得豆浆饮咗有胀气，两样嘢加埋系咪难上加难呢？系噶，唔怪你嘅身体，确实呢两样嘢捞埋就未必系一加一大于二嘅。所以之前我哋嘅美好生活随行者啊。健康思维生活的前行者楚伟都话过俾大家知噶，如果你想将两样嘢捞埋，又想容易消化嘅话，你就倒多代益生菌落去，等豆浆同埋牛奶可以同时发酵，将佢变成酸嘅状态，发酵双蛋白。咁就恭喜你啦，你嘅身体就冇咁大负担啦。这个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喺屋企好好研究一下。但系唔系所有嘅益生菌都可以发到豆浆。益生菌可以发到牛奶，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咁但係点样先可以发到豆浆呢？就係要含有植物发酵蛋白嘅乳酸菌先至得。而家上网有得卖嘅，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佢话饮咗咁多嘢，食咗咁多嘢之后呢，继续系美食上线，因为系打工人嘅续命税。唔知点解呢，返工咗几日之后又想出逃啦。补班感觉有少少痛苦，期待抽假趁机可以放几日。是咯，下个月嘅呢个时候抽假就准备开始啦，唔知你会唔会又准备一下呢？返嚟刚才讲到每逢佳节可能唔单止肥三斤，仲会肥三公斤。喂，咁肥嗰啲嘢系咪真係好难减呢？肥咗啲乜嘢呢？咁样。当你发现你自己有数据贡献又开始焦虑嘅时候，今期可请推出另外一部分嘅调查数据话俾你知，唔好焦虑住，因为你肥出嚟嘅嗰几斤大概率唔系脂肪，而系水，所以想减其实系有方法嘅。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分享。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0: 好啦，原来剩低2分0钟呢，我又要去半点报时，睇下可唔可以讲得清同埋讲得完呢一件事先吓。吓、啊啊、真係㗎，真係唔系长脂肪，真系只系长水，咁减起身就会容易好多喇喎。广东疾控中心嘅专家讲得好清楚嘅，脂肪系慢热型嘅选手，好长期嘅热量超标先至会慢慢被堆积出嚟㗎。短短几日假期你就想养出新脂肪，其实可能性并唔太大。体重胀唔系脂肪，咁系乜嘢呢？原来系糖原储水再加钠嘅流水搞嘅事。你嘅假期肯定系高盐、高油大餐多啦，系咪？所以你嘅身体其实为咗更好咁样去保住你啲能量咧，其实会帮你锁住啲水分嘅。咁多余嘅碳水就会变成糖原储起身。数据显示，每一克嘅糖原就会拉3到4克嘅水，额外摄入400克嘅钠，即系你食得好咸啊！你睇下你打火锅嗰个火锅汤料。

0: 身体就会帮你留住多500毫升的水分，所以你想想你短短假期涨的这一批数据，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身体要留住的水而已啫。咁但是你的身体确实话俾你知唔可以长期是这样的，短短几日我可以接受。有研究显示仅是一周的高脂飲食就可能会导致到你的肠胃有益菌减少 20% 以上。哇，要养优息菌。要养要养有益菌真系好难嘅，但系原来减有益菌只系需要一个星期嘅高脂飲食就得噶啦。喺假期里边，你嘅肠胃连续高负荷运转，节后为佢停一停，其实减咗嗰啲多余嘅重量就系咁简单噶咋。俾四个字嘅核心俾你，叫循序渐进。点样循序渐进？我哋半点报时之后翻嚟再详细讲讲。方法需要的，亦都可以坚持嘅。
1: 早上九点半。

0: 九点半又嚟睇路况，睇下有冇啲松动咗先。哦，松动咗好多咯、哦。因为市区方面的缓慢路况暂时见到海北路径欧大桥往广州方向有布慢的提醒，其他主干道已经松返好多啦，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不过呢，所谓而家松返呢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样咯，哇喺可以一路咁样畅心开，冇，因为车辆真係多，道路资源其实而家系即係长时间都系高峰共享㗎，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要赶路嘅话呢，要留足少少时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车龙依然有一公里，持续缓慢中啊，都超过了一个钟头的了，这个位。南二环方面，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呢，现时亦都是多车布慢中的。提醒大家留意佛光高速往返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可以绕行勒流又或者冲壳收费站，工期去到11月头。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补充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窗外阳光灿烂啊！早早紫外线已经上线啦，你有冇做好防晒先至出门呢？不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只有27.4摄氏度嘅啫噃。早晚其实嗰种秋凉都明显嘅嗬。而家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天，吹东北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介乎40%到65%。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代表火灾危险指数又升咗级啦。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用火嘅安全啦。未来5日天气依然保持晴朗同干燥啊！最近要晒晒洗洗浪浪的朋友仔可以揸紧机会啦。你有几耐冇洗过车啦？今日会唔会考虑一下？

0: 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3: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早上嘅9:36，窗外阳光灿烂。今日星期六，有朋友话虽然要翻工，但系好希望今日可以晒住阳光落班啊，咁样。即系唔好等天黑先至翻屋企，系咪？而家都仲系有机会嘅，各位，因为慢慢进入去到深秋啊，甚至系初冬嘅时候咧，就真系起早摸黑嗰种感觉会更加明显一啲嘅。我哋成日都话可以喺日落之前落班或者系翻到屋企，都系日常嘅幸福事小确幸。咁我哋今日就争取唔好加班。争取在落班的路上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好吗？好，回来再给一个方法给大家，告诉大家知长假如果你发觉自己重了的话呢，都不需要过分焦虑，因为大概率增长那几斤呢都不是脂肪来的。你想减，你想的数字下降回恢复回正常呢，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难。有朋友话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讲法，原来锁水增重就系假期最终嘅结果。你总结得非常之好。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可唔可以俾个理论文字俾我睇睇啊？喂，你系咪成日都做嘅嗰样嘢就系、一睇到个标题，哇，真系好正啊！例如话饮咖啡系护肝饮料咁样。打开都未睇晒个文章啊，即刻转去朋友圈先，当睇完，跟住再继续喺度刷紧视频啦，咁样睇咗好多次，收藏咗好多次，但系从未用过嘅。好，希望大家今日嚟重点听一听敲黑板嘅内容啊，唔需要睇文字啦，听我讲就可以啦。希望听完令到你唔焦虑嘅同时咧，亦都知道原来真系有方法可以对付到，而且呢啲方法咧已经被进一步验证。Sunny F 就话：可晴，你讲得啱。国庆我就重咗4斤，出去玩食无定时，但系真系高碳水、高热量嘅嘢，水都少饮咗噶。翻工2日，我减热量饮食又恢复正常。我明确感受到佢确实不是脂肪。系啦，如果真系要循序渐进咁样减低呢一种喺假期超负荷运转嘅肠胃状态，你有啲咩方法呢？嗱，核心系循序渐进，咁点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嚟，第一步先排水，唔好急住话要对付嗰啲脂肪。所以如果你上网搜嗰啲攻略，一搜话减脂方法咁样，就唔系好啱当下啦。首先饮够水。

钾嘅增加摄入咧，系可以帮你将嗰啲尿钠排泄嘅。体重短期会上涨一两公斤，但系恢复清淡飲食之后嘅两三日就会自然回落。你不妨都可以观察一下呢一条曲线。好啦，呢个第一步啊，饮够水。第二步啦，调整你嘅飲食顺序，效果会比起你想象当中简单同埋容易获得好多。早在2020年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当中曾经就发表过一项研究，同样是吃一餐饭，只要你的食饭顺序不同，你的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是可以很大的。如果你是先吃主食的话，你的血糖波动就会大了。所以正确的食饭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重新讲一次，重要事情讲多次，先食菜，再食肉，再食饭。咁我哋中国人嘅食饭顺序大部分就系、是、啊，先夹个肉先啦，系咪啊？今日只鸡几靓，哇、啊！今日条鱼蒸得几好、啊，食饱啲鸡，食饱啲鱼肉先，跟住仲要一路食肉就一路扒饭。咁嗰啲菜咧都系最后先至食噶，系嘛？你身边有冇人同你讲话？哎呀，唔好浪费啊！食晒啲肉先，啲菜唔食好咸嘅啫，唔得噶呢啲咁样嘅观念。我哋要先食饱菜，再食啲肉，再食饭。点解？因为菜系膳食纤维，佢可以为我哋产生饱腹感，令到你嘅胃部咧有比较好嘅占位空间，你系留咗俾啲菜噶。咁但系肉咧又系优质蛋白，你又要食，唔食又唔得嘅。咁饭又要扒两啖，点解？因为碳水冇咗碳水啊，姨妈啊，头发啊会离家出走啊，千祈唔好啊，你要留住佢。所以饭都系要食嘅，但系唔可以食得太多，唔可以话我食饱两碗饭，食咗嗰碟鸡肉之后，有空间先食菜咯，冇就唔食啦，咁样唔得，调转佢。哈佛健康亦都有专门撰写文章咧，推荐呢一个嘅食物排序法原理。蔬菜嘅纤维能够缓解后续你吸入碳水嘅整体消化状况。蛋白质咧消化就相对会慢一啲嘅，可以抑制饥饿素嘅增长。所以从今日开始啊，请各位先夹青菜，再食蛋肉，之后再食主食，唔好刻意咁样去节食。单单从第一啖食嘅嘢开始调整，你嘅身体就会慢慢发生变化。相信我，用行动去验证呢一个过程，你会有意外收获。好啦，呢个系第二步啊，调整食饭嘅顺序。第三步嚟咯，真系要为肠胃减负，唔系断食，而系控制整体嘅摄入量。嗱，品种量唔可以少，刚才讲到嘅一样都唔可以少噶。菜啦，优质蛋白即系肉啦，同埋碳水咧都要有，但系个总量要减。食饭要定时，食唔一定饱，大概七分饱就够啦。如果你嘅假期真系好超负荷嘅话，其实你减到五分饱都冇问题嘅喺呢一段时间。而烹饪嘅方式咧，希望你会坚持蒸啦、炖啦、煮就好啦，少糖、少油、少盐。如果你坚持大概每餐或者每日都七分饱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哇，自己身轻如燕，真噶！即系呢种七分饱咧，唔系叫你话要挨饿啊，我要饮食啊，唔系，你都有嘢食到，而且有一定量嘅，尤其系蔬菜啊，一日要食一斤蔬菜噶，一食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真系轻松嘅，成个人都。好啦，第三步做完之后呢，第四步又要提醒你啦，你都食咗啲嘢㗎，所以唔可以唔喐㗎。如果你话、我真係唔係一个好鍾意做运动嘅人，同埋好难坚持长时间做运动嘅人，得冇问题，但係你要应承我，饭后唔好即刻坐低同埋瞓低。打工人嘅时间真係好可贵呀，有时候我自己都系咁样，食完餐午餐之后就会觉得喂，争取时间快啲嗱嗱声瞓佢半个钟，瞓佢一个钟先。咁就真係好恶性循环，好论尽。饭后唔好即刻坐低，企喺度或者慢行15到30分钟。呢个建议你可以做得到㗎，嗬。

因为有肠胃病学嘅专家指出，饭后散步能够缩减食物喺胃嘅停留时间，可以明显改善所谓嘅反酸啊、胀腹啊、过度膨胀、饱满嘅感觉。有时候真系唔一定要去健身房嘅，亦都唔需要话咩高强度嘅突击运动啊。饭后稍微散一散步，每餐都 keep 住佢，咁你都已经成功一半噶啦。最后，我哋要讲到瞓觉。好多朋友咧，假期熬夜啦，系咪？打牌啦，追剧啦，嗰啲作息咧，全部乱七八糟嘅。你瞓觉时间又唔够啊，你有好夜瞓啊咁。然后就发现啦，我哋成年人如果连续六个星期每晚瞓少大概80分钟啫，你嘅体重都即刻有增加噶啦。而且如果久坐嘅时间亦都每日喺度增加嘅话呢，体重亦都会向上飙升嘅。咁所以如果按照一个成年牛马嘅计算，一整年咁样啊，每晚都瞓少一个钟半个钟嘅，就会导致到呢具有临床意义上嘅体重增加风险。所以如果你想减重，如果你想身体健康嘅话，仲想解决一啲麻烦事，即係麻烦到啊、想睇医生嘅嗰啲。啰啰挛啊，硬系就唔舒服啊，咁样呢啲叫麻烦事呢，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得㗎啦。你肯喺11点钟之前放低部手机，关咗盏灯，上床瞓觉。唔好浪费好嘅睡眠时间。咁恭喜你啦，你就已经为你嘅代谢系统充电啦。好啦，长假就已经返嚟，大家又要顾住工作啦，係咪？哇，我工作已经够忙㗎啦，咁样。咁点样更好咁样照顾自己呀、啊、照顾自己冇咁多麻烦事嘅，亦都冇咁难，亦都唔需要你花钱嘅。只要你俾返少少时间步入正常嘅日常作息，飲食正轨，咁其实就已经得㗎啦。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早起系一种能量。
3: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3: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可能俾咗好多方法俾大家，有朋友话：哎呀，一听到先知道自己系点样中招嘅咁样。叫我三弟就话啦：哦，原来我嘅肥系因为韭菜同埋夜粉。咁你都系中咗两个招啫，都叫好。有好多朋友咧，一路听足五步都：哦，系啊，系啊，早啲瞓。哎呀，我真系夜瞓嘅。咁食菜先啦。哎呀，我真系食肉先咁样。减啲量啦，唔系，我真系餐餐都好饱，即系点点都中晒招。同埋有好多朋友都话，唔得啊，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觉得好肚饿，我下昼就系要食多一餐咯，咁样。嗱，俾个建议俾大家，一旦发觉自己想食嘢，先饮水，唔好去抄柜桶，唉，睇下有啲咩零食食先，或者打开个外卖平台啊，睇下今日嘅下午茶可以饮啲咩先。唔系，先提醒自己。饮够水未？如果你一日可以饮够2000毫升嘅水，其实都唔系几肚饿嘅啫。咪大家赞唔赞成呢一个做法？讲到科学饮食，有好多朋友咧有自己嘅方法。云信就话啦，科学锻炼，跟翻呢个节奏，哇，呢个简单真系好多啊咁。亦都有朋友话咧，带住少少饥饿感瞓觉咧，其实咁样仲好啊，第二日仲轻松啊。阿基就话啦，我上课嘅时候咧，老师讲过嘅，食饭嘅时候咧，咬多几啖，细嚼慢咽，嗰、那个饱足感咧会强过你狼吞虎咽好多嘅。亦都有朋友话，我决定戒咗个宵夜佢，一定必须。Crystal 话，饭后最好嘅运动就系散步。Letterly 就话中午饭散步咧，真系冇可能噶啦，散完步都冇时间午休啦。晚黑散步就得，咁最起码都坚持咗一餐啦，系咪先？有啲朋友系两餐都坚持唔到嘅话，我就系嗰个啦。中午喺办公室食完饭，要么咧就即刻躺平瞓觉，要么咧就继续喺度做嘢。夜晚黑喺屋企咧，哦，其实得嘅，虽然我唔系散步嗰、那个，但系我系企嗰个。我洗碗嘅，洗完碗继续翻书房做嘢。阿基继续补充话啦，通常7分饱嘅概念就系你12:30食完午饭，下昼3点你会想食零食。诶，呢个时间点代表你嗰餐中午饭咧系7分饱。如果你去到4点咧想食嘢嘅话咧，咁就系中午餐食咗8分饱。6点嘅时候你觉得哎肚饿啦，食饭啦，咁就叫啱啱好啦咁。哦，原来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五知性又相对嚟讲比较明确少少。好啦，希望以上嘅信息可以帮到你啦，因为除咗系话俾你知咁样可以做得到之外咧，我仲提供咗好多研究数据嘅支撑嘅，即系呢啲咧系科学家研究过、试过、又测过、又对比过噶，都系有理论去支撑嘅。咁希望都可以浅行喺你嘅生活当中，千祈唔好做嗰个道理都懂，但系过不好人生的人啊！所以你话即系点解成功嘅人会咁成功呢？咁唔系你同佢嘅智商有几大嘅差距，可能有时候就真系你知佢知嘅嘢，佢坚持咗，你冇坚持咁简单嘅咋。你要坚持下，你又系一个成功人士啊！节目嘅最后提醒你买飞入场支持睇演出。有朋友问我可晴啊，潮盛办公室你会唔会睇啊？唔知睇时间啊。因为如果25号我得闲呢，下早都会去睇嘅。如果我今日有嘢做呢就去唔到啦。但係我已经做咗呢一部港式舞台喜劇潮盛办公室嘅导演加监制采访。佢就係詹瑞詹瑞文啊。大家都知道佢係香港喜劇大师啊。形体大师亦都係扮嘢天王。佢係好多人嘅老师。佢係 Teams 嘅老师啦，跟住係好多演员嘅老师啊。咁因为佢做咗戏剧咁多年，其实佢都教戏剧嘅。咁我做采访嘅时候，我都问过佢，其实你系咪净系教演员嘅咋？不过我唔系，我而家大部分面向都系非演员啊。点解啊？因为戏剧可以帮你打开自己。现代人生活太卷啦，学过我课程嘅好多人都会喺生活当中揾到更多嘅乐趣，同埋更认识自己。我谂呢样嘢都系真嘅，所以我自己都好感兴趣啊。讲紧潮盛办公室呢一套喜剧都已经成为咗香港喜剧史上咧首个舞台连续剧，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啦，从2009年诞生开始，就一直到而家都仲系经典啊。咁啊，去到今年咧，2026年咧就开启咗大湾区版嘅巡演啦。保留咗最正嘅粤语部分啦，因为好多嘢都系阿詹 Sir 原创嘅。咁佢咧其实亦都在巡演的时候是会启动他们的在地班底的。例如说来到佛山的在地班底就会有我们萧华坚啦。也都会有很多的湾区博主啦这样。所以都有很多新火花的。所以作为监制的他，作为导演的他，其实是怎样去挑选演员的呢？在他的眼中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采访当中我都有问到啊。当然啦，入场喺潮盛办公室就又系一件几爆笑嘅事啦，因为佢呈现咗最戏剧嘅职场状态喺舞台啊，同埋粤语剧咯，我觉得真系好值得支持啊！粤语剧同声同气，系咪先？你知我知，点解我会要笑？呢个 get 啊，我哋叫唔系梗，系 get， 我哋系 get 到嘅。好，欢迎大家去支持詹家班这一套都挺好的班底啊，百万网红挞爷想笑骑骑，美妆博主刘思贤，仲有我们的同事萧华坚都在场。时间是10月25号下午的2:30，千祈不要想着夜晚那场，不是夜晚，是下午那场，下午2: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演出时长是150分钟啊，各位好有诚意的演出啊，超过2.5个小时了已经是，所以好抵嗰张飞，欢迎大家搜索花生微票儿了解票务详情。最后听半首歌结束今日的盛世俏佳人，紧嘅歌，詹 Sir 都系一个肉紧嘅人。做采访之前，我喺度谂，哎呀，佢会唔会掉梗俾我接唔住咧？咁好彩佢好锡住我，睇你样都接唔住噶啦。所以佢同我嘅采访系好认真嘅，詹 Sir 采访。欢迎大家之前之后持续关注方程视频号、抖音号嘅更新。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11: 中国后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嘅，咁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系啰嗦。桂华路九鼎对开往南庄方向，碧北啊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同样系黏摩紧。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嘅方向，依家系有碧北嘅。另外咧，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啦。咁啊，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车龙有1公里咁长嘅。咁啊，而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呢个方向咧，同样系缓慢嘅。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啊，亦都系高明三桥啊，往西桥方向啊。10月11日至20日每日嘅早上9点到傍晚5点咧，封闭部分嘅车道施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翻啦，咁建议大家绕行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亦都咧就系可以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4: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3: 喺公司做中层，
14: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3: 喺公司做牛马，
14: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些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这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经过，谢耶哈切，那年那些总有呀些，神去去把我推卸，我帅哥真好，帅孩子单。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礼拜六嘅时间依然都会有今日嘅呢一个补班版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坚啦。老规矩啦吓，上到嚟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我哋嘅两个视频直播平台都开紧噶啦。虽然抖音方面咧惨不忍睹啊，我几乎想关咗佢咁，但系咧都开住先啦吓。OK，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一新嘅自己研发嘅呢啲造型啊，咁大家都可以搞一搞啊。包括呢个有脑帽啦，同埋周身帽纹 T 啦，今日咧都系上咗身嘅，咁同埋咧就系紫色嘅搭配啊，希望咧就系都祝福大家紫气东来咁解嘅。咁有啲 friend 听完啦，尖锤嘅板头啊，同埋声带啊，咁样啊，小自由咧就话可唔可以揾阿泰神都录埋板头啊，咁样一月五号啦，到时捉阿泰神哥咧录翻个板头先啊。咁啊，点解会有几位嘅板头出现呢？咁当然系因为嚟紧十月廿五号啦，我哋嘅朝圣办公室啦，呢、這个舞台剧啦，系嘛，即将同大家见面啦，系嘛。咁啊，呢个舞台剧咧，今次呢个阵容咧，我自己其实都觉得即系每一次，我觉得演员都需要一啲被刺激嘅啊。点样被刺激呢？就系、乜又系你啊？咁样啊 ，How old are you 啊？咁样样啊？点解怎么老是你啊？系嘛？咁啊，如果次次都系同一班嘅一成不变嘅班底咧，对于演员嚟讲少咗一啲嘅期待啊。咁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加咗两位嘅大网红啊，有呢个来多一份同埋猪扒姐姐咧。咁对于我哋原有嘅阵容嚟讲，又会觉得又几好、有啲新人吓、啲新嘅感觉系嘛。咁啊，对于你哋嚟讲就更加发达啦吓，因为之前我哋经过四场嘅磨合咧，其实咧嚟到第五场啦吓、佛山站系第五场。好多嘅之前我哋啊，即係 show 完之后嗰、位用咗咁样演跟住嗰度哇喺、我突然间当日即场爆肚呢个动作呢好笑喎、咁保留咗落嚟。所以嚟到佛山站呢基本上呢最好笑嘅嘢呢都已经俾你哋睇到晒。咁同埋今次又会喺之前嘅基础上呢增加咗演员嘅人数啦咁呢、个我觉得係第一次做大场交功课就交俾佛山嘅观众是一件好正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如果曾经你哋都有睇过朝圣办公室嘅舞台劇啦，有睇过朝圣办公室嘅电影版啦，係咪咁同埋亦都想睇睇究竟大湾区版又会係点样嘅情况底下呢，咁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二，10月25号晏昼两点半我哋就见啦，好唔好啊。喂，嗱，讲到呢样嘢呢，其实昨日我都睇到一个博主嘅直播咧，咁我觉得几有意思嘅。点样有意思呢？佢就讲到，有人问佢一个问题，咁啊就话，如果周星驰系喺内地嗰度出道啊，咁佢能唔能够达到今时今日咁嘅成就呢？咁样，咁好多嘅朋友呢都係打个问号㗎。点解咁讲呢？咁样，佢话因为当年对于我哋嘅审美呢，是好多人是唔喜欢周星驰㗎喎，咁样。即係依家大家当然係星爷前星爷后啊，佢当然亦都係所有喜欢唔喜欢佢嘅人都一定会认识嘅一个风头等啦，喺90年代初係咪。咁但係喂，係咪真係咁多人会喜欢佢呢？咁嗰位博主抛出咗一个都令到我几有共鸣嘅观点，佢话其实係一定唔得嘅。点解呢？因为当年掌握呢个审美或者判断好与唔好嘅嗰个话语权是掌握喺我哋呢一班人嘅父辈嘅手上啊。当年你可以回忆一下你阿爸阿妈系咪都好憎周星驰先，或者至少唔喜欢啦，唔好话憎啦，系咪？就好似2000年初周杰伦嘅歌啱啱出嚟嘅时候，系咪？哇，大家都唔知唱咩，掠晒你啊咁样。你谂下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审美话语权其实真係一个几有意思嘅一个题材嚟嘅。今日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呢个话题。确实我回忆返当年呢，其实我老豆呢都唔鍾意周星驰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係啊。嗱係啦，红苹果就话啦，我哋父母都唔太喜欢，觉得无厘头，冇错。所以呢有啲朋友话点解嗰陣时嗰部建国大业啦，星爷其实係话啊我好想去参演啦，咁最后你见到都有好多嘅喜剧演员有份演啦，葛优啊咁佢哋，但係呢
真係一個鏡頭都唔俾星爺啦。點解？因為佢可能係一路被定義為一種嘅好受歡迎，但係不被主流認可嘅異類啊。作咗一個不恰當嘅比喻啊，嗰位博主就好似依家嗰啲小鮮肉流量明星咁樣啦，係嘛？佢係啊，佢好多人會去買佢啲飛啊，買佢啲周邊啊，係會好願意為佢消費嘅。咁但係你一講到高唔高級，入唔入流？或者是不是主流所认可呢，这样样那就一定不是的，一定是老气骨的啦，这样。当然随着我们80后这一代啦，或者叫70尾80后这一代开始变成大人啦，是吧，我们慢慢掌握了这个审美的话语权的时候，终于就帮周星驰帮我们的星爷可以摆返正属于佢嘅嗰一个神级嘅位置啦。但係真係諗返我哋細个嗰陣，確实係一讲周星驰呢，我老豆就嬲㗎啦，就话你唔好睇埋晒嗰啲咁嘅无厘头嗰啲嘢，教坏晒咁样样，係咪？九五二七就话啦，係呀，我阿妈对星爷都係麻麻地呀，咁样当年佢哋係接受唔到嘅，甚至到依家都接受唔到呀。你好难话问我老豆追唔追，佢一样都係唔鍾意，都唔知做乜嘢。无厘头，咁但系咧又好得意，我真系最早对于星爷嘅嗰个真正开始即懂事之后，喜欢佢咧，系因为两部嘅电影，一部咧就系审死官，咁但系咧审死官咧就恰恰咧就系我老豆买翻嚟嘅，嗰只碟咁样，当然嗰阵时都系真系唔怕话俾大家听，都系买老翻啦，正品正版你都唔知喺边度买啦，系咪？咁嗰阵时啱啱开始屋企有 VCD 机，唔系 DVD 话 VCD 机，即系一部电影你要分开两三只碟嗰啲咧。哇！嗰阵时我记得最离谱咧就系 Titanic 啊，因为嗰阵时对于一般嘅电影嚟讲个零钟头嘅啫，咁但系《铁达尼号》咧系好长嘅。我记得好似唔知有两三个钟㗎，係咪？我印象中总之就好长嘅，即係对于嗰陣时嘅电影嚟讲係一部超长嘅电影嚟。咁嗰陣时好似 VCD 铁达尼号係要四隻碟定唔知五隻碟㗎，总之好夸张㗎。咁跟住审死官嗰陣时就係两隻碟嘅。咁点解我老豆唔鍾意周星驰，但係又有买周星驰嘅 VCD 返嚟屋企呢，咁样。其实就唔系佢自己中意嘅，亦都唔系话想俾我睇嘅，而系佢买翻佢买碟，佢买机嗰时啊，去买 VCD 机嗰时，咁你即系嗰阵时好兴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去过陪自己嘅爸爸妈妈，或者即系尤其阿爸啦，去买呢啲音响啊，或者啲屋企嗰啲咩卡拉 OK 啊呢啲咁样样嘅嘢吓。通常你买机嘅时候咧，就会顺手喺嗰间机铺嗰度咧。又去买几隻碟咁样，咁一定係老细会推介你买当时最 in 嘅，譬如你如果係买音响啦，係咪买 CD 机啦，咁老细一定话嗱，你买呢几隻呢期新出㗎咁样样，学友啊华仔啊咁样啦，係嗰啲啦，咁跟住如果你係买 VCD 机呢，咁就係会推介嗱呢期呢几隻就最新出㗎啦，最即系最 hit 噶啦，呢几只就咁样样。咁我老豆又唔知咩回事噶嘛，好啦，嗱呢几只啦，买机啊，你执埋俾我啦，咁样一翻到嚟睇，咦，周星驰嚟噶，咁我系好清晰记得，我嗰时系好似系初中定系小学，初中咁上下啦，应该系初中啦，我又唔系好似系小学五六年级，初中啦，当佢初一啦，我老豆系特别提醒，嗱呢只你唔好睇啊。嗰啲咁嘅无厘头嘅嘢吓，学坏晒噶咁样。呢位 friend 话《铁达尼》三张碟睇到眼瞓，后来电影院睇完全唔同感觉。咁你咁大嘅银幕系嘛，又俾多咁多钱咁样嘅啦。哦，真系好，真系听翻嗰个博主讲，我好清晰咁样样记得翻，系嗰阵时我哋阿爸阿妈嗰代真系好唔中意周星驰噶吓。食完就瞓咧，就话啦，记得同老豆去影碟店买贺岁片。我老豆就同老板单眼吓，买嗰啲单眼佬嗰啲嘢啊，嗰啲碟咁样。唉，我而家良心发现啦，嗰啲我良心好大嘅，阿碟当老细话。嗱，呢啲咪就系我哋俾星爷影响嘅嗰种感觉，随时随地嘅对白都可以飙到出嚟嘅。好啦，咁啱啱讲咗只审死官，
嗰阵时老豆嗌我唔好睇啫，咁我梗系瞒住佢，趁佢唔喺屋企系嘛，我哋有假期噶嘛，我哋有暑假寒假噶嘛，咁喺屋企照睇咯。跟住我真系嗰阵时可以将成部《审死官》啲对白咧，都真系背晒落嚟咁滞啊！即系咩啊？将阿张彪个仔啊，张小四啊，阿张彪个仔啊，张小四，将阿陈长富个仔啊，陈大文只左手手指尾块指甲打断，哇，伤得好严重咁、啊、样，哇，真系好熟噶啦，已经系。

咁再到后边有另外一部咧，啊就更加之系奠定咗我啊深深沉浸式咁入迷周星驰嘅一部电影，啊就系破坏之王啦。咁嗰个系一个几特别嘅经历嚟嘅，应该可能就比审死官仲要再早啲啊！依家谂翻吓，咁嗰次系咩呢？嗰阵时我哋系屋企冇 VCD 机，最早系一种叫 LD 机啊 ，LD 机就有啲好大片，成只大碟咁，好大只碟嗰种啦、啊、超级大只碟嗰种嘅碟啦、啊、OK， 系后来 VCD 就细好多啦，同 CD 一样 size 啦。咁嗰陣時屋企有部 LD 機，咁本身係攞嚟唱卡拉 OK 嘅啫，咁但係亦都可以攞嚟睇電影。咁我屋企附近呢好似喺個詩書路嗰邊啦，咁就有一間嗰啲專門租碟嘅，嗰陣時有租碟呢樣嘢嘅，依家你真係講俾後生聽呢係冇人會咩嚟㗎咁樣㗎，個個都好懵㗎。嗰陣時我哋喺租碟嗰度呢，咁我記得嗰次我係同我二叔，我二叔呢就應該係喺我老豆幾兄弟當中呢是最玩得的一个人来的、啊、即是最愿意尝试新嘢啦、啊个感觉呢就是最好玩的一个人来的。咁、啊、所以嗰次我二叔呢过咗人我屋企坐话你屋企有 LD 机咁喂坚日不如我哋去租隻碟嚟睇下啦咁样。咁就同阿二叔呢咁一起去租碟。咁就租咗嗰隻又系因为嗰阵时呢你真系冇办法嘅无论你啲父辈几唔鍾意都好啦。啊周星驰嘅嗰啲电影永远都摆喺最多人租嗰个位嘅吓，可能真系唔知系咪都好多我二叔啲咁嘅人啦，咁啊租咁样，咁租翻去睇，哇笑到黐晒线嗰次，我同我哋两叔侄喺度一路睇一路狂笑，我老豆当然就无视啦，系咪啊？仲觉得我二叔租埋晒啲咁嘅碟啊，教坏晒个侄咁样，咁跟住两个喺度笑，好深印象啊！嗰次同我二叔一齐睇，咁睇完之后咧，我就唔还住。啊！嗰只碟就唔还住，咁我做咗样嘢咩嘢咧？我记得嗰阵时我都系读紧初一啦。嗰阵时好得意嘅，我哋屋企嗰套音响咧系可以内录电影嘅，啊唔系电系内录电视机嘅嗰啲声嘅。咁我就攞咗买咗两饼嗰啲空白嘅录音带，定唔知三饼啦，好似系。就将成套破坏之王，即系因为佢只要喺我电视机嗰度播嗰啲声咧，佢都可以喺嗰个音响嗰度录咗入去嘅吓。就将成套嘅破坏之王嘅电影嘅声音录咗两三饼录音带，然后咧就成日就攞嗰部 Walkman 咧就喺度听啦咁样啊，然后就成部戏啲对白背晒落嚟，从此啊就成为咗啊星爷嘅一个忠实嘅拥趸啊。咁后边老豆又冇话真係洪水猛兽到话一听到就要反台呀、啊、又话各样嘢呀、啊、总之哎你有你笑啦你有你鍾意啦我唔鍾意㗎啦咁样囉係咪係啦金色闪光都话啦佢话我老豆都未完整睇过周星驰一部电影咁样啊係啦小智又话重复。思豪话以前睇《逃学威龙》同《整蛊专家》，俾屋企人话咯。后来睇《功夫》，佢哋会居然会一齐坐埋嚟睇，可能佢哋都开始 in 咗少少啦，系咪啊？而且《功夫》又冇冇当初星爷嘅嗰啲戏咧，多少有啲譬如粗口牙音啊，或者有少少擦边嘅一啲成分啊咁样。乃至到我依家俾我仔睇咧，有时咧孩子他妈咧都会俾埋晒啲咁嘅嘢俾个仔睇咁样啊，唔知点解咧，佢哋好似对周星驰嘅印象咧，又冇我哋呢一代咁深嘅，啲九零后啊，大概咁上下知道嘅啫，又或者男仔可能会中意多啲啦吓，即系你话女仔好入迷周星驰咧，咁身边确实个比例又唔系话特别高啦咁样吓，咁啊无论点都好，确实有好得意嘅一件事啊。当我哋呢一代人掌握咗审美话语权嘅时候啊，即係至少啊我哋嘅小朋友要去睇佢啲小哥哥小姐姐係要问我哋攞钱嘅时候啊，审美话语权喺我哋度啊，我哋就可以摆正周星驰嘅位置，几有意思嘅啊。小智又话，但系我老豆好中意周星驰，佢一直买佢啲碟陶冶我童年。嗱，你呢啲老豆咪好老豆咯啊，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嗱，你呢啲老豆咪。有童真咯，系嘛？嗰阵时真系，当我哋嘅父辈好唔喜欢周星驰嘅那些年，其实真系喜欢周星驰嘅基本上都系小细路，系嘛？都系少年，系咪？都系咁样样。咁啊，所以几有意思一件事啊。
咁而且话依家咧，电视登录咗呢个某视频网站吓，历史记录偶尔都会有星爷嘅电影，应该系我老豆睇噶啦，咁样唔知佢哋会唔会依家睇翻，又会重新揾翻一啲喺星爷电影里边吓可以感动到佢哋嘅点咧？咁有啲嘢真系好难同佢哋解释嘅。咁啊，总之就系咩咧？总之就系正。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

0: 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早上10:30。

0: 四路方。
1: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桂江立交往罗村同样系逼迫。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唔掂当，咁啊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咧，同样为施工系布慢嘅。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咪摩嘅，咁啊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段都系有挫气。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嘅关系咧，都系见到走咗停停啦。佛江高速冲学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施工啊都系甩咳啲。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啦。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诚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3: 我听。

哎呀，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啊！咁有啲 friend 咧就问喺边度买票啊，咁样样啊，咁有一位咧就问洛阳喺边度买票啊，咁样啊，系啦，两件事咧同大家都特别要 Q 一 Q 嘅啊，系啦，10月25号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詹瑞文老师导演嘅监制嘅作品啊，朝圣办公室嘅爆笑粤语职场主题舞台剧同大家见面嘅，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可以买飞，咁当然。都可以顺便咧，就亦都买埋啊！我哋 Radio Man 嘅演唱会有出头演唱会嘅门票啦，系咪？好啦，嗱，咁啊，有啲朋友开场白，小朋友未啊，唔系佢啊，唔系我屋企嗰个吓，系迟啲先捉佢录啦。佢呢排好中意唱学生歌啊，我都间中会俾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有助于粤语传承嘅一啲歌啦，或者系电影啦，去俾佢睇啊，俾佢听啊，咁样咁，甚至有啲可能系真系会。无厘头搞笑嗰啲咧，我都会几愿意俾我小朋友睇嘅，因为我就系咁嘅人嚟噶嘛。我觉得呢啲嘢要传承噶嘛，好玩啊，系一定要传承嘅啊。所以包括系带小朋友去睇詹 Sir 嘅玩得起啊，睇朝圣办公室啦、啊，咁我都有噶、啊，都有去多啲去分图佢啦，系嘛，令到佢可以成为一个喺班集体里边吓、啊，就算你唔一定成绩好好啦、啊，但系你会好得人中意，因为你一个好。搞笑嘅一个人咧，咁我觉得开心果型嘅人咧，永远喺集体当中都系会比较容易吓、啊、得到大家嘅亲近吓、啊，咁所以我希望我小朋友都会系咁样啦，系咪？所以最近我会又俾佢听多一啲许冠杰嘅歌啦，系嘛？瞓觉嘅时候咧，我会俾佢听，呢排会听咩咧？听琴晚好似系听。女方版本嘅弯弯的月亮瞓着嘅即系粤语版就系悠悠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嗰只咁跟住前晚系听啊家驹啊，即系 Beyond 嘅遥望啊，再前晚系听许冠杰嘅紫船啊。咁佢依家基本上晚瞓觉咧，一系就要听一啲。呢啲比较抒情或者系舒缓嘅粤语歌，咁要么咧就话听一啲粤语儿童故事咁样啦吓，所以成日都话啊，点样可以传承粤语啊吓，点样成啊咁样，点样可以屋企嘅小朋友咧唔好变嗰个本地乜啊咁样啦，咁我觉得真系一啲少少嘅举动吓、啊，只要你愿意去做嘅话咧，一定会出到嗰个效果噶，系咪 ？OK， Ultra Ivan 咧，佢话。前一排同事结婚等食饭嘅时候播家有喜事1992啊，正如我头先咪后所讲啦，系嘛？喺周星驰嘅痕迹比较重嘅电影里边，我谂家有喜事都算系一家大细睇都愿意可以接受得到嘅一部贺岁片啦吓、啊，即系每年过年大家聚埋一齐咧，各个电视台一定都会播呢一部嘅，咁所以又屋企人都接受到。因为佢觉得无厘头嗰部分都系喺阿星爷嗰度啫，其他仲有咁多，有哥哥啊，有黄百鸣啊，系嘛，有阿琴姐啊，有阿关海山啊，系嘛，有毛毛啊，咁样咁多呢啲阿吴君如啊，哋个个都咁好笑，系咪？又几合家欢咁、啊、样啊，即系唯一一部对星爷嘅敌意冇咁大嘅戏啦，应该系啊。闪电铁金刚就话啦，我老豆话佢啊正一无厘头嘟咁样系嘛，福宝话：萧坚咁，你中意周星驰吗？即系应该唔能够净系用中意嚟形容噶啦，我觉得啊。跟住问啦，话小学嘅时候，我阿爸陪我一齐睇星爷电影，特别以前过年咧，一定会播《唐伯虎点秋香》嘅咁样。到咁咪就系你爸爸应该系一个几好玩嘅人咯。咁但系我哋嗰一代嘅爸爸咧，好多都好严肃、好正经啊嘛。咁佢就唔系好接受到呢啲嘢咁样啊。一二三就我爸爸六几后都鍾意睇星爷电影㗎，不过都系鍾意睇成龙多啲啊，我哋细个同佢一齐睇。嗱呢啲咪童年有交集囉，系咪？咁但系好彩啊，我屋企呢就细个系鍾意，即系我细个时候播好多嗰阵时讲香港流行歌啦，咁所以都真系熏陶到我，自细都好鍾意港乐啦，系咪？唔系何来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做完都要讲多次啦，系咪先？好，跟住呢就要讲讲我哋嘅呢一个咩啦吓，就系啱啱讲啦，洛阳啊，啊，咁点解要讲洛阳呢？就系、是、因为嚟紧11月10号啊，同埋11号咧，我哋
两个唔同嘅交通方式会一齐出发咧，就去边度啊？就系去我哋嘅古都啊！咁啊，呢个叫秋染商城，千年之约啊！又去洛阳，又去西安啊，又睇兵马俑，又睇天河大峡谷咁样样，去埋郑州咁样吓，咁啊，即系。一个真系充满住古风嘅旅程，有小弟萧华坚咧同大家一起出发嘅。咁啊，十一月十号嗰一团咧，或者嗰一部高铁嘅版本咧，就系、是、大家系十一月十号出发嘅。咁如果你话系双飞嘅话咧，就系十一月十一号啊，即系后一日出发啊。咁但系咧，大家其实无论咩交通方式去到现场咧，去到当地咧，都系一样嘅行程，一样嘅玩法，同埋大家聚埋一齐玩嘅。只不过咧就系来回嘅交通方式唔同咁解嘅啫，咁所以就冇咩太大区别嘅。咁今次有啲点样样嘅亮点咧？咁当然啦吓，就会有好多大家真系耳熟能详嘅一啲景点啦啊，尤其系我觉得即系我琴日都讲啦，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点可以唔去感受同埋领略一下我哋古都嘅嗰个魅力咧？系咪西安啊？洛阳系嘛？洛阳就好彩，依家仲叫洛阳啦，系咪咁？

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广场，哇，全部都是我呢位当年高考历史科嘅，影太多相，我直头，我想用我对眼同埋我个心去将呢一啲嘅，即系将呢一啲嘅体验去收放喺我自己嘅内心当中，等佢慢慢发酵啊！我应该都系好正嘅一件事吓。咁跟住就会有天河大峡谷啦，喺呢个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嘅一个核心景区景区啦，咁样咁啊，仲有呢个大兴善寺啊，西安闹市当中嘅千年禅院啊。住方面咧就要数一数啦，嗱咁啊，全程咧入住呢个网坪四转酒店嘅啊。食方面咧就有呢个洛阳牡丹水席菜啦。啊，陝西嘅面食宴啦，大唐贵妃宴啦，咁样样吓，咁啊中间咧仲有一啲俾大家去到嗰度咧进行呢一个沉浸式嘅古风嘅玩法嘅，嗱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就将会请嚟咧旅行社嘅一啲嘉宾上到嚟咧同大家展开嚟讲讲啊，咁啊先讲我啲玩法先。秦俑嘅制作吓，可以复刻呢个大秦嘅黑科技吓，咁啊，跟住汉服换装体验吓，俾大家咧就系喺嗰个嘅情景底下咧就穿越下，变翻个古代人咁样。咁啊，仲特别赠送呢个价值198蚊一位嘅大型实景演艺《凤舞神都》咁样啊，仲有呢一个主题观光巴士，有李白伴游啊，化身呢个移动嘅唐风雅室。每组家庭咧，仲会赠送一本嘅打卡盖章本吓，专门俾大家咧流传翻呢个专属嘅回忆嘅。嗱咁啊，讲咗咁多啦，如果你都觉得系有兴趣同我一齐出发喺呢个秋假嘅时间出发嘅话咧，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吓上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咁可以倾就可以倾到了解噶啦。咁或者咧就系、是去打俾南海中旅啦，86234.8啦，都系 OK 嘅，系啦。咁啊，好啦，呢、這个时间期待住大家啦，各种嘅捧场啦吓，喺秋意开始嚟到嘅时间，一齐去古风嘅一个古都吓、啊，可以同阿萧坚一齐去搭上呢一趟。对于我嚟讲咧，都系第一次嘅旅程，系咪啊？我第一次去西安就咁俾咗大家啦吓。咁、啊、有冇兴趣同我一齐出发？有咁啊，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揾一揾啊！我哋到时11月10号同埋11号一齐出发啦。

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
1: 詹瑞文。同各位今日都系继续要翻工嘅 friend 大声招呼啦，系嘛？见到食餸吃餸唔怕飯，佢话之所以冇人可以超越到星爷嘅电影，多少系因为而家电影过审比以前严格吓，好多嘅嗰啲粗口对白啊不能过咁样样。咁我觉得你呢个理解咧，好老实又真系浅咗少少啦，系嘛？即系你觉得星爷嘅电影系因为有粗口所以无法超越，咁我觉得呢一个观点咧，就小弟就不能够苟同啊。咁其实香港电影好多都好多粗口噶啦，系嘛？点解只有周星驰嘅电影系百看不厌咧？系咪？咁你譬如低俗喜剧咁都好多，咁低俗喜剧好多朋友都津津乐道嘅，咁但系你。虽然都每一次睇都会睇好多次啦，咁但系你会唔会真系好似星爷嘅电影咁样睇耐咗，你会由以前净系识得笑，到慢慢你会睇出一种想喊嘅感觉咧？咁样啊，我觉得呢个系周星驰嘅电影嗰个境界嚟嘅吓，即系佢自己其实冇，佢好似唔系带住某种目的。哇！嗱，呢一部戏我一拍出嚟一定要令一班友咧又笑，笑完之后咧 ，N 年之后咧，佢睇翻一定会喊嘅咁样。佢冇呢一种嘅咁主观嘅目的性嘅，啊，佢就系将佢自己内心所思所想，所度系咪想表达嘅嘢啊？无论系童真嗰部分啦，吓，即系因为星爷嘅戏系好多系源于漫画或者动画片啊，咁样乃至到少林足球，其实佢都系个创意系都系源于足球小将咁样啊，都会有。咁但系佢就系因为佢呢一份属于佢自己嘅表达，最后可以俾大家有咁多嘅解读同埋咁多嘅感动，证明佢呢个人系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喜欢啊，咁样啊。所以呢个我觉得这个正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不觉得，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很正的一些东西这样。好啦，咁啊，睇到先，呢位卡卡鍾意听924呢，话大雁塔附近仲有一个亚洲最大嘅喷水表演，同大唐不夜城系成为 T 三角嘅，哇，喺俾你讲到好期待添。一嚿饭两嚿云，佢话上旧年去西安睇咗好耐好耐，真係好震撼，

一直疑惑2000年前的工匠到底是怎做出来的呢，太逼真了，讲的兵马俑啊，发了两张相上来，是啊，我都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你们如果未去过的话是不是都可以去看看啊，一起去啦，是不是？OK， 啲朋友问我咪用紧三折叠，咁巧嘅，我仔今朝又问我咪用紧三折叠，我唔系，我呢个两折叠嚟嘅啫，三折叠嗰个系统咧，对于一啲某啲功能嘅使用咧，就未系好友好啦，咁所以我依家咧用紧嘅系呢个两折叠嘅啫，啊，系啦，左右折嘅啫 ，OK， 啊，咁啊，睇翻大家嘅留言啦，啱啱啊，小自由咧就话啦，细个睇到某啲星爷嘅电影嘅位置会有啲尴尬，比如啊007去到丽晶大宾馆用 3D 眼镜睇嗰本书啦，用呢个睇啦，过瘾啲噶咁样。嗰一种其实我觉得我哋嗰阵时睇星爷嘅戏也好啦，或者好多其他嘅戏也好啦，系拉开咗我哋同父辈嘅一啲信息差。嘅一个好重要嘅一啲作品嘅载体嚟嘅，啊，点解咁讲咧？你真系同你阿爸讲丽晶大宾馆，佢真系唔知道你讲紧乜噶嘛，但系你即系求其揾一个同龄人你一讲咧，系嘛？你真系噏下嗰、那个吓，咩陀地啊嗰啲咧，咁佢哋就真系秒懂噶嘛，系嘛？咁呢个就系我哋同父辈嘅信息差啦。应该咁讲，我哋阿爸阿妈因为佢唔睇我哋睇嗰啲嘢。佢就唔知道我哋喺嗰啲嘢里面其实学到几多嘢啊！无论系漫画啊、动画片啊，或者系歌啊，或者系电影啊咁样，大家嗰、那个嗰种断代感系好严重。咁但系又都唔够我哋同依家嘅后生嗰一脱咁严重吓，因为当年我哋同阿爸阿妈，虽然有好多我哋睇电影学翻嚟嘅嘢，佢哋唔知啦，系咪？我哋偷偷地咁，大家互相有共鸣啦。咁但系至少我哋会有某一啲嘅音乐选择系会有交集嘅，系咪？有某一啲嘅吓，食完饭之后捞埋汁嘅电视剧，系咪？系会有交集嘅吓。咁依家就真系冇晒啦。依家你真係会唔会发现你同你嘅小朋友睇嘅嘢係已经完全唔一致呢、啊、你又好似冇话刻意地想将你自己觉得好睇嘅嘢又推介俾佢喎。咁佢就喺度睇埋嗰啲呢你係完全冇兴趣睇嗰啲嘢啦，係咪然后你又由得佢啦，只要佢唔好烦住你玩手机就得啦咁样。我諗都係时候要大家要找回一些跟自己小朋友的交集才行，一定要他们玩的时候你们都会愿意玩，有时斋陪都是不够的、啊、一定要玩一些你们都觉得好玩，甚至玩下玩下你走开等我来玩这样的东西、啊、将你们内心的一个小朋友找回出来、啊、跟你们的小朋友一起成长，我觉得是是一个很优质的陪伴来的、啊，我哋当年阿爸阿妈系冇呢个意识，所以亦都冇呢一种嘅家风去教翻俾我哋。啊，佢哋只系咁啱同我哋生喺一个大家嘅娱乐产品都系差唔多都系嗰啲嘅时代，所以大家唔觉意产生咗一啲交集。当今时今日已经系丰富到完全系浩如烟海嘅情况底下，你仲点样可以揾到一啲同你小朋友之间嘅趣味嘅交集呢？需要你哋自己多多努力啦吓、啊！如果唔系嘅，永远你唔明噶啦，你唔识噶啦吓，跟住佢哋自己喺度讲嗰啲黑话啦，系咪喺度笑啦咁样？你有一种严重格格不入嘅感觉吓。我系唔会追求，我都去学识佢嗰啲黑话嘅。好似嗰日我仔翻嚟无啦啦同我讲咩野生狗奶啊嗰啲咧。啊！我系真系完全系不放在眼内啊！点样不放在眼内咧？我就话你呢个一啲都唔好笑，即系我唔系话我唔可以喺个仔面前话呢样嘢 in 定 out， 我撇开呢、這、一个，我境界更加高，等老豆俾一句更加好笑嘅嘢俾你咁样，你明唔明啊？我带你睇一啲更加过瘾嘅嘢，系嘛？我教你一句更加好笑嘅，老豆当年僆仔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班啲同学就讲呢句噶啦，系嘛？咁跟住我仔就笑到咔咔声咁样，即系喺佢眼中，呢一个阿爸，佢虽然系唔会去学佢嗰啲咁嘅同学仔之间嗰啲黑话啊，或者点样样嘅嘢啦，咁

但系都真系会有一啲好过瘾嘅嘢喺呢个阿爸身上面学到咁样。呢位 friend 话我唔睇抖音公屏啊，建平问我几多点播啊？咩叫几多点播啊？OK， 有睇啊，我一路都有读啊，吓都系得个几条评论啫嘛，抖音系啊。咁啊，跟住就顺其自然就话啦，十一月去西安行程去几多日？我睇翻先吓，稍等下，应该系。如果是双飞的话呢就是五日的吓，咁啊跟住高铁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六日的，咁样计咯，系啊系啊系啊，西安双飞五日吓，咁如果是高铁过去就六日吓，就是咁啦，大半个礼拜咁样啦，系咪 ？OK 啊吓，哦几多点钟开始直播啊？你问我，我是十点钟多啲开始直播咯，系啊，到依家大半个钟头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点解你要问我呢个问题呢？OK， 好呢、這个时间讲到我哋一啲要有趣嘅嘢，要传承多啲啦，吓、啊，要多啲带自己嘅小朋友去睇啦，搵多啲属于你哋嘅趣味交集啦，或者你去制造一啲交集俾佢啦。咁啊，梗系需要点啊？一脉相承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11: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返去罗村嘅方向，中间车道有施工嘅，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忍让。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往大叻嘅方向例牌慢，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啦都要排一排队。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返去龙岗嘅方向有施工。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啦，亦都系要等一等位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亦都系咪摩。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兜一兜轮归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会去到11月1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

0: 要由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牛马
1: 向往草原，
0: 咸鱼
1: 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星期六嘅中午11:13咯，窗外依然都系阳光灿烂啊，非常之明媚嘅一个工作人。你可以将佢当为星期三嘅，系啦，因为系呢一个长假过后啦，第三个工作日啦，同埋咧，今日系一个大家争取翻嚟嘅翻工日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谂下，长假休咗7天之后，假如我哋净系翻2天工，几咁无聊啊，系嘛？翻2天休2天，咁今日梗系要翻工啦。同埋咧，貌似呢一个小学生啊吓，今日补嘅都系星期三嘅课，所以话今日系呢一个叫做咩话准星期三咧，就一啲都冇错噶啦。唔知今日咧有几多人咧同我哋一样都系翻紧工嘅咧？不妨啊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家家有嚟节目版面啦，蒲头啊，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下个星期仲有星期三系嘛？咁个个星期都有星期三嘅，只不过今个星期嘅星期三咧，呢一个哎呀星期三咧就会特别啲嘅。即系星期六吓，要翻工，但系咧实际上咧做紧系呢一个星期三嘅工作咁样。哇，真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朋友咧，公司系有明确嘅一啲区分，就系、是、嗱星期三咧就系呢个同事负责呢单嘢嘅，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嘅咁样。会唔会有分工得咁咁细致啦，咁明确嘅咧？咁有冇呢啲工种咧？然之后咧，我今日咧喺入直播室之前啦吓，就俾我发现咗一样嘢嘅。跟住咧，我就真系好耐好耐冇做运动，但系咧因为刷到咗呢样嘢咧，令我好有好奇心地 down 咗一个运动嘅 A P P。呢个 app 咧，其实就好多朋友都有用紧嘅。同埋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持续运动，都系用呢个 app。

然之后佢系每一日打卡，跟住又唔知点样可以兑换到一啲咧中意嘅 I P 啊，或者系卡通人物嘅勋章啊之类嘅一啲周边嘅吓，系啦，即系有运动开嘅朋友都知道啦 ，K 字开头 P 字结尾嗰一个啊。咁我点解无啦啦会打开呢个 app 咧？其实就系喺一啲嘅社交平台上边啦，刷到就话喂，最近咧呢个 app 咧，好似真系有高人指点咁，做运动。同埋做呢一啲嘅客户端嘅运营呢已经好卷喇喎。嗱，我諗呢即係之前大家都有听过横杠啦，去安理一个佢自己都有用緊嘅，会係跟住嚟做运动嘅 APP 啦。咁嗰个呢纯粹就係我有一个教练喺度，唔知靓唔靓仔㗎，我一直都见唔到嗰个教练系咩样。咁但係呢佢就会好有情绪价值咁样呢，就话係啦啦隻手呢就再伸直啲跟住呢嗰个弓步呢就再扎实啲咁样。係啦，即係好多健身 APP 都有呢一种嘅情绪价值提供到俾你㗎嘛，就话哦再坚持一下，还有十秒再做一组我们就休息啦，都係咁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个 APP 呢最近做咗一样咩嘢呢，佢系有人 AI 做一个咧，系哈利波特带你燃烧脂肪咁样嘅 AI 课程。咁当然，如果你话佢纯粹系套咗呢个 IP 落去，咁佢都吸引唔到我去 down 呢个 app 嘅。咁但系佢系点咧？佢系真系将嗰个主角嘅形象咧 AI 咗出嚟啦，跟住真系攞住支魔杖。攞住支魔法棒喺度做运动，跟住你每揈一下手咧，就会有啲电光火石出嚟。哇！嗰一下你觉得我唔系喺度做紧运动啊，我喺度学紧咒语啊！即系佢都不拉胯噶，佢系真系你有冇见过人哋着住套魔法袍喺度做运动啊？系咪先？戴埋眼镜噶。咁然之后呢佢每一组动作呢佢就唔係话俾你知，哦我哋呢个呢就係弓步拉伸咩扩胸运动，唔係呢啲嘅。佢係直情每一组嘅动作都安咗一个咒语名俾佢。咩飞来咒啊咩一念皆空啊之类嗰啲啦吓，佢就每一组动作都有一个咒语嘅。即係你每做一组运动呢都觉得自己喺度啊我施緊魔法啊嗰种感觉。听起身好似好幼稚啊吓，咁但系咧，即系对于呢一个传咗咁多年嘅 I P 嚟讲，我谂真系可以圈到一班咧，平时唔运动，跟住咧中意凑下热闹嘅朋友咧，我 down 个 app 嚟玩下啦，睇下系点样做噶啦，咁话唔定可以坚持到落去咧，系嘛？应该可能大概我都唔确定噶，因为咧我头先喺出边跟住做咗，应该系8分半钟咗紧啦，做一组即系一日嘅运动量，我都觉得我跟唔晒啊，好攰啊，同埋咧可能因为我冇储备呢一个肌肉啦，咁咧佢就永远就系唔知点解手部动作咧就净系用到右手嘅，系啦，佢就只右手死死就拎住嗰一支嘅魔法棒。左手系基本上唔会点样揈，唔会点样去做一啲大动作嘅。咁此时此刻呢，因为冇肌肉嘅关系，我嘅手臂系觉得好冤嘅。所以唔知可唔可以坚持啊，希望可以啦，我觉得都系一种几深泳嘅方式囉。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将健康啊运动啊呢件事重视翻起身，因为佢今日俾到我嘅情绪价值咧，除咗觉得即系做呢一个运动好有意思啦，虽然我系喺办公室啊吓，办公室唔系好多人，我哋呢边喺杜博室外边，当时未系有好多同事翻嚟，咁我就系啦，突然之间变成 E 人啦。跟住就做咗啲好尴尬嘅动作啦，咁样。咁然之后呢透过我哋嘅嗰个超大嘅落地玻璃呢，我见到看守住呢一个门禁嘅保安哥哥呢，係真係有一种睇緊热闹嘅心态嘅。跟住佢喺远处喺度笑。咁同埋真係你做完一日嘅运动落嚟呢，佢又会俾一个虚拟嘅勋章俾你佩戴啦，咁佢就话哇你好劲啊，你完成咗一日嘅运动量啦，你第一日打卡啦，你开始咁样。
所以而且佢仲会有一啲令到你自己都觉得我可以。

坚持嘅嘢就系、是、哦，你可以将呢一个成就分享出去咁样，因为你见到咧嗰啲平时有做开运动嘅朋友，比如话好似 Vjo 啊呢啲啦吓，成日去踩单车嘅，咁就会分享自己哦，我踩咗几长时间啊，踩咗几多公里啊，燃烧咗几多卡路里啊咁样。你会将个截图发出嚟㗎嘛。咁又或者有啲朋友呢，佢会分享返自己可能係智能設备上边嘅嗰啲健身嘅数据啦。咁即係好似健身圈係流行咁样一句说话㗎嘛。如果冇分享呢啲数据出嚟，今次嘅运动就白做啦嘛。即係我諗呢一条桥呢，对于好多即係有做开健身嘅朋友嚟讲呢，都係一样激励嘅方法嚟嘅。咁但係对于我嚟讲就係、是、哇，我终于 down 咗呢个 app 咁耐，有一日係真係攞嚟做运动㗎喇。因为其实我係删过嘅呢、這个 app。我当时应该係好几年前啦，唔知咩原因 down 咗落嚟，但係一日都冇做过运动。跟住今日再重新 down 返落嚟呢，係唔需要输入密码啦，证明我以前已经下载过啦。咁今日终于係开启咗呢件事啦。唔知如果你好耐冇做运动啦，即系你回忆一下，好耐冇做运动，但系突然之间抽起条筋，我真系要喐下啦，会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咧？咩令到你哇，我真系要运动一下，然之后我又真系开始运动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分享一下。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4: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3: 喺公司做中层，
4: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3: 喺公司做牛马，
4: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中午11:30。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双向要排队，禅西大道马教路段往翻去乐松嘅方向，亦都要等一等位。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摆紧龙，龙尾啦拖到去伦教收费站。西二环单造路段往翻去官窑嘅方向啦，因为施工嘅原因车多。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光高速西华收费站往翻去北滘嘅方向啦，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兜一兜勒流或者系冲壳收费站。呢度工期会去到11月6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4: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3: 喺公司做中层，
4: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3: 喺公司做牛马，
4: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7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啦，热翻1.1度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天，吹东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40%，最高65%。预计嚟紧呢5日啦，佛山都系晴朗干燥。目前见到啦，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3: 够 real，
2: real 咁啊！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敏啊。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头先喺度讲紧啊，发现新大陆咁嘅感觉啊，因为一啲好梦幻嘅联动啦吓，或者系一啲好梦幻嘅 I P 嘅加入啦，无啦啦开启咗呢一个运动嘅 A P P 啦，跟住有朋友已经即刻去搜索啦，就话喂嗰、那个咩啊？嗰、那个 KG 四嗰个系咪你嚟噶？系咪只有一个关注啊？唔好意思啊，嗰、那个真唔系我啊，我而家系需要一个菜鸟啊，我等级系零啊。跟住哇，竟然系有人用大头渣渣呢个名嚟帮我做运动啊嘛，仲要广东 IP， 究竟系边个？一定唔系我啦，我睇翻我嘅头像啦，我嘅名啦，应该真系好早期啦，讲几年前 down 应该都有啲唔系咁对得上，应该可能有成十几年前 down， 因为我都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冇换过呢一个微信头像啊，咁就。系咯，咁啊，唔知大家平时啊，会唔会有用各种各样嘅 A P P 啦，嚟到做运动啦？有朋友就话 down 咗之后咧，就当自己有做运动噶啦，咁通常都系咁噶嘛，同睇书一样嘅，买咗本书翻嚟当睇咗噶啦。网友迷女司机话燃烧我的卡路里啊嘛，不过咧，我一开始跟住佢嚟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又觉得有啲唔适应嘅，因为咧，黄敏嘉自闲啊吓，我唔知佛山有冇学校都系咁样啦，佢系每日都要跳绳或者系做一啲嘅运动嘅，咁佢就有个 app 嘅，叫做天天跳绳，咁老师每一日咧都会喺上边啦，就布置一啲嘅体育作业啦，每日翻去都要完成嘅，系啦，自己对住一啲嘅电子产品去跳啦，咁咁但系嗰个界面咧，佢系可以将你成个人啦，同埋你嘅环境啦，影入去啦，即系你系睇到自己运动嘅嗰、那个比较傻猪猪嘅样嘅咁。咁但系咧，我今日试用嘅呢一个咧，佢系睇唔到自己嘅样嘅。嗰一刻我就觉得吓，咁佢当唔当我做咗运动噶？系咪跟住嚟做就得噶？咁样。咁然之后係囉，跟住嗰个小朋友用嘅嗰个 app 呢，就会相对嚟讲多啲好趣味性嘅嘢囉，即係除咗话啊佢会有 set 你一分钟跳绳几多个啊，或者係要完成几多个嘅跳绳但係唔限时啊之外呢，佢仲会有好多趣味性嘅嘢啦，即係包括係你可以切水果啦，咁你就可以练到你嘅臂啦，係咪你嘅嗰、那个手臂啊吓，就会揈嚟揈去啦，系咪？跟住佢仲会有一啲咧，就系俄罗斯方块，都可以通过体感嚟到做嘅。即系你跳一下，咁嗰个方块准备跌落嚟嗰个方块咧，系可以转方向啦。咁跟住你一踎低咧，嗰、那个方块咧就会加速跌落下边嗰个氹嗰度咁。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即系你系一只青蛙要跳过河对岸啊，跟住又或者你系一条鱼毛啊，跟住会要点样食啲鱼粮啊，跟住咧又会有啲大鲨鱼出嚟去食你啊，咁样有好多呢一种趣味嘅嘢，令到小朋友咧会喺玩当中咧都喐动到自己嘅手手脚脚啊，或者系跳跃到啊咁样。 系真系365日，日日都有作业要完成嘅咁。一开始即系你要陪住佢去做啦，帮佢举住部手机啦，或者系举住个学习机啦，你会觉得哇真系好攰啊！咁慢慢佢自己上手之后，你会觉得嗯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佢会有兴趣去做呢样嘢啊！唔知道你哋又会唔会即系 down 啲类似嘅 app 啦？或者系好似身边有啲 friend 咁样啦，会买翻个 switch 啦，玩一啲嘅体感运动啦咁样。即系都系一种吓，令到自己唔好纯即完全全唔运动嘅，一种激励自己嘅方式啦，咁系啦，就是、一个小小嘅分享啊吓。哇，喺我见到直播间有竟然有人揾到我啊！哇，你系点样？你真系好犀利喎！呢、這个咁古早嘅名字你都揾得到喎、啊，唔得，我要改名。有冇人话俾我知有冇呢一个 K 字开头嘅A P P 嘅资深用户话俾我知，可唔可以即系啲信息唔外露噶？啲运动数据可唔可以完全保密噶？咁都揾得到？系咯，跟住直播间有朋友讲啊，就话。咩啊？萧坚话我系学霸，又话我系孖宝啊！咁究竟边一样先系啫？真系啊！你哋啊，啲信息啊飞嚟飞去咁，一嚿饭两嚿云话喂，我哋都要噶、哦，我个女每晚做完作业咧，佢老豆就会斥佢落楼跳绳噶啦，咁样我觉得几好啊，晚上跳下绳好瞓觉啊，咁唔系咯，即系你会发觉咧，小朋友嘅智慧咧真。

0: 个真系好事啊吓！
1: 每日都等佢可以运动一下。咁啊，因为我觉得咧，而家佢布置嘅嗰个运动量咧，真系好似冇上个学期咁强啊！即系就系轻轻俾佢喐下嘅啫，未达到可以放佢电嘅嗰个程度啊！

0: 好啦，见到啊社会变人专称慧姐就话若要人不知，除非改好名啊，你咪行他答错啊，网友人肉好犀利啊，咁
1: 你哋真系啊，中意有咩你哋系揾唔到噶，
0: 真系服咗你哋啊！咁啊，话晒啦，今个星期咧都系呢个国庆假期翻嚟嘅第一个星期啦。我相信大家都仲喺度回味紧呢个国庆假期啦。咁就系啦，睇一睇咧，原来过去呢一个国庆假期咧，有一啲嘢都几 hit 噶。咁啊，呢样嘢咧就唔系今年先 hit 嘅，好似系从旧年开始已经即系令到大家好哗然噶啦，就话喂有人咧愿意使8888蚊。去住一

0: 间房，咁同埋咧住呢一间房咧就唔系话嗰间房有几咁豪华嘅，个噱头就在于系同只猪猪瞓一晚咁样。诶，呢个应该系旧年嘅一个非常之大噱头嘅一样嘢啦。咁但系今年咧，依然都系冲上一啲嘅话题嘅热搜榜、哦。咁但系咧，唔同嘅系旧年可以真系俾呢8000多元啦，去体验一下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咁但系今年咧系冇得约嘅。系啦，今年咧就只系 for 旧年有 book 到呢间房嘅旧客户啦，继续去体验。咁而新客户嘅话咧，就只能够纯粹参观啦，咁样。讲紧喺边度咧？讲紧浙江金华吓，一个叫做熊猫猪猪咁样嘅牧场啦，佢就整咗一间叫做猪景房啊。真系嗱，我哋出去玩咧，通常就系搵一啲，你城景房都好啊，系咪先？唔要求你啲咩湖景房啦、山景房啦，你整间猪景房咁样，咁就有好多网友就话有冇搞错啊？俾8000多元同只猪瞓一晚，仲要美其名曰猪景房咁样，咁即系呢一个牧场咧都有出嚟解释嘅，就话呢笔钱咧就唔系单独系一个房费嚟嘅。因为佢係包含咗好多嘢嘅，包含咗咩呢？首先你住一晚啦，咁然之后呢仲有就係一年内不限次数去佢呢个牧场玩嘅机会啦。另外呢最重头嗰一样嘢係咩呢？佢係会送一头啦两头乌俾你嘅，係啦，即係会送一隻猪俾你啦吓。喂，呢、这个都系我哋中国四大明珠之一嚟噶噃，金华两头乌啊吓！你哋成日食嗰啲好金香嘅金华火腿咧，就系、是、出自呢一只嘅猪种啦。咁佢咧呢一头嘅两头乌咧，价值几多钱咧？价值6888元，系啦，厨房附赠嘅。咁你就可以选择将呢一隻嘅猪猪啦就带返屋企养啦，都可以选择呢就将佢真係送入厨房啦。跟住就由专业嘅人士啦帮你将佢搞掂晒啦，你就带啲肉返去自己煮啦咁样。即係个大头系喺个头猪嗰度，咁同埋呢就真係唔系话瞓喺个猪栏嗰度嘅，佢系有一个即係物理隔绝嘅。即系佢嗰个通风咧，就系各自独立啦。你哋喺各自两个唔同嘅一个独立嘅空间里面，跟住你系有一个玻璃窗，可以见到只猪喺隔篱间房咧行嚟行去咁样。小自由话：猪猪厨房食咗先讲噶嘛，即系讲咩你都谂到食噶吓咁。咁就系咯，就系咁样一件事啦。估唔到咧，今年个热度仲未过去啊！你会以为哇呢啲咁荒诞嘅嘢，系咯，你嗰一年系一个噱头，热度过咗就冇啦。唔系，佢竟然继续做咁。咁亦都有好多朋友第一眼见到话，哇好离谱啊！8000多元住一晚，仲要同只猪瞓埋一齐，但系我又觉得好好奇，我好想去试下咁样。我谂呢个亦都系击中咗好多朋友嘅一个心理嘅。咁但系反正咧，今年就冇得住噶啦，你只能够去参观噶啦。咁同埋咧，你系可以近距离咁样啦，感受到嗰只两头乌嘅选肉啦、生产啦、育肥啦，成个嘅日常嘅过程嘅咁。咁同埋咧，其实佢呢种模式咧，就系源自于好传统嘅农村嘅一种建筑嘅风格噶吓，就系楼上咧就系住嘅，楼下咧就系养殖嘅咁样。咁呢个牧场咧就系喺呢一个模式嘅启发之下咧。就将佢两个分区就令到即係隔离左右咁样。跟住呢你又可以望到隻猪系点样生活。而且佢嘅环境呢真系唔系嗰种邋邋遢遢啊又好臭崩崩嘅嗰种猪栏喎。佢系真系一间房嚟㗎喎，住得好干净企理㗎喎咁。咁反正呢呢件事今年依然有人想去睇啦咁。咁另外呢就除咗话呢一个猪景房之外呢，喺过去呢个国庆节呢其实都有唔少呢同呢一个猪相关嘅一啲令到你觉得都哇好匪夷所思好相思咁样嘅嘢嘅。就喺广西方面呢会有一个猪圈咖啡。 系啦，就真系平时攞嚟养猪嘅一个环境啦，嗰啲砖瓦房啦，喺嗰度咧就摆几张嘅嗰啲藤椅啦，或者系讲竹凳啦，咁样就喺呢一个环境之下去饮咖啡。当然入边系冇养猪噶，只不过咧佢就成个呢一个所谓嘅咖啡店嘅环境咧，就整到个猪栏咁样。咁另外咧，仲有重庆方面啦，系啦，重庆有一个景区啦，就系呢一个飞天之吻啦，咁样亦都系非常之奇葩，然之后咧又好猎奇嘅一啲嘢啊吓。当大家玩到觉得每一个景区都要有一啲嘅真係好博得到眼球嘅亮点出嚟嘅时候，可能真係各个景区都要别出心裁啊，先至可以吸引到游客啦。Catherine 呢就话，喂，猪猪乐园好好玩㗎，颠覆你对养猪嘅认知，唔臭㗎，仲有咖啡飲添。而且两头乌好贵噶，咁样嗱，呢啲就系精准受众啦，8000多元唔贵啊，我成只猪拎翻嚟，咁系嘛，果然系富婆啊！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5: 够 real
4: 噶嘛？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敏咧。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继续返嚟家家有礼啊！见到 Catherine 呢，原来较早前都发咗张截图上嚟啊，就话喂，我24年年头已经去过啦。哇，而且好高评价喎，睇你嘅朋友圈吓。即系好奇嘅朋友都可以上嚟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睇一睇啊！Catherine 喺24年年头啊，去过呢一间嘅猪警房，到今时今日咧，依然都仲系用紧呢条桥啊！姨妈不怕海龙王咧，就话准备开饭啦，喂，哇！边人中午饭啊？工作日嘅中午饭食成只乳猪啊，真系好离谱啊！你，即系我哋啲听众啊，吓！你哋啊，个个唔系午餐，即系工作餐食乳猪咧，就系话休足九日好无聊啊！今日翻去收完工资又翻屋企唞啦，咁即系究竟你哋做咩嘅咧？嗱，咁啊，讲翻啦，咁多嘅噱头嘢咧，当然都系有啲实际嘢睇下会好啲嘅。讲紧咧10月29日啊，吓由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我哋咧一齐去睇靓靓嘅秋景，真系一趟非常之文艺又非常之舒适休闲嘅旅程。我哋咧主要去即系今次嘅行程咧，主要同大家安排咗三大亮点嘅，包括咧会有呢一个武夷山，跟住咧会有呢一个黄岭，去睇最靓最靓最浪漫嘅秋天。 跟住咧仲会去睇呢一个景德镇。其实每一个咧都系非常之响当当嘅名头嘅地方啊，比如话武夷山啦，世界旅游名山系咪？跟住仲有一棵叫做国宝级嘅武树吓，大红袍武树喺呢度，而且咧仲可以饮得到。好地道嘅武夷嘅岩茶啦，跟住体验到采茶嘅工序啦，跟住我哋又全方位多角度咁样感受呢一个武夷山嘅靓景啦，即係多角度得嚟呢，全方位得嚟呢，又唔需要爬山喎，几舒服呀话。咁跟住呢如果你话我真係好想喺呢一个咁应节嘅时候去睇一睇秋天嘅景色嘅话呢，黄岭绝对满足得到啦你对于秋天嘅嗰种期待。即係喺一个好民风淳朴嘅徽派嘅古村嗰度，可以睇得到啦，依山而建嘅民居，家家户户出嚟晒一啲秋收嘅作物。咁然之后咧，而且嗰一日系有摄影师全天跟拍啦，我哋仲会去睇小桥流水人家啦，跟住夜晚咧又喺个度假景区里面住啦，咁所以真系安排得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仲会食一食佢哋真系时下非常之应季嘅一啲农作物啦，即系我哋特别安排咗呢一个黄岭嘅晒秋宴啦，咁。咁跟住呢我哋去景德镇呢就係去体验一下喂整嗰啲瓷器系点样整㗎啦，你仲可以带走添。而且呢景德镇呢今年七月底嘅时候呢就身为成功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呢就係瓷主题嘅文化遗产咁样。三个地方啊都系有非常之响亮嘅名头啦，非常之值得行一行嘅地方啦，咁。最关键系无论系食住行都安排得非常之好。成人方面3998一位，出发期呢就是10月29号。感兴趣嘅朋友，想同我一起出发嘅朋友啦，不妨搵一搵快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一下。又或者呢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 个8去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路放。
14: 听听现时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缓慢当中，龙尾摆到轮教收费站。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目前有施工位，车多缓慢。入班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今日开始，每晚嘅10点至到第二日嘅朝早6点，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咁啊，期间咧，交警会视车流情况，即时实施禁止左转嘅措施。咁啊，途经车辆记得减速慢行，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啦。工期去到11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2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21: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仲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10月10号星期六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大家好啦。

同埋视频号啊。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留言互动一起倾偈嘅。落播之后，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啦，继续去一起交流嘅话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都叫周末，有些朋友可能还有人假的。生活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等，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等待的时刻，排队吃饭，等车，等消息，等一个结果，等待体验其实是各不相同。讲到等待，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亦都可以倾倾你经历过等待最长时间，或者是等待最耐的一次是几时啦，当时在做緊啲乜嘢呢，比如话是排队消费啊，行商场啊，即是攞嘢啊，攞餐啊，等餐啊，嗰陣时去排队等到好耐啊，或者入到啲景点啊，去到啲网红店啊，又系等到好耐。咁第二种呢，就是等一啲交通工具出行啊，等高铁啊，打车排队啊，机场啊，或者叫做堵塞啦，然之后咧喺度缓行当中嘅等待。咁第三种咧就系等回复消息啦，等人赴约啦，即系同人有关嘅情感有关嘅，等见面，等表白，或者系等应承。咁第四种咧就系同一啲结果啊，比如话事业方面啦，考试啊 ，offer 啊。或者等演出开票啊，等待愿望成真啊，以上同其他个人情况，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点播一首等待的歌曲，或者倾倾等得最耐的一次是几时呢，当时做紧乜嘢呢？

头先听嘅呢首歌叫做《等》啊，心跳话等一千天都等，系六二九话，哦，嗰阵时系即系口罩期间，同埋等咗成个上昼，又热又攰，点手活着就是等待。心跳话等寂寞到夜深，夜已至荒凉，夜已渐昏暗。啊，呢首好似系陈百强嗰首等啊。仲有呢，就是我记得其实陈百强都有一首歌都是关于等，即是除了等那首歌之外呢，仲有一首歌叫做几分钟的约会是吗？第一首歌就叫做什么地下铁等候他，就是等等地下铁，他等人。然后匿名用户啊，打个周末游园卡先，他说等了多年没跟朋友一起吃饭，还有就是今日啊，仲有另一个朋友一起生日嘅，想点首《长大》送俾自己同埋自己呢位朋友。呢首歌咧，暂时歌库系冇，不过可以斋送一首生日清唱俾你。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祝福呢我哋呢位朋友同埋呢就係、是、今日生日嘅所有嘅寿星公寿星女、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啊、所有嘅愿望都可以心想事成呀、啊。跟住呢我见到仲有啲朋友仔关于等待嘅话题， UFO 啊，等中牙医生话要八个月，而家等咗七个月太漫长。啊，原来都要等喎，呢个系咪要排队咁样。有些朋友说哪位小仙女过生日，我都不太清楚、啊、好啦，一于就听回这一首心跳提到的歌等。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咁啊，见到咧头先播嗰首歌系陈百强嘅《等》啊，心跳啊。如果罗老师唱呢首《等》，应该都几好听。你下次可能咧趁佢过嚟嘅时候啦，可以点一点啊。卫兰嘅唱功太好啦，就算一首好普通嘅歌到佢手上面都可以唱出好好嘅效果。确实，我觉得咧。有好多歌手，包括职业歌手啦，系我觉得系艺术家嚟嘅，即系就好似厨师可以将一样嘢煮得好好食，佢可以将一首歌唱得好。

好听，这个是他自己的职业艺术。Jason 小杰就说了，忙碌中打卡撑你，中午好啊，点首世界吃货指南给全部吃饭的朋友仔。讲到等待这个话题，懒得想名，说选 B， 高速塞车。当时是去广西贵港探亲，全程600多公里，当时还是旧高速，现在新高速路程缩短到只有300-400公里。当时的全程只有3个服务区，导致每到服务区的时候都会塞车，路上还有其他情况导致的塞车，然后6个多钟的车程，塞车总共1个钟，哇，真的很辛苦。等塞车的过程当中收听收音机，但到了广西就听不到924了，跟着是但找个台听，当时还没有手机 APP 嘛，我都感受到你那种煎熬的过程，真系等到心一痛埋。跟住有啲朋友话，原来种牙咧，佢系因为点解要等咧？系因为要等牙床啊，等牙床。哦，原来咁样嘅，多谢晒大家嘅科普啊！好，仲有啲打卡嘅朋友仔，车手不需要爱情啦。牛哥哥话打卡打卡，今日有趣，有对新人登记结婚，喺度祝佢哋百年好合啊！听完呢首等，我都想知道我等的那个他在哪里。那我想问，即假如是人方面，等人方面，你等过最久的一次是几时呢？即可能是等人到，或者等人地应承，或者等到那位表白求婚。等得最久的一次呢，等人方面等得最久的一次是几时呢？系啦，咁啊，头先咧有位朋友提到嘅，等你等到我心痛。

0: 近期等得最耐一件事应该是跟延误有关，即是出行延误、飞机，有时候天气不似预期嘛。其实再讲到耐一点，即如果是再久远一点的话，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打暑期工。我记得那时候打暑期工是专门负责这个生产线，即是那里验那些叫做饮料瓶的包装，验那些包装，就比如说你可能就坐在那里就坐成12个钟头，或者叫你可以站在那里得，反正就是在个工位上面一路就是重复一个动作，就是扭一扭那个饮料瓶过来看一看生产日期印啱未、我试过真的那时候是打暑期工，就咁样坐12个钟头，坚持咗，应该系嗰阵时系打嗰个暑期工系10日嘅，好似军训噶嘛。咁其实咧就系、是、每日就系做重复个动作，跟住其实都真系几耐嘅，即系你唔可以睇手机，你唔可以玩其他嘢，全程就系睇住嗰个樽，啊扭一扭过嚟睇一睇个生产日期，扭一扭过嚟睇下生产日期，啊睇完之后下一樽咁样，一路就系流水线过去。应该是最长的一段，等了12个钟，流水线打螺丝，还有呢就是红哥仔有一次等公交等了成30分钟，然后还有呢就是Arsenal 就说等我得闲请你吃饭，这个等，然后还有说Miss You 啊，其实等呢不是一个问题，等不等到才是一个问题。阿若离呢他就说啦，即是你在码头是等不到飞机的到来。确实啊，我们生活呢跟玩游戏啊或者闯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时候可能玩游戏你是真的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生活当中呢可能你耕来耕去都是得个耕字。即是只是做生活的牛马。未必有一个结果，就好像我的首原创歌再等1000天一样，即是再等1000天都等不来一个结果。深山老林先生说，讲到等怎可以少得，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还有千年等一回。哇，那就啱喎，你可以点一首呢令你觉得等了很久的一首歌，亦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即是你可以分享近期或者叫做历史上你等得最耐的一次是几时呢，当时在做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点歌互动。
1: 中午1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天，气温方面27到32度，吹到两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65%。预计未来五日咧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亦都要及时补水咯噃。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诶，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搜索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就可以揾到，园字系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PP 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啦，并且系实时互动嘅。有啲朋友仔问到喺边度点歌，我都可以去到佛山街 PP 有趣魔度点歌。如果落播之后想继续在我们群里面继续聊天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今天讲到的话题就跟等待有关，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一首你觉得等了很久的一首歌，即比如说个主题上面有令你感觉等了很久的歌，比如说刚才讲话等你等到我心痛啊，西时小杰佬话等一分钟啊，唔记得边个唱噶啦，等一分钟，莫非系关心妍？佢话等车啊，塞车等一个钟，叫个客先唔好催住，真系好辛苦啊！草原我最话咧选 D 啊，想点首 Beyond 嘅《永远等待》。心跳话黄婉之嘅合体演唱会。等啊，等到佢公布消息到开始售票都要等，买咗飞啦再到开唱仲要等，好怕唔记得咗开唱日期而错过演唱会。咪顺利结束啦。抉择呢就话啦，等发达都几急嘅。在线等是不是。然之后仲有就係乐天话嚟一首活着就是等待。阿皮呢就话啦，播咗陈百强一首等未啊。播咗啦，呢首歌系播咗。高达咧话放歌，谢霆锋。然之后岁月话都是有延迟退休，唉，都喺度等紧退休嘛。勇于面对话等咗40年未等到老婆。擎天柱，如果你要入群嘅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仲有位朋友仔。点读啊呢个名 ？Lugi 啊，系咪啊？佢话喺产房门口等两位老细出嚟，好似等咗成万年啊！幸福啦，幸福啦，最紧要系平安啊！身体健康。咁啊，其实咧等几耐都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等嗰个结果系有意义嘅。守门员就话啦，一等四年嘅世界杯啱啱睇完决赛，等埋下届开赛。然之后心跳话过埋呢个红绿灯，等埋佢啦，等红绿灯就到噶啦。一生所爱话细嗰阵时等长大，长大咧等恋爱结婚生子，到咗而家等退休，等凑孙，会翻手再等1000天。干脆就揀一首要等的红绿灯。

0: 浪漫地靓仔话红绿灯呢样嘢日日都要等噶啦，咁快门揿到起枕，呢个名真系，佢话等出人工啊，啊确实啊，人人都喺度等紧。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玻璃鞋咧话最漫长嘅等待就每日等小圆圆开播，点首再等一千天，多谢你吓、啊。啊，确实啦、啊，我呢首歌咧真系好啱等呢个主题。开场就系嗰句等一个人需要几耐，一阵间为你播出啦。稍等啊，稍等，唔需要等一千年，等几分钟。因为我要同大家讲讲咧，就系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啊。啊，仲有呢个十日时间大家可以去玩嘅。即系如果未去嘅朋友仔，或者系想话错峰出游嘅朋友仔，都可以咧趁住呢个二十铺之前咧，仲可以去玩一玩。啊，化身成一个廿七铺之一员啦，然之后咧去到现场啦，可以去集章纳福，同埋 NPC 去互动嘅，并且系参与游艺闯关赢银票攞礼品。咁啊，今次活动咧亦都系设置咗好多嘅大型嘅一啲主题灯组啦。成为了大家去试过打卡的目标，打一些地标。它里面的灯组是以瑞兽、啊、或者一些叫做吉祥蜂蜜、啊、很有岭南特色的一些吉祥蜂蜜作为一个设计元素，等大家可以在那里呢跟灯组一起去拍照。当然也有很多的主题试集的二十几个，涵盖有石湾陶艺、广绣刺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等等，香云纱啊呢啲，即系都系好有特色嘅，我哋本地特色嘅一啲咁样嘅店铺、食品同埋文创，喺现场都可以睇到。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咧去祖庙廿七铺奇妙游嘅话咧，可以先去祖庙官方平台度买咗个门飞先。咁如果你想系集章啊、纳福啊，跟住咧仲可以赢一啲银票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活动环节的话呢，都可以玩深少少，买返个通关宝碟。通关宝碟呢可以在现场买，亦都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那里去买，你可以留意返详情。当然啦，亦都是话返俾大家知，这个通关宝碟的套餐呢，即是除了有通关宝碟之外啦、即是本身这个宝仔之外啦，还有呢就是有二十张的古风银票，一张是一百两，加埋成两千两。即这个银票有什么用呢？就是用来兑换礼品。大家都可以留意返这个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的活动。好啦，讲到等待。大 Q 啊，邓紫棋三年巡演结束啦。可惜呢自己工作生活太忙，未去过一场，唯有等下一次。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怎么说呢，活在当下啦。即有时候呢有些东西真的等下一次是会等不到下一次。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及时、及时行乐，及时去珍惜。即因为有些东西很难说啊。好，还有岁月说，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这首歌算不算一种等呢？Grace 说珍惜眼前所有，没错。因为其实是真的，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很多事都是世事难料。比如说我讲话啊，等到我几时呢啊，请大家吃饭得闲饮茶咁样，等等下先。基本上呢，我觉得约人呢真的，你说等到下一次我再咩咩咩咩嘅时候，基本上等唔到下一次。你约人呢最好是定一个具体嘅时间。具体比如说下星期、下星期三、下星期二，具体嘅时间，然之后再去问。你要带住个答案，或者带住一个有引导性嘅一个问题去问对方。咁你先至可以问到答案。你如果话哎呀等你得闲先啦，等我得闲先啦，等大家夹好时间先啦，咁基本上係好慢先至会有下一次。呢个亦都係一种等囉。可能就係真係再等一千天。
1: 等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B B B 话想听洪家豪嘅《及时行乐》。啊，头先讲到一个珍惜嘅话题。好，蚊姐去旅行话听住仔嘅声音午睡。跟住仲有咧就系蛋卡嘅，啊一路上有你。真人版小圆圆等唔等我喺清远，食唔食正宗嘅清远鸡？唔知道有冇歌库入边有冇呢个四分之一城市呢，送俾圆圆同埋所有自己有。有少少嘅冷门啊，查咗下暂时未有。啊，跟住咧点到再等一千天嘅朋友仔头先播咗啦。我发现我其实真係好少播自己嘅歌。我真係好少播自己嘅歌。多数都係同事啊，同事非常之俾面，然之后呢帮我播咗好多次。多谢晒我的同事。跟住仲有呢就係见到不浪漫地靓仔话，其实等待等太阳从西边出嚟，等猪仔上树都系一种等啊。所以呢种咪叫做等，有时系冇结果嘅。好多时候我哋真系要带住问题嘅答案去问呢个问题。比如话见到仲有啲朋友话想叫一啲朋友过嚟倾下偈啊，一啲嘉宾过嚟倾下偈。阿佛佑平安话以前过年嘅时候会喺祖庙对面百货大楼现场直播。哦，你定系边个啊 ？Grace 话可唔可以点你首游乐场？喂，其实咧有一晚咧，我同有一位朋友嘅留言一样，佢话就系、是、即系眼光光等天光嗰个过程系非常之煎熬嘅。啊，有一位朋友佢系咁讲，友情岁月，佢就话失眠啊，眼光光等天光，点咗首。等，嗱呢首等我就播咗噶啦。有一晚咧，我就系、是、又系咁嘅失眠嘅状态，因为咧嗰晚咧我系喺瞓觉之前咧系做嘢，比如话剪片啦、录音啦、啊或者系录歌啦，或者系叫做录片啦，跟住咧就做好多好多嘅工作。于是乎到我瞓觉嗰阵时咧，个脑仲系好似有千万匹马咁喺度奔腾。完全瞓唔着觉，真系眼光光等天光。就喺嗰一晚，我见到有啲朋友仔，佢话点到游乐场。就喺嗰晚，我将我自己嗰首原唱嘅歌曲啊《游乐场》个别嘅歌词重新再调整，因为嗰首歌嘅歌词有一部分都系我自己写。咁跟住咧，嗰阵时觉得系比较自乱少少啦吓。虽然而家写都唔算系好成熟，但系咧。会有新的想法咯，所以将那首游乐场的歌词又重新换新了一下，等我有机会呢可以即是叫做唱给大家听。因为这个版本呢是我那时的失眠版，失眠版然后呢是没有暂时未录回上平台播的，那等我得闲的话呢唱给大家听看看我换新的这一版词。虽然呢佢大多数嘅嗰个思路呢其实係类似嘅，但係呢有个别嘅词我係进行咗调整。OK， 咁仲有呢就係、是、见到啲朋友仔点歌。咩歌啊呢首係请不必再等吓嘛。一生所爱请不必再等。一天一天等下去。哦、啊、点咗几首喎、啊。好、哦、等我选一选先。豆豉鲮鱼罐头汤话。唉，收工收工，下午连休啊，休息一下咧，直踩六日半。今个星期嘅班上到呢度，想点首够钟？为遮蛋卡，著名等咗再等一千天，跟住仲有啲朋友仔话要再等多三千天。嗰、那个唔系等三千天啊，嗰、那个系共你相识三千天啊。好啦，最后用呢首歌作为结尾啦，唔一定播得晒啊。请不必再等，一生所爱点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啦，唉，终于又到咗真正嘅周末啦。听日咧系唔使上班嘅，但系要做嘢咧。我唔知道大家听日有冇约定时间去玩啊？如果有嘅话咧，一定要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只有一日时间啫。下星期见。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六啊，今日是1:04开始中午的节目啦。继续都好热喎，咁啊上昼31度啦，最高嘅室外温度，咁啊睇落嚟咧就仲继续可有得升啊吓。晏昼最高温度咧会有33度，晴天为主，冇雨落，1至2级东北风，相对湿度都高翻些少，但系依然都系总体上低噶吓，40%到70%。所以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生效，继续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埋饮够水。呢种咁干而且系晴朗嘅天气咧，接落嚟起码10日时间都会系继续喺佛山出现。咁啊，另外咧就温度方面咧，亦都会缓慢地再上升啦。咁啊，去到比如话下星期嘅初段咧，最高会有34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首先关注南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咧，启用咗几个中心啊，或者系啲重要嘅机构咁，包括咗咧礼贤医疗中心、中医传承中心、名医诊区、转化医学实验室，并且咧落地咗国家心血管中心三高共管试点单位。咁力求令到旅水方面嘅群众咧就近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准嘅医疗服务。活动上咧，南医七院分别同南方医科大、珠江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系签署咗紧密型合作医院合作建设意向书、专科联盟合作协议，并且成立名医工作室，举行专家嘅聘任仪式。咁相关合作咧会进一步深化院际嘅协同啦，推动专科能力提升同埋优质医疗资源嘅共享嘅。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表示，南海将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佢提出3点希望，包括咧造强医疗品牌，打造湾区医疗高地，深化医产融合，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共建健康体系，惠及全域民生。跟住咧，关注咧文化活动方面啊，西樵镇嘅村舞总决赛琴晚喺民乐斗公园举行。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出席活动。咁经过5个多月、3场嘅季赛层层筛选啊，12支队咧参与琴晚嘅决赛，咁最终由西樵舞协舞蹈队系收获总冠军。主办方咧对韬联等热心单位咧作出致谢。咁今次村舞大赛咧系由本土企业捐资搭台，系西樵潮商反哺桑梓明企百元建设理念向文化领域嘅延伸实践。活动现场咧仲公布埋潮汕宴美食大赛征集方案，将会随本地嘅农产、水乡嘅风味咧，同埋桑园为集体记忆，面向社会各界同埋村居嘅餐饮商铺咧发出征集令。继续西樵方面的消息，西樵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第4季度的重点项目冲刺。会议要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聚焦村级工业园的改造、连片土地的整备、新型村民住宅建设等重点任务，紧盯住潮汕新能源产业基地、潮汕康谷大健康产业园等重大片区项目，还要持续推进连片产业用地的整备。另外要依托无限旺地行动，深挖闲置的厂房、零散的地块潜力。而文旅方面要专题研究碧云宾馆、云端村的改造、观龙书店等一批文旅项目的建设进度。会议仲要求要实行清单化的管理，闭环式的落实，以项目攻坚实效书写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西樵答卷。 跟住到九江咧，关注咧就系当地琴日举行咗面向各个村社区、园区分管干部同埋企业负责人代表嘅消防安全与安全生产培训，咁深刻吸取近期嘅火灾事故教训啦，提升各层级责任人应急处置能力同埋消防安全管理水准。咁九江方面咧，要求企业必须要严格管控电器同埋动火嘅作业，夜间离岗要关停所有设备。咁各个生产经营场所亦都要坚决清零违规住人现象。咁针对厂中厂嘅业态咧，同一楼宇不同主体系需要做好上下楼层嘅沟通排查交叉风险。咁各个企业咧亦都要结合自身嘅特性啊，梳理专属嘅风险点，扎实开展一线员工基础逃生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把握初期火情处置嘅最佳时机。而旅水亦都举行消防安全同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嘅持续攻坚推进会，会议由镇领导班子同各个单位、各个公司嘅负责人、各个村党组织嘅书记同排就座，随机抽问现场表态，立下军令状。会议指出啦，旅水嘅消防安全工作依然存在，比如话底数唔清啦、推进缓慢啦、业务能力唔够等嘅问题。跟住嚟将会细分网格人员到位，标准指严唔放松，仲会分类分批推进工作。另外，旅水仲即将出台企业厂房电器线路嘅专项检测指引、村级工业园物业管理、农业园区专项整治等嘅方案，将有效嘅做法咧固化为制度啊。南海区经促局咧，去到桂城嘅美生桃花源嘅园区，开展技术改造政策宣贯活动，将技改惠企政策送到企业一线，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咪经促局嘅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技改项目嘅备案啦、奖补嘅申报条件、材料筹备等实操要点。咁据介绍咧，喺省市技改扶持实行事后奖补模式。之后咧，新设备购置咧最高可以系俾到两成嘅奖励，而土地购置、建安工程咧最高咧可以给予2%嘅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上限去到1500万。南海区司法局是走进越秀越会天地的商圈，开展省法律援助宣传月的宣传服务活动。今次活动以便民、惠民、护民为宗旨，采取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线上线下联动等的方式，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再次提醒大家，南海明年的居民基本医保今个月16号开始接受申报，咁网上就可以办到啦，好方便。微信或者支付宝咧，到时咧16号之后咧，搜索佛山南海通 Plus 小程序，进入到居民医保年度参保申报专区就可以办理。咁申报时间咧，亦都要记住话，截至到12月21号。倘若过期咧，可能会影响医保待遇嘅享受噶。九江的海秀村实施环岛骑行赛道，以及为交通隐患整治提升工程。当地是有 6.6 公里的环岛江岸江景岸线，但是之前原本的骑行赛道配套不够，码头的路口亦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制约住文旅产业进一步发展。在政府统筹引领之下，热心企业参与援建嘅，同埋咧就改造，重点对 6.6 公里嘅环岛骑行赛道实施全面嘅提质升级，投入超过500万开展跨线桥改造啦，同埋环岛赛道嘅提升

0: 工程，搞定咗呢个路面翻新拓宽啦，同埋安全防护嘅增设、景观环境嘅优化，亦都彻底消除码头路口交通安全隐患，改善群众出行同埋游客嘅骑行观光体验。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提醒阿佛山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嘅专项申请小程序已经上线，咁啊专门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啦，或者2024至2025届离校未就业嘅毕业生，以及系登记失业半年以上嘅人员。咁如果喺重点行业当中嘅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系缴纳社保之后咧，就可以申领咧呢个个人社保补贴啦。咁补贴咧按个人缴费之和嘅2.5%发放，最长咧发12个月啦。找工的朋友留意佛山青年专题招聘会，听日晏昼在佛山大学先溪校区举行，近80家企业到时会提供600几个岗位的。咁而至于你蝶教龙船漂移秋季系列赛咧，听日会迎嚟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咁啊队伍嚟自全国高校啦，首创高校加本地混合组队，咁啊本土冠军船队嘅资深舵手咧会跟船带份，而到下星期六仲会举行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多家本土名企亦都会组队出战。南海体育中心外广场今日到下星期二有嘉年华，咁两点包括喺今晚、听晚，到时喺现场可以睇到发光瀑布，仲有电音真人闪电 show 全息裸眼 3D 等，以及150个摊位美食市集，同埋亲子游乐区。公共交通方面提醒，禅城公交部分线路17路开始调整，其中132呢条线就改行兆祥路、潮安路、同济东路等地，咁到时会取消华阳桥北、镇安同埋桂华六路等站点，而155线路17路开始亦都会行新线路啊，咁仲有就184喺17路就会停止运营，搭开公交朋友留意啦。至于高明方面，高明大桥、旧桥、高明三桥会分阶段封闭配合施工，其中在11号至到20号每日上午9点到傍晚5点会对高明三桥往南海方向右边车道封闭配合施工，而11号至到11月3号每日朝早9点到傍晚5点亦都会对高明大桥、旧桥往高明方向的右边车道封闭作业的。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或者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啊，休息一日，下星期一中午继续今日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啊，吓，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咁啊依然都系有少少唔系咁好嘅声音啦，吓，咁啊今日礼拜六咯，吓，但系都系正常工作天，咁啊到咗听日咧就有一日嘅休息嘅时间啦，吓，唔知今日中午大家个精神状态如何咧？又或者你哋系正处于休紧息啊，定系还是其实都仲喺度？开紧工赚紧钱咧吓，系啦，咁啊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目前咧就见到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度多少少嘅，系吹紧西北风，相对湿度43%。全市五区咧都挂起咗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吓，咁啊预计未来5日咧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啦。目前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最近睇到条新闻啊，嗱，我哋之前喺节目当中咧，都曾经有问过大家，即系今时今日屋企仲会唔会成日开电视啊咁样？咁啊，但系咧之前都喺节目上闲聊嘅啫。最近咧就有一啲实打实嘅数据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听听吓。咁啊，亦都有关嘅一啲国内媒体嘅数据分析。目前咧，我哋全国即系国内嘅全国电视开机率啊。已经从2016年的70%，即是大概10年前啦，全国电视的开机率呢是70%左右。咁去到2025年呢，这个开机率呢已经是跌到不足30%了。咁而超过70%的家庭的电视呢就话是长期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即是话屋企电视是有的，咁但是呢基本上都唔点开㗎啦。咁而彩电嘅销量咧，亦都同步下滑。咁啊，有一啲相关嘅数据显示，喺旧年啊，2025年国内嘅彩电零售量咧，即系成年里面卖出嘅电视机嘅数量咧，系只有2763万台，创咗近10年来嘅新低啊！咁而去到2026嘅上半年咧，出货量同比再跌咗成10%咁多，啊，亦都系近17年嚟同期系最低嘅一个销量嚟嘅。咁啊，亦都有啲相关嘅媒体咧就分析咗，就话点解而家咁少人睇电视啦，吓咁啊，分析咗开机率低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嘅。咁第一就肯定系手机嘅影响啦，吓咁啊，当下手机啊、平板啊，亦都取代咗电视机，成为咗主要嘅娱乐终端，吓咁啊，短视频啊，亦都碎片化咁样样去占据咗大量嘅用户嘅时间。咁啊，后生仔啊，特别系翻到屋企咧，肯定系睇手机先嘅。咁啊，电视咧更多系沦为老人家睇新闻啦，或者小朋友睇动画片嘅一个工具。咁所以咧，亦都系确实系吓，我哋睇手机嘅时间多咗好多。相对嚟讲咧，电视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啦。咁啊，第二个原因咧，有人话吓，系呢个操作咧系极其之复杂。咁啊，当下咧，智能电视咧普遍需要用2个遥控器先至可以开到嚟睇，咁而且咧开机要先睇几十秒嘅广告啊！嗱，事实上咧，我真系好耐冇睇电视，尤其系广电吓，咁所以系咪话开机要睇广告呢样嘢咧？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哋会更有发言权吓。咁除咗话开机要睇广告先之外，进入直播频道咧，最多嘅时候要揿11个步骤，所以对于老年嘅群体嚟讲咧，几乎系冇办法独立完成操作。有近半数嘅用户咧，系开机之后咧系唔识得点样揿嘅，咁啊唔识揿咧就干脆熄咗佢。讲真，我即系自己屋企部电视肯定识揿啦，去到人哋屋企未必识啦，即系2个遥控制整嚟整去都未必开得到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另外第3个原因咧，就系
係話而家係會有一啲額外嘅收費啦。咁雖然話我哋係睇傳統嘅電視咧，唔使另外俾錢嘅。咁但係部分劇集咧，亦都係要單獨付費去點播。另外咧就是内容的竞争力不足啦。而家短视频选择咁多，节奏咁快，信息又及时，想睇乜就可以直接搜索。咁而电视嘅内容咧，相对嚟讲系更新得慢啲啦，啊，亦都会缺乏一啲吸引力嘅。咁所以亦都系直接导致咗点解今时今日电视开机率咁低嘅一啲主要嘅原因。听讲咧，广电总局咧已经系推动咗一体化嘅电视标准，希望可以咧尽可能去简化开电视嘅呢个步骤。其中一个好主要嘅举措咧，就话要将机顶盒嘅功能以一个软件嘅形式咧内置到电视机当中吓。咁届时咧就会实现单遥控器一键开机直达直播，即系揿个掣就可以开机睇电视啦。咁亦都明確咗咧，就話要取消開機嘅廣告。咁啊，到期時咧，聽聞新出廠嘅電視機咧，亦都會直接預裝收視嘅功能。咁即係話唔使我再另外買一個外置嘅機頂盒，再去點樣駁線啊，又要再整多個遙控器啊，以後就話唔使噶啦。呢一種傳統嘅外置嘅機頂盒咧，計劃喺明年就會逐步退出。但是是不是整好个机顶盒大家就会睇返电视呢，这样东西我自己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不过今期的节目呢都可以一起跟大家倾下偈。根据最近媒体的这些报道啦，就说传统机顶盒呢就要退役啦。以后呢睇电视就会更方便了。是不是会直接导致大家睇多了电视呢？同埋今时今日开电视你觉得最麻烦是哪一个环节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

0: 今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2: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今日节目咧开咗个话题啦，问紧大家今时今日如果真系要开电视，咁你会觉得最麻烦咧系属于边一个环节咧？系要睇广告，定系话一次过要操控两个遥控器，甚至乎三个遥控器，有几十粒掣啊？正话有其他原因咧吓。咁啊，见到阿 Jason 咧，佢就话忙碌中都嚟撑你场，机顶盒退役推动呢、這个即系一。一体机的产业呢是几好的咁样。他说不过自己都好少睇电视，最多呢都是睇下新闻啦咁样。另外呢家有吧，他说其实都唔使睇广告啊，只要点两 三次按钮就有机会呢可以跳过啲广告啦，是吗？暗生情愫呢，他就屋企电视电脑是一定要有的。在房呢就开电视都会听下72家房客的声音的。真的假的？还会一路呢插着手机啦。如果在听的话呢亦都会电视投屏看72家房客加健身加跑步。咁喜欢这部即是电视剧吗？即是无论睇定系唔睇都要播，就算听住把声都要播。咁啊，跟住咧，仲有豆豉鲮鱼咧，佢话而家开电视最烦，咪开机要睇广告咯，咁样吓。咁啊，但系事实上有啲朋友仔又话唔使。咁啊，嘢俾饭咧，佢就话最麻烦都系等广告啦。吓，老人家唔识揿噶，所以咪坐喺度等咯，咁样。咁我应该都可以列入呢个老人家嘅行列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唔系咁了解吓，而家到底点样样先可以揿走嗰啲广告啊？嗱，咁虽然睇电视咧就唔系咁擅长啊，揿电视唔系咁擅长啊，不过有一样嘢咧就都 OK 擅长嘅，就系饮咖啡啦。咁啊，最近咧搞笑喎，又有一个连锁品牌咧，仲要系 top 噶。即是有一个头部的连锁品牌呢，最近不单止是卖咖啡，甚至乎卖起了啤酒和炸鸡。讲的是富迪咖啡。富迪咖啡近期在福建宁德一间自营的门店呢，就静静鸡上身了现打的鲜啤和炸鸡炸薯条。咁啊，平价嘅一个咖啡连锁品牌，跨界做埋酒水油炸小食吓，咁啊亦都引发咗网友嘅讨论啦。咁啊，当然呢件事咧就唔系话全国范围推广嘅，咁啊目前嚟讲咧。

鮮啤加小食嘅套餐啊，咁啊亦都係延續咗富迪咧一貫嘅低價嘅引流思路。咁啊，呢一間嘅試營即係試運營嘅門店咧，營業時長甚至乎係相應延長至夜晚嘅11點。咁啊，試圖咧睇下可唔可以咧挖掘到夜間嘅消費場景嚇。咁啊，飲咖啡咧夜晚就相對少人飲噶嘛。咁啊，點樣填補到呢個空缺咧？咁啊，而家就嘗試賣呢啲套餐啦。而根據品牌官方亦都回應咧，這個項目咧單單係喺一間嘅自營店去進行測試嘅啫，咁啊暫時咧就唔會向加盟商去鋪開嘅，亦都唔會強制其他門店咧去做呢一個方面嘅升級。咁啊好明顯咧，就都係試試個手氣先啦嚇，咁啊做咗呢樣嘢，睇下得翻嚟嗰個利潤嘅增長可唔可觀。咁啊，梗系做得掂，先至会大范围去铺开嘅。咁但系至于咖啡店，而家要跨界做埋小食啦，系炸鸡加啤酒。但你哋又点样睇呢？亦都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一齐倾偈。

0: 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是啊，好耐冇见啦，花花咁啊，上嚟我哋非常有趣咧，就打招呼啦。佢话真系好耐，好耐，好好好好好好耐冇见啦。咁啊，今朝咧上咗半日班啦，而家终于休息下。呢、这个周末咧有一日半休息吓，补翻国庆嘅假期，要好好瞓翻个午觉先。佢话电视咧我就常年都有开嘅，因为佢都仲系属于一定要睇电视嘅朋友仔。咁佢话有电视咧先有家嘅感觉噶嘛，毕竟由细到大都有三色台嘅电视陪伴长大。咁啊，琴晚咧先同妈咪咧追完最近嘅一部电视剧嘅大结局啦。咁啊，佢话但系咧而家确实睇电视系有啲麻烦嘅，因为有两个遥控器，仲要每次咧只能去一台，唔可以哦，即系只可以按顺序揿系咪？唔可以直接揿到你想揾嘅嗰个台。诶，我记得以前系可以嘅，你直接揿数字咪得咯。而家冇得揿数字啦咩？咁啊，佢就话我都想点歌咯。佢话我想点一首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接近，送俾探员收听，同埋送俾宇宙总部大楼群，同埋野比饭收听。久违啊，久违，系啦，好耐冇蒲头啊，肯定好努力咧去咗赚钱捞金啦，系咪咧？咁啊，踎低起身，佢话而家睇电视最麻烦就要充值咯，咁样吓？点解嘅？睇电视要充值啊？你系睇啲乜嘢啊？你系咪提前睇嗰啲点播剧集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一齐上嚟倾下偈吓，即系话睇电视你觉得有咩麻烦事咧？咁样确实咧，遥控器呢样嘢咧系好影响，即系我对于开电视嘅呢个积极性，因为有时咧一你唔好话一个遥控器入边咧都有两个开关键。咁两个遥控器加埋咧就四个开关掣，咁到底呢个开关嘅顺序系点样样咧？先揿边个掣，再揿边个掣咧？哇，有时真系咧，你唔好话老人家，我哋睇到都有啲头赤啊。咁所以以后系咪可以进一步简化呢个开机嘅步骤咧？啊，大家亦都非常之期待吓。咁啱啱节目之开始之前咧，即系广告嘅之前咧，亦都系讲起富迪咖啡啊，今次咧就跨界卖起炸鸡啤酒。咁啊，核心嘅目标咧，亦都系为咗破解咖啡主业嘅盈利嘅难题啦。嗱，咁啊，作为紧贴住小蓝鹿嘅一个兄弟品牌吓，即系整体嘅定位都非常之相似啦，亦都系依靠住低价嘅策略去快速拓店。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咧，门店嘅峰值已经系突破咗1.8万间。咁但系咧，事实上呢个品牌咧，其实佢大量嘅门店咧，依然咧就长期喺盈亏线嗰度挣扎。咁啊，根据行业内嘅测算显示，门店日均卖出咧就系300杯嘅咖啡先至可以保本。咁啊，下沉市场多数嘅门店咧，只能够维持200到300杯。嗰、那个盈利嘅压力咧系相当之大嘅。咁啊，在此之前咧，9.9嘅不限购嘅活动咧，亦都叫停，亦都意味住咧，单纯嘅价格战咧，已经系难以为继啊。咁啊，品牌你亦都系急需去寻找一啲新嘅营收嘅增量嘅。咁而新增呢一啲酒水同埋油炸小食咧，其实本质上亦都为咗盘活门店嘅闲置资源嘅啫。因为咖啡店咧，始终日头嘅客流会比较集中啦，夜晚嘅营收咧相对比较薄弱啊。喺唔扩大店面嘅前提底下，利用夜间嘅空档去卖一啲毛利更高嘅鲜啤同埋炸嘢咧，咁啊，并且佢添加嗰啲设备，亦都唔系话成本特别之高。咁啊，新增嘅品类咧，编制成本亦都比较低吓。咁啊，另外，佢啱先都讲到啦，小蓝鹿咧，其实对于轻食呢样嘢咧， 是一早都有布局的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品牌呢就将咖啡加乜乜乜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大趋势。但是当然啦，其实归根到底、无论推出乜嘢都好，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即影响的因素呢就是你好不好喝同埋好不好食啦。一杯咖啡9.9，大家都会尚且去判断好不好喝啊，如果真的不好喝呢，就算9.9我都揀第二间啦，是吗？更何况一间咖啡店去卖鲜啤同埋卖薯条，虽然话你卖得个价钱都不算贵，咁但係对比隔篱左右啲洋快餐嚟讲呢，又唔算得上话平好多喎。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係为你整出嚟到底个质量点样先，过唔过得去先。咁样先至係即係留唔留得住客嘅最核心嘅一个原因。咁呢一份新嘅机遇呢，其实对于即係今次係一个直营门店去试水啦。但是对于加盟商来讲呢，亦都是有好多嘅风险嘅。首先呢，收益嘅高度其实都好依赖一啲加盟嘅门店嘅场景啦。如果你话以后加盟商都要做埋呢样嘢嘅，要卖埋炸鸡，要卖埋啤酒嘅，咁可能夜市啊、大学城周边嘅门店呢就会更加适合呢一套组合啦。咁但係相对而言呢，写字楼啊、社区嘅门店呢，本身夜间嘅人流量就少喇喎。所以即使係上咗新品呢，亦都好难转化㗎。咁其次呢，就係运营嘅难度亦都会上升啦。一啲现炸食品呢，亦都涉及到食材嘅管控啦、油烟嘅清洁啦。好多门店呢，而家嘅食品经营嘅资质呢，并不包含油炸嘅品类同埋酒类嘅销售嘅。咁所以呢，一定係要搞掂呢个合规合法去经营先至係可以正式推出。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咖啡混杂住油烟味喎，会唔会直接影响埋咖啡嘅嗰个出品呢，影响埋原有客群嘅体验呢，呢样嘢呢亦都要打个问号嘅。所以面对呢一次嘅试点呢，加盟商就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啦。最好呢亦都係优先评估下门店周边嘅夜晚个客流量啦，夜生活嘅氛围啦、真係场景合适啦。成本亦都觉得可以，即係个试错成本都可以接受。咁样样先去考虑囉。总而言之呢，炸鸡加啤酒呢係呢一轮富迪尝试突破瓶颈嘅一次探索。但係品类嘅创新呢就唔等于一直一定係赚钱嘅。所以未来我哋都睇下佢会唔会有更多嘅门店呢去加埋呢一个炸鸡加啤酒嘅选项啦。系啦，咁啊，快活人生，佢话嗰个假期，听翻你节目，点解成把声都变晒嘅咁样？感冒啦，都话提醒翻大家，你要注意身体，一冷一热啊。咁另外咧，靓女嘅声音，佢话我都觉得有电视咧先有家嘅感觉。咁啊，但系与此同时，有啲朋友仔就话电视好少睇咯，而家睇手机够晒。仲有好多朋友仔嘅留言呢咪嚟得切读下。咁啊听日就係休息啦。希望星期一返嚟呢把声会一切正常。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8: 缓慢路段看到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中路、济华六路、彩虹二街是缓慢当中，还有禅溪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方向慢吞吞了。高速方面，西二环丹灶路段往官窑有施工，导致了车多。另外配合施工，南海西桥明月上北街10月15日起呢有分段的封闭施工，请途经车辆提前绕行避让了，留意现场的标识，工期到12月15日，敬请相互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0: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9: 喺公司做中层，
10: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9: 喺公司做牛马，
10: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9: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1: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很多家长呢总在疑惑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呢是自律阳光、懂事大方、自带底气的，不用家长过多的去催促也能慢慢的变得优秀，而有的孩子呢，即便家长倾尽所有拼命付出，孩子依旧是敏感叛逆、浮躁懒散。那其实答案挺简单的，孩子的差距呢从来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家庭滋养的一个差距啊。那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片土壤，也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课堂。孩子的眼界格局、品行修养、处事心态早早就刻上了这个原生家庭的印记。那真正优秀的孩子呢，从来他不是天生出众自带光环，而是被优质的家庭环境日复一日的慢慢滋养出来。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啊，不靠鸡娃，不靠内卷啊，用心经营好家庭的氛围，孩子呢就自然向阳生长，闪闪发光了。

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第一个特质呢是父母言传身教，品行端正，以身作则啊。那有句话说得好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孩子一辈子的榜样。家庭教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潜移默化的熏陶。好的品行，好的修养，从来不是靠嘴巴教出来的，而是靠父母日复一日的行动做出来的。父母待人真诚善良，处事踏实稳重，做事有担当，做人有底线，不用刻意叮嘱，孩子呢也是耳濡目染，自然呢就会学着本分去做人啊，踏实做事啊。那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教养呢，比任何的分数啊、才艺啊都珍贵，它会成为孩子行走世间最坚实的底气，让孩子呢在人生的路上行得正、走得稳啊，也是站得直。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今天继续讲到呢，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哈？刚才讲过，第一个特质呢，就是父母言传身教，品行端正，以身作则。那第二个特质呢，就是懂得尊重孩子，给予选择的权利了。那真正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呢，一定是爱跟尊重并存的。很多家长呢，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呢就过度溺爱，任由孩子随心所欲，肆意任性；要么呢就强势管控，事事包办，处处管控，用家长的权威去剥夺孩子所有自主的空间。而通透的家长呢，就懂得了，尊重不是放纵，管教不是掌控，他们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喜好，适当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同时呢引导孩子学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呢。不仅如此呢，父母待人温和，尊重他人，善待身边的所有人。那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孩子呢，既懂得自尊自爱，坚守本心，也懂得体谅他人呢，温柔处事，慢慢呢养成健全、通透、自信的人格。

那第三个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特质是情绪稳定和睦，家庭氛围温暖松弛。一个家庭好的风水呢，可以说是情绪稳定哈。家庭的情绪氛围啊，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底色，还有一生的心态。那长期处在争吵、抱怨、暴躁、内耗的家庭里面呢，孩子会敏感、自卑、胆小、焦虑，缺乏安全感呢。而温暖和睦的家庭呢，父母都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遇事呢不暴躁、不迁怒、不抱怨，不会把生活的压力啊、负面的情绪啊肆意的发泄在家人跟孩子的身上。在松弛温柔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呢，内心是阳光的，心态是豁达的，性格是平和的。他们不仅拥有满满的安全感，更学会体察情绪，掌控情绪，遇到困境呢也不慌张，遇到难题呢也不冲动啊，始终能够积极乐观的去看待身边的这个世界。

0: 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家庭有哪一些的优秀的特质呢？还有哪一些想要优化的家庭状态呢？都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呢、啊。欢迎各位来真诚分享，互相的去勉励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天，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30%，最大是65%啊。预计未来5天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还有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各位潮人要注意了，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呢，已经在9月30号盛大开幕啊，会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限时呢夜间开放，每晚的6点半到9点半，带您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的市集、璀璨的灯会、非遗体验，跟 NPC 趣味互动，醒狮啊、武术啊，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呢。那祖庙入场门票加上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拿在手上面呢好玩无忧，可以这个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还有文创好礼享不停啊！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呢即刻呢是拉满哈。那欢迎各位登录佛趣游小程序去了解活动的详情。佛是佛山的佛，趣是趣味的趣，游是旅游的游啊。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了。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这款的产品它是有不同的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的好评，食过都真的令人翻寻味，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现在正是原池母蟹丰满鲜甜的时候，想吃头啖鲜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了，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哈。看到小杨爱睡觉说呢，听到今天节目呢是蛮有感触的，自己呢平时是最容易着急了，要先从好好说话开始吧。六月的爱人说呢，规矩不要指定给孩子哟，大人答应的事情也要做到，孩子才肯听的。白猪鼓励说呢，孩子的差距从来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家庭滋养的这个差距哈。小马过河说，让娃自己安排周末作业啊，少催几句，他反倒更加自觉了啊，这一点呢是挺有共鸣的。小梁认真看就说了，小时候呢家里面一吵架我就不敢出声的，现在自己有娃了，就先学会去稳住情绪哈。阿芳雅说，我们两口子尽量不在娃面前吵架，感觉他确实会开朗一些。暖阳阳阳说呢，爸妈情绪稳，家里面少吵，孩子真的会放松很多的。慢慢变好呢就说，父母自己先做到吧哈，比天天催孩子管用啊。我越来越有体会了这一点哈。小灯路过就说了，尊重孩子这一点说到我了啊，平时呢我是管太多了，试着让他自己去选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好的，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分享。

其呢，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互相包容，出现分歧就好好沟通了，温柔化解啊。那这种温柔的沟通方式呢，不仅是留住了家庭的暖意，也让孩子呢学会了善意表达，温柔待人，拥有良好的情商还有处事格局。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家有哪些优秀的家庭特质呢？接下来想优化哪一些的家庭状态呢？都欢迎来留言分享。

0: 阳，可以在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见了。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我来看到大家的留言，老梁喝茶就说了，定规矩的时候呢，要把原因讲清楚，孩子执行起来呢，抵触就会少一些哈。我试过了哈，谢谢你的分享。晚风和月亮说，看完听完觉得养娃呢，真的不是只拼钱拼资源呢，家里面有温度是更加重要的。那李小白说，我平时呢也爱讲道理，试试每天先听娃讲十分钟学校的事，然后再去跟他沟通哈。吃瓜不乱说，说家里面的规矩最好是固定的哈，别今天松明天严啊，孩子这样才会有分寸。还有这位是半糖小兵，他说呢，有些事情呢是很难一下子全部做到的哈，我们先选一些家庭优秀的特质来坚持一阵，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加实际啊。还有小区散步王说呢，家里面有事我俩现在都是先商量哈，不互相埋怨，孩子呢也学着去讲道理了。陈姐说两句说呢，大人平时对邻居啊对服务员啊都和和气气的，孩子呢也会跟着去学习呀。一名网友就说适合家里面的两口子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些优秀家庭的特质哈，家里面的氛围不是一个人能够撑起来的。好的，感谢每位来留言来分享的朋友们。

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的一些特质啊，还包括有这个，就是要规矩清晰分明，爱与约束呢是双向并行的。老话讲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从来不是一味纵容的溺爱，也不是严苛冰冷的管控，而是温柔有爱，底线有规啊。爱孩子跟立规矩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那好的家庭教育呢，是温情跟约束并存的，包容与底线同在的。有格局的家庭呢，既有满满的暖意跟包容，也有清晰的原则跟边界。立规矩从来不只是约束孩子，父母呢同样要以身作则，率先践行啊。答应孩子的事情要尽力兑现，守住诚信，做好榜样，不敷衍也不糊弄。那恰到好处的规矩从来不是束缚孩子成长的枷锁，而是守护孩子本心的一个铠甲。那带着底线的爱呢，能够让孩子既有奔赴世界的底气，也有为人处事的分寸，行有所止，心有所畏，成长有度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共勉的就是，真正滋养孩子的家庭教育呢，它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资源的堆砌，而是品行、尊重、平和、沟通、规矩共同构筑起来的一个温暖的港湾。那父母做好自己，稳住情绪，养好品行，经营好家庭的氛围，不用刻意去催促，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孩子呢自然会扎根成长，向阳而生啊，活成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那个模样。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明天的重播版跟后天的直播版再见各位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况，
7: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平洲三味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噶。咁啊，仲有海白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咁啊中间车道咧施紧工。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桃园立交咧往丹灶方向，以及咧桂和路桂岗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噶。除此之外咧，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咧都系塞紧车噶。咁啊，另外咧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陈村大桥咧往禅城方向，以及咧105角道咧四叠大桥咧往中山方向。方向都是出现了塞车的情况的。高速方面，现时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多，广珠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是比较慢的，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因为施工现时都是比较慢的。除此之外，佛光高速冲河服务区往北滘方向因为有事故占了左侧的车道，现时都是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晏昼好，咁多位老友记一齐嚟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新景路段过丹灶方向，由于搞紧施工，所以呢一带咧行驶步慢嘅。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中间嘅车道亦都有施工进行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步慢，跟住咧就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啊、桂华六路啊、彩虹二街啊等等呢啲位置啦，同样而家亦都唔多好走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嘅双方向现时咧行驶步慢，各位要小心忍让。跟住落嚟咧，我哋上一上高速方面去望一望啦。咁首先咧睇睇咧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对出往翻去广州方向，而家咧就比较多车。广佛高速嘅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受施工影响，亦都行驶步慢。另外咧，佛光高速涌鹤服务区过翻去北滘方向，左手边嘅车道咧早前咧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咧同样系行驶步慢嘅。刚才讲到的位置请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路面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啊。
4: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5: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6: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0: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

0: 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这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1: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耐冇见啦，咁多位乐记，发觉啦，而家只系得星期六、星期日啦，先俾少少时间我啦，同大家啦喺节目里边倾下偈嘅，咁所以于是乎啦，先至有呢个同车时代节目周末版嘅诞生啊，咁但系今日唔系，今日上班日嚟嘅，咁啊讲笑啫吓，咁因为咧啱啱忙完呢个男装嘅车展啦，又要准备下一场大型嘅活动啦，咁所以咧呢排咧仲系都不停咁去沟通呢样沟通嗰样啊，咁今日啦上到嚟直播室里边咧同大家做节目，我系 DJ Ken， 系好耐冇见，多谢捧场。当然啦，我做节目啦，同样一样都系玩法一样噶啦。我哋有得听啊，通过 FM92.4 大气电波收听之余啦，另外同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开播嘅。咁各位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 Ken 哥评车系啦 ，K E N Ken 啊 ，Ken 哥评车，揾到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咧入到去播放下，跟住就 OK 噶啦。咁而入到嚟嘅老友记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揿实右下角嘅手指功，跟住咧就弹下个赞，弹下你哋嘅头像出嚟啦，签个名报个到嘅，唔该晒。 咁啊，琴晚咧就发咗条视频啦，关于咧就专界 V800 啦，咁呢部车咧个刹车踏板啦就断咗，咁啊测试嘅时候断咗咁样，咁啊我自己个人嘅见解同埋睇法啦，咁样咁啊得到咗好多朋友嘅积极留言，我发觉咧最优秀嘅仲系评论区啊，睇评论区非常好睇，咁啊见到大家啦不断喺评论区度啦，你一言啦，我一语啦，咁然后咧亦都分享紧自己嘅一啲睇法嘅，咁啊当然啦，除咗话琴日咧今日。

0: 我又再根据最新收到嘅信息啦，录制咗一条嘅视频咧，咁今晚咧继续会发送，咁到时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上嚟啦，一齐继续评论下，倾下偈，支持下嘅。咁而家叫做入到第四季度噶咯，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啦，啲年假未用晒咧，都开始咧筹划紧啦。唔单止你哋啊，包括我下边嘅同事啦，都喺度谂紧啊，成日同阿 Ken 哥，我想今日休假，我想听日休假，我想休年假，我想补休啊，系咪做到有啲疲啦？的而且确啦，嚟到第四季度啦，你啲若果年假仲未休晒嘅话咧，系时候应该谂点样去打发下啦。咁但系你话若果休年假，我身边有啲同事就话，唉，匿埋屋企啦，瞓佢几日啦，咁样唔系话唔得，有啲浪费咯。嗰日咧，我揸住一个豆包，有豆包版嘅特斯拉啦，咁咧就同佢喺度 battle 喺度倾偈，咁就倾乜嘢咧？就话究竟年假呢家嘢啦，咁啊究竟系攞嚟做乜嘢咧？系喺屋企瞓觉好咧，还是出去诗和远方好咧？咁啊豆包咧就喺度不断咁同我喺度 battle， 咁啊最后咧其实俾我拗赢咗噶，我仲系赞成啦，应该趁住假期啦去诗和远方嘅。咁所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咧，亦都喺第四季度啦，策划咗两场啦，系非常之值得大家一齐同行嘅自驾游嘅活动嘅，系啦，我哋通常唔会策划大巴游嘅，大巴游咧唔关我哋事啊，我哋就会策划自驾游嘅啫。咁多年嚟咧，我哋咧，我记得第一次带队自驾游咧，应该追溯翻啦2007年啦，咁啊明年啊20年噶啦。咁我哋去过嘅地方都非常之多，咁啊跟我哋去过嘅朋友亦都相当之多，好多老友咧从一开始唔识到而家成为咗兄弟姊妹都有嘅。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咧亦都讲讲第四季度我哋有边两场嘅自驾游咧。啊，有朋友2017，梗唔系啦，我2007年就开始带队噶啦。最早一次追溯翻，我冇记错，应该系2006年，当时同阿交通国两个带队自驾游去边度咧？去呢个厦门嘅，带住一班丰田嘅车主。2017年咯，啱啱听节目啫系。好啦，咁啊讲翻正题啊，咁啊我哋有两场嘅自驾游，都系放喺11月份嘅，因为10月而家开波咗啦，咁大家咧可能咧未够时间去筹备，我哋咧就会放喺2026年啦，11月份。咁呢个系一个好日子嚟噶，咁因为虽然11月啦，貌似好似冬天咁样，但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啊，仲系一个秋天嚟啫，所以咧好舒服噶。我哋先讲第一场啦，第一场嘅自驾游咧，我哋而家初定咧就会喺11月9日啦，将会系正式出发嘅。11月9日，我哋去边度咧？就会去到带大家穿越3个省，咁啊去到最终嘅目的地咧就系贵州嘅黔东南。然后今次咧我哋会自驾咧路线咧就会沿住啦中国旅游乡村1号公路啦嚟进行自驾嘅。咁事不宜迟，除咗我之外咧，仲要介绍下，咁我今日要搵啲朋友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一嚟咧佢哋对嗰边熟啦，二嚟咧亦都系今次咧同大家策划啦保驾护航嘅朋友。咁咧就系嚟自有上游国旅嘅主理人阿东哥嘅。东哥你好，
1: 大家好。各位车友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东哥咧就同我哋咧就策划过，即系特别我同佢带队啊，咁啊都去过好多地方噶，
1: 系啊，
0: 有井冈山，又有边度啊？有呢、這个嗰、那
1: 个好多地方啦，
0: 你数下先，
1: 海南、
0: 越南
1: 自驾，
0: 系
1: 新疆自驾，贵州融水
0: 啊，
1: 三江
0: 啊，
1: 咁去得特别多嘅咧，肯定系广西线啦，
0: 啊，广西线
1: 嗰边，咁去亲都开心
0: 啊，去巴马又去过啦，系咪先？
1: 系啊，嗰、那个10几年前咯，
0: 十几年前啦，系啊，咁所以
1: 你冇乜白头发嘅，
0: 我冇染噶，真系冇染噶。
1: 好嘢喎，
0: 真係冇厌㗎，唔係
1: 都係咁后生。
0: 咁但係呢就先前呢就好多朋友呢就话啦，喂我哋同上游国旅啦好耐冇一齐组织自驾啦，今次呢我哋去黔东南呢就会同上游国旅啦就同我哋一齐啦带大家一齐去出发。咁讲起黔东南呢，即係边度嚟呢？其实係贵州嘅我哋所讲嘅东南部。咁佢呢连住湖南亦都连住广西嘅。咁呢个就係黔东南，下辖呢就16个县嘅，仲有一个市海里市。你知唔知呢最近我去黔东南嘅时间咧，即系个次数啊，比我翻广州仲要多。我上个月追溯1个月咧，我已经去咗3次啦。
1: 有头家喺度，
0: 可以咁讲，准备噶啦，已经系去咗3次噶啦。第一次咧就去睇呢个沿住呢个头先我同大家讲到嘅中国旅游乡村号公路啦，咁啊去感受啦，同埋咧去踩点啦咁样。咁跟住第二次同埋第三次啦。第二次就带住个团队过到去倾乜嘢啊？嗱，我哋嚟紧9号咧就会搞自驾游啊嘛，系咪啊？6、7、8其实我都已经喺嗰度噶啦，应该甚至。

0: 转下个镜头先吓，因为都好耐冇喺呢度呢度呢度呢度系。哎诶、哎，嚟嚟啊，莲姐，
1: 咁多位，
2: 有个靓女，
1: 系、哎、，hello hello，
0: 啊，莲姐，
1: 系，
0: 咁你两个边个做介绍下先啊？
2: 行程啊，莲姐介绍下先，
1: 啊，好，我介绍下先吓，今次咧，我哋同 DJ Ken 一齐去走呢条线路咧，我哋即系新另类一种嘅玩法咯，因为贵州好多人都去过，觉得即系贵州啊，有好多嘅民族风情啦、啊。去贵州嘅话，都会系去黄果树瀑布啊，一带嘅系咪？但我哋今次呢条路咧唔同，因为我哋呢条路咧系喺穿行喺中国国家地理呢、這个节目里边，
0: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1: 呢、這个系呢、哎、本书里边嘅杂
0: 志，呢、這个系一个佢唔单止一本杂志嚟，其实佢其实系一个我哋所讲嘅旅游嘅权威机构啊，包括咧经过佢认证过或者系佢去过介绍过的地方啦，唔火都难。所以当时因为你唔知咁多细细嘅，我同大家讲下啦。当时咧就系咧就贵州黔东南州呢边啦，就佢下辖16个县啊嘛，咁所以咧就当时咧我哋就话啊咁靓嘅景色，本身佢有一条公路噶啦，啊咁然后不如将佢串联成咧，我哋就呢个叫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咁样啦。但系呢个名咧，其实佢哋同国家地理杂志一齐去踩点之后，国家地理杂志帮佢哋起嘅名嚟嘅，亦都经过咗，等于系认证咗，所以呢条名咧，呢条路嘅名咧就出咗嚟噶啦。而且连个车标都出埋嚟噶啦。我咧就去到挞咗个车标，而且系嗰啲魔术贴嘅，贴咗喺部车度噶啦，已经。
2: 哇！到时我哋嘅行程嘅车标咧，用一号公里嚟标好。
0: 系啊，所以呢、這个OK 嘅。嗱咁样，因为咧黔东南咧，头先阿莲姐咧都讲过啦，好多人都已经去过吓。就算当年我哋搞自驾，2014年嘅时候，我哋搞过一次。咁然后咧就仲有咧，就系后来咧高铁出咗嚟之后咧，亦都好多朋友过到去。咁啊，包括而家嘅川超啊、川BA 啊、川 T 啊等等呢啲嘢咧，都好火。好旺，咁好多朋友听过，但系未感受过。只不过今次我哋真真正正带你去一个感受不一样黔东南。记唔记得咧？旧年咧，其实咧我哋都有搞过一次咧，就系即系涉猎咗下黔东南嘅自驾，但系就停留咗一晚咁多，就喺肇兴洞寨喺度停留咗一晚咁多，大家浅浅感受咗下啫。哇！你唔知道我啱啱去完翻嚟之后咧，去到嗰啲苗寨啊，去到嗰啲梯田啊，去到真正食嗰啲好地道入到。去好里面食嘅嗰啲长灼宴啊、酸汤啊，你食唔食牛瘪噶？
2: 未敢食，
0: 未敢食啊！啲牛瘪
2: 听我好有益、
0: 啊，羊瘪汤啊呢啲咁样，哇！真系虽然
2: 别有风味啊。
0: 去咁多日，屙咗一两日，一开始唔惯啊嘛。咁但系咧就哇，越食越过瘾，越食越过瘾嘅，即系我而家喺度讲，我自己都流口水。
2: 清肠胃系嘛？
0: 系清肠胃，而且里边啲苗寨真系好靓噶。我哋佢而家搞到好靓啦，就沿住一号公路咧，有好多网红嘅咖啡馆啦，有好多好靓嘅民宿啦，等等呢啲啊，都全部啦贯穿喺整个中国旅游乡村一号公路嗰度嘅。好啦，咁啊事不宜迟，我都仲系想抽少少时间啦，同大家详细咁去介绍我哋今次嘅行程每一日嘅安排先。咁啊，一路倾一路倾下我哋嘅亮点同埋卖点啦。首先第一日嗱，我唔想大家咧就话咁辛苦嘅。当时同阿莲姐咧就倾过，咁就话喂，如果一日咁样踩过去咧比较辛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帮大家咧就喺桂林阳朔嗰边啦，先停一停先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而家我哋第一站系住阳朔啊嘛，我哋就喺佛山出发第一日，咁啊先去到河州。
1: 系
0: 啊，河州
1: 饭我哋先去河州食个中午
0: 饭啊，食个中午饭，
1: 补充下体力
0: 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宫城红岩新村啊，系啦，咁呢度有咩睇啊？
1: 呢度啊，就每一年佢呢度都有红通通挂住嘅事事如意
0: 哦，啲柿
1: 系啦，
2: 柿
1: 即系好靓咯，成个山头都系嗰啲柿，
2: 啱啱应节。
0: 啱啱應節係嘛？到時大家帶啲翻去喺部車度可以一路食啊！不過呢啲唔食得多啊，食得多屙肚嘅。
2: 不過影相
0: 影相好靚，
1: 非常
0: 影相非常靚嚇，影相非常靚。
1: 大家著靚啲去。
0: 你講著靚啲呢家嘢咧，其實咧不外乎咧就女生
2: 仲靚係嘛？
0: 女生啊帶啲絲巾啊，帶啲絲巾飄飄下呢個必須要有嘅。男生嘅話咧，其實戴頂鴨嘴帽咧，著件咧型啲嘅 T 啦，加埋咧你自己部靚車，跟住就已經好型噶啦。係。今次我哋自驾游啦，唔租车，开你自己嘅车，系开自己嘅车嘅。咁啊，当然一阵间我哋再讲到啦，就系开车嘅一啲留意嘅细节啦。好啦，喺呢个宫城呢个地方咧，我哋咧就晏昼啦行下。

0: 玩下，跟住咧喺嗰度就过阳朔咯。
1: 嗯，系咁啊，我哋嘅阳朔咧就要当然去食下佢阳朔最出名嘅啤酒鱼啦。
0: 嗯，我唔知听节目嘅你哋睇紧直播，你哋有边个未去过阳朔嘅，请打个一字吓。未去过阳朔嘅，话声我知。但系若果你去过阳朔，我可以话俾你听，特别系好耐冇去过嘅，变化好大，真系变化好大。首先第一个冇咁多人啦，
2: 系。
0: 真係冇咁多人，
2: 冇咁逼啊！
0: 冇咁逼啊！你唔好想象到，虽然佢而家仲係一个好商业化嘅地方，我话实俾你知，阳朔你唔使知话嗰啲啊小众打卡景点呢啲啊，冇呢啲嘢嘅。阳朔本身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旅游大 IP 嚟嘅，但係冇咁多人啦，
2: 係
0: 啦，冇咁多人，因为我啱啱去完。我又啱啱去完，
2: 舒服好多啦，
0: 舒服好多啦，
2: 同以前人逼人啊，咁啊差好远，
0: 而且冇乱收费，你知唔知咧？我哋咧去到阳朔嗰度咧，已经系我好留意，我从一个细节睇出咗个冇乱收费乜嘢咧？旅拍，旅拍呢家嘢咧就证明咗，因为咧以前好多地方都去到啲地方去即系搵人帮你影相啊，啲女生啊化妆啊啊换衫影相嗰啲咧，系好海鲜嗰啲价格，380嘅有，600嘅有，几多钱都有。但系而家只要你见到嗰个地方旅游景点嘅旅拍系统一价格嘅话，证明当地嘅物价局出手咗啦。所以我去到无一例外都系180。所以嗰边嘅价格
2: 系。好多地方300几喎，
0: 系啦，嗰边嘅价格已经平咗好多噶啦，唔系一个斩人嘅地方嚟嘅，咁你又可以去感受翻一个原先你向往嘅阳朔啦。咩啊？头先阿莲姐讲嘅啤酒鱼啦，啤酒鸭啦，
1: 仲要一定要去下西街。
0: 啊，西街啊，西街，
2: 西街去感受下嗰啲
0: 晚黑、啊、
2: 啤酒文化。
0: 咪以前就成日讲咧，即系好多年前啦，十零年前成日讲就啊，去到西街有好多艳遇啊咁样，但系而家唔知啦，即系而家边使啊，大家嘛。OK， 好嗱，咁呢个咧就系阳朔，阳朔其实我哋系中转嚟嘅啫，第一晚等大家咧喺阳朔咧舒舒服服咁样去感受下，咁而且咧我哋搞翻个欢迎晚宴，
1: 系
0: 搞完个欢迎晚宴，第二日戏玉嚟啦，咁我哋正式啦就系由广西前往咧就系、是。贵州嘅黔东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第二日咧，我哋咧就一早起床咧，我就首先我哋去咗一个地方，系好神秘嘅，
0: 系啦，
1: 叫做巴沙苗寨。
0: 呢个地方对于你即系未去过朋友嚟讲系神秘，我去过，因为咧当年咧好多老友记啦，其实就系咩咧就听到我哋嘅呼吁去到现场。跃跃欲试，但系又唔敢试，因为咧呢个巴沙苗寨咧，佢哋咧欢迎仪式亦都好有趣嘅，就系、是、为当时啊叫做咧中国一个唯一合法持枪嘅部族，佢啲枪系咩枪嚟咧？当然啦，佢唔系有一啲射子弹嗰啲咁样，
2: 火药枪，
0: 射啲火药枪嚟嘅啫咁样。
2: 中下中下啲，
0: 但系咧佢嗰啲枪咧就有翻咁上下长嘅、啊，啲长枪嚟嘅，咁啊做乜嘢咧？其实佢攞住啲枪系欢迎你嘅。啊！歡迎你做乜嘢咧？佢咧就係一齊啦，成班人啦，即係佢哋著住當佢哋自己嘅民族服飾啦，咁樣啦，跟住咧就係有個槍一齊鳴槍啦，歡迎你咁樣。但呢個都唔係最經典嘅，最經典係咩咧？佢哋最特色嘅節目，阿東哥可能有啲驚，叫做镰刀剃頭。
2: 哦，哇！咁呢個絕技嚟嘅喎。
0: 喂，呢、這個聽镰刀剃頭。哇，听落都真人惊，其实咧佢哋咧真系噶，佢哋嘅成年男子啦，佢哋当年即系嗰啲叫族佬啊，都练得一门好手艺，攞住把镰刀，嗰啲镰刀真系割禾啲嚟嘅，
2: 系
0: 真系割禾啲嚟，攞嚟做乜嘢咧？佢咧就啲成年男子咧，啲头发长啦，同埋有个仪式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
2: 成丁礼，
0: 系、我哋叫好似人哋啲开笔礼咁样，啲成人礼咁样 ，OK 啦。咁咧你有约定一个日子呢啲节啦，跟住咧就帮你啦。嗰、那个长老咧就帮你咧攞把镰刀，个头发咧就喺度刮刮刮刮刮，佢唔系话剃光头，系剃净中间呢一截好型嘅，咁样有条长边咁样落嚟，咁样但系两边就光咗咁样嘅，呢啲光咗啲地方咧就要搵个镰刀嚟剃，刮。惊唔惊？
2: 啲刀法犀利，
0: 刀法肯定系犀利嘅。咁但系咧就你哋想试，我哋可以帮你哋去约啊！你话到时我要留个咁嘅发型，咁
2: 咪有表演题噶？
0: 有
2: 呢个表演题，大家一定要唔好错过。
0: 系啦，呢、這个镰刀剃头啊！咁当然啦，巴沙咧本身佢亦都系一个苗族聚居嘅地方嚟，系嘛，莲姐？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呢个系少数巴沙嘅少数民族，佢都系有苗族嘅一啲饮唱山唱歌啊，饮酒啊呢啲文化都系好有好多。嗰、那个风情喺度嘅。
0: 哦，咁啊嗱，到时咧呢个巴沙苗寨咧，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去睇睇。咁啊，上午去睇完、感受完巴沙苗寨之后啦，下午我哋就沿住呢个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跟住往边度行咧？就往肇兴洞寨呢个方向行啦。
1: 系啊，
0: 咁啊，肇兴洞寨呢个位置咧，其实咧就大家若果平时坐高铁去黔东南咧，多数都喺呢度落车嘅。点解咧？因为咧喺呢度咧就系应该冇记错系
1: 用
0: 松江定榕江？
1: 松江，
0: 松江系松江。咁咧一嗰、那个高铁站咧隔篱咧就系一啲嗰啲洞寨嗰啲矮脚楼啊呢啲咁嘅地方，
2: 好多系啦，好近呢、這个洞寨。
0: 咁然后咧一出去出咗高铁站冇几远咧就系肇兴洞寨嗰个大牌坊嚟啦。啊，旧年我哋都去过嘅，呢度咧就即系一个好成熟嘅一个洞寨文化，里边咧有好多好靓嘅民宿。咁我哋咧先带大家去感受下呢度咧稍为咧就即系成熟啲嘅。我哋所講嘅成熟啲嘅肇兴洞寨的而且確就係比較成熟啦，而且咧晚黑咧仲要喺嗰度咧，我哋已經安排好啦，揾當地嘅文旅局，揾咗佢哋唱嗰啲侗族大哥最叻嘅嗰啲
2: 侗族演唱家，
0: 啊叫侗族大哥，佢哋嘅呢個非遺噶，非遺文化嚟噶，侗族大哥嚇，咁啊晚上咧同我哋去演繹，咁啊而且咧我哋會誠邀我哋跟住我哋自駕遊嘅朋友啦，去到同佢哋一齊參與嘅。
2: 好好听啊，唱得
0: 唔系听好唔好听呢家嘢咧就见仁见智啦，但系你肯定听唔明。但系佢哋嘅表演咧就相当好嘅吓，
2: 而上咗央视噶。
0: 唉，当然啦，我都话非遗嘅非遗项目嚟噶啦呢个吓。OK， 嗱咁啊，我哋大家讲咗咧就系前两日嘅行程啦，咁样
2: 嗰度有个都值得睇嘅。
0: 嗯，
2: 即系侗族里边咧，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嗰边有两眼泉水，
0: 嗯，
2: 一眼啊包生仔，一眼啊包生女。
0: 哦。
2: 咁咪从未失手，
0: 从未失手
2: 呢？嗰条村咧，一共都系只生一男一女，所有户人都系一男一女，所以咧得200多户，几百年都系保持嘅。咁呢个好神秘，有机会带你去睇睇。
0: 好啊，好啊。嗱，我哋咧一路倾啦，一路介绍下我哋嘅报名方式啦，莲姐好吗？
1: 好啊，我哋报名方式就系0757223八四条六。
0: 系啦，嗱，大家 mark 低呢个电话吓，可以打呢个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报名嘅0757223866666。我重复多次系2238666，可以打呢个电话嘅。OK， 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只歌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咧继续同大家去介绍下我哋嚟紧11月份即将出发嘅黔东南一号公路自驾之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924路况。
5: 好啦，继续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我哋望一望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由于做紧施工，所以呢一带咧行驶比较拖沓嘅。金沙大桥入桂城方向步慢。佛山大道呢边咧，江湾立交啊三楼往大沥方向唔多好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包括文华中、桂华六路、彩虹二街仍然系缓慢紧。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双方向排队等灯，仲有顺德105国道世纪跨线桥跨翻去中山跨佢唔喐啊，比较多车。高速上边，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段翻广州方向慢，广兆高速啊，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而家受施工影响，呢边嘅车流量亦都比较大。佛岗高速嘅涌河服务区双方向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丫岗方向同样唔多好走啊。头先讲到路段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跟进，可以通过咧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5: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很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 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揿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
3: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家多元板块，
6: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3: 热爱做引擎，
6: 破界向前冲。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5: 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今日暂时仲系唔系叫周末版噶啦，我系 DJ Ken。咁啊，头先咧我介绍过啦，直播室里边啦有我两位好朋友嘅，咁都系旅游达人嚟啊，一个咧就系顺德上游国旅方面嘅主理人啦，东哥，东哥你好，
7: 系各位车友好。
5: 系啦，咁另外一边咧喺对面啦，因为呢边咧镜头只系入到两个人嘅啫，喺对面我坐喺对面咧有顺德上游国旅嘅我哋今次嘅行程策划人啦，就系阿莲姐嘅，莲姐你好，
8: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剛才我們介紹了呢，就話嚟緊11月的9號啦，我們將會呢有我們呢同車時代年度自駕遊巨作的第一波，11月第一波就是11月9號出發，為期5日4夜跨越三省啊，嗱，廣東、广西仲有贵州黔东南，跨越三个省的自驾游的行程，五日四夜。你没听说好像跨越三个省好辛苦咁样，其实唔系，我哋好舒服㗎。第一日头先讲过啦，先去广西阳朔，咁旅途过程当中仲去宫城啦、玩下啦，去阳朔晚黑住下啦，食下靓嘢啦咁样。好啦，第二日喺阳朔呢，我哋就会去到呢就系黔东南。咁早上呢我哋先去巴沙苗寨嗰边去睇下呢，就系枪手部落点样去欢迎我哋，睇下点样为之镰刀剃头、然后晏昼呢我哋就会去到肇兴洞寨嗰边啦。呢度呢亦都系整个我哋所讲洞寨嘅文化当中啦，系比较靓嘅一个地方嚟嘅，肇兴洞寨呢边。咁讲到呢度，我先同大家讲讲啦，黔东南州呢其实呢主要以呢就系苗族同埋侗族为主嘅。今次呢我哋呢点解会揀呢个时间出发呢，因为佢哋嘅苗族嘅苗年呢就正正喺每年嘅11月中嘅。当然啦，今年啦，苗年啦，最正式嘅日子咧就系11月嘅15号。咁但系咧，其实唔好话即系佢苗年系虽然话15号啫，但系咧佢哋咧唔系话搞大型活动咧就一定喺15号。我嗰日先问咗下咧，就系我哋嘅工作组嘅同事。咁呢位同事咧，海哥咧，佢而家咧就喺雷山县啦，系雷山县嗰边咧就系、是。喺嗰边咧就挂职一个副院长嘅，咁主要负责咧就系我哋工作组咧就喺雷山嗰边一啲工作嘅对接啊咁样。咁我啱啱啊海哥俾电话我都未得闲听，我话我等我做完节目先啦咁样。我就问佢，我话你而家个活动定咗时间未？定咗啦，系12号嘅。是11月的12号就会在雷山，因为呢个每年苗年最大型的民族文化活动都在雷山县那里举行的。苗年我们会今次的行程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苗年啦。以前大家或者去苗族的地方都去得多，因为其实湖南啊、广西啊、贵州都很多苗族的。但你多数去到就看看人家穿什么衣服、服饰啊，这些什么东西，吃长桌宴啊，最多喝个高山流水而已，是不是
7: 盛装啊，真的很热闹。
5: 是啦，但是苗年呢、这个唔同啦，就係佢哋苗族嘅朋友佢哋过嘅年、就等于我哋好似汉族过新年、过农历新年咁样嘅，所以佢哋呢所有嘅人呢全部会出晒嚟喺嗰日呢

0: 庆祝，庆祝完之后就翻屋企噶啦，跟住翻屋企就自己食饭噶啦，
1: 系
0: 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会带大家去过苗年啦，咁就呢个系我哋行程一个好大嘅亮点同埋卖点嚟嘅，你都唔知啦，后续咧我哋会有一个 I P 噶，呢个 I P 咧就话带你去黔东南，请到黔东南过春节。普通话咧就过春节
1: 哦，
0: 因为咧其实咧佢苗族同埋侗族咧，佢每年咧都有好多节嘅，好多节啦。我俾张相啊，东哥你睇下，我亦都俾睇紧视频直播朋友睇下，你就知道咧佢哋究竟有几多节啦。我今日发张相俾我哋醒目视频嘅同事睇，佢话哇，佢话咁多节啊，咁样系啦，因为到时我哋都会嗌埋佢哋一齐过去做报道。诶、你啊嗱，你睇下张相。
1: 啊！佢
0: 先俾视频直播朋友睇下先啊！
1: 佢苗年又过，汉族嘅又过，
0: 唔够多，一年落嚟有咁多节嘅。
2: 啊，咁啊，日日都休息。
0: 啊，一年落嚟咁多节，
1: 即系睇啲线路，好似真系啲血管咁啊！慢慢慢慢，
0: 系啦，一年落嚟有咁多节嘅。咁嗱，肇庆我翻翻转头讲，肇庆呢个地方咧就系侗族。吓侗寨嘛，侗寨嘛，佢苗咧就是、苗寨啦，苗寨。OK， 好，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三日嘅行程啦，莲姐。
2: 好啊，咁啊，第三日行程咧，我哋就翻过跟沿着嗰条一号旅游公路，跟住咧翻越咗嗰个苗岭嘅雷公山。
0: 嗯，
2: 咁啊，去到雷公山一个叫做白岩千年古村嗰度睇一个睇咩咧？睇梯田。嗰度嘅梯田咧，佢系喺。梯田嘅其实一层一层过去，佢有稻田嘅时候有金灿灿嘅样子。
0: 但系而家我好，
2: 但系如果
0: 我老实话俾大家知啊，因为呢个就肯定到时啦，已经割咗噶啦。
2: 割咗，但系佢有放水。
0: 系、哎、有放水，一样
2: 系
0: 好靓嘅，
2: 一样好靓嘅。
0: 系啦，
2: 兼且佢系有云海。
1: 哇，咁咪仲好啦，有帆哥。
2: 云海，但系云海就可遇不可求嘅、哦。
0: 嗱，俾大家又睇下我影嘅呢个梯田嘅相啦，唉、哎，真系靓到都冇朋友噶啦。好嗱，整个打横俾你睇下先啦。哎，睇唔睇到？哇，哎嗱，我影噶，啱啱去影完翻嚟噶。
2: 哇，系好真实、哦，真系到时就放水噶咯、哦。
0: 系啦，嗱呢啲
1: 其实
0: 哥
1: 其实睇梯田咧，金灿灿好好睇。我认为放水水道嗰阵咧仲靓，效果仲靓。啊，包括系啲晚霞照落去，哇！嗰啲
2: 有倒影，
1: 系嗰啲倒影非常之好嘅。
0: 嗱、啊，呢、這个叫北老泉，就会带大家去睇下啦。呢、這个北老泉啊，呢、這个北老泉啦、啊，
1: 带带翻个水樽过去。
0: 系，但系要带一定要带水樽过去嘅，系啦。呢、這个北老泉，咁啊去到咧饮，我哋饮到渴水噶，所以阿东哥话我冇咩白头发啦嘛。
1: 系真系。
0: OK， 好啦，咁啊，去到呢个雷岩村嗰边啦，嗰边咧主要以梯田托即系错层咁样好靓嘅一个苗寨嚟嘅。咁啊，到时咧我哋咧天气好啦，我哋已经查过啦，天气好，咁啊喺嗰边咧影相出嚟咧好出圈。跟住落嚟晏昼咧，我哋就会去乌冬苗寨啦。
2: 哇，呢、這个乌冬苗寨咧，佢系隐世嘅、哦，即系好似有陶渊明嘅笔下嗰种巨作嗰种感觉嘅、哦。
0: 莲姐，我又啱啱去完乌冬。烏冬咧，首先咧，佢哋咧而家玩到好花，到時介紹一下，即係跟我哋嘅自駕遊嘅朋友，我哋介紹一下你識嗰邊咧，有一個咧就係喺深圳做咗幾年嘢嘅肇慶嘅一個朋友，肇慶嘅嚇，肇慶人嚟嘅，就話據聞咧就係高中去深圳做一樣嘢之後就即係廿幾年啦，去咗貴州做嘢咗廿幾年啦，而家就聘請佢做咗呢個烏冬苗寨嘅鄉村 CEO， 而家佢哋有呢個角色嘅。鄉村 CEO，、哇！呢條友仔犀利啊，點樣咧？喺嗰邊咧，佢咧就管理成個村，幫村民啦去揾錢，去賺錢。咁、然後咧，再將嗰度咧個烏冬苗寨咧打理得井井有條。跟住佢自己咧又喺嗰度開咗間民宿嘅喎，嗰間民宿得兩間房嘅啫、一間咧千幾蚊晚嘅。咁然後咧，佢話常年都爆房，佢一年淨係嗰間民宿佢賺80萬。
1: 咁犀利，可能佢最靓嘅风景嘅。
0: 然后佢同我讲咧，最犀利仲话喺嗰度啦，识到好多表妹
1: 啊，
0: 系啦，
1: 唱歌水平仲增加咗系
0: 嘛？系，所以咧就好，即系佢，而且咧佢咧就话佢有一个秘方咧，就你头先讲话嗰啲咩，唔知话咩生 B B 嗰啲啊，佢系双胞胎嘅。
1: 哦，本人系双胞胎
0: 啊，系啊，佢好犀利，佢而且系。 有话有啲咩秘方，所以呢啲都系啲好得意嘅啲小故事嚟噶。咁啊，乌冬咧系一个好天然嘅地方，但系咧而家咧佢哋发展亦都越嚟越靓啦。我哋嗰日傍晚行入去，大水车啦，跟住咧啲苗寨一错层错层咁样，好多好靓嘅民宿啦，咁样越嚟越靓。咁我哋咧就而家我哋嗰日嘅同事啦，国庆嘅时候又去咗转，你唔知我哋而家成个传媒集团好多朋友都成日都过去。佢话咧，原来我哋当日冇行得深入，行入啲仲有个好靓嘅瀑布。唔知你蓮姐知唔知話佢有個好靚嘅瀑布嘅，OK， 嗱呢個烏冬苗寨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啊！
1: 呢個唔係常規噶，好多人都未
0: 冇人識噶。你哋平時你哋自己喺黔東南，邊個會帶你啲去呢啲嘅地方？咩雷岩村啊、烏冬苗寨，邊個會帶你去呢啲地方先得噶？係咪先？係我哋去過，而且我哋而家咧就帶住工作組同埋我哋傳媒一齊咧帶你哋去，咁你先知點樣去嘅啫。好啦，咁啊，仲有一個重點，因為我哋頭先講啦，就係黔東南下邊下十六個縣啦，有一個縣好出名嘅，個名首先好出名先啦，劍河。
1: 劍河啊，温泉就出名啦。
0: 系啊，温泉嗰边啲温泉咧，据闻咧即系浸完啦，搲一搲嘅，嗰只叫咩啊？系东定系西啊？
2: 流啊，东
0: 流、啊。唔系流
1: 西西东泉系最比较靓嘅。
0: 系好似系东泉，好似系东泉啊，好似系东泉嚟嘅。嗰只好即系话浸完咧好滑嘅，而且嗰度啲水都好 OK 嘅。咁我哋当晚咧就去嗰度住啦。
2: 是啊，我哋就当晚就住一晚，就是嗰个升级一晚，住我哋嘅温泉，同我哋嘅朋友仔可以放松下心情，放松下你，即系开车比较攰嘛，可以放松下吓。
1: 喂，嗰度天气啱啱好，浸温泉最好啊！
0: 十一月份梗系靓啦，
1: 又唔热又唔冻，
0: 系啦啊！咁而且嗰度系未落雪嘅。
1: 啊！
0: 有时啲十二月份去就可能会落雪啦。
1: 哦，有霜有雪。
0: 系啦，嗰阵系未冻住噶吓。OK， 咁啊，剑河温泉咧，其实咧系舒服嘅。咁啊，浸温泉之前咧，其实我哋仲会带大家去试酸汤鱼。
2: 对。
0: 贵州嘅酸汤文化咧，就真系犀利咯。
1: 最正宗啊！
0: 系呢个酸汤牛肉啊，酸汤鱼啊，等等呢啲。而且你哋唔知道，今次咧，我哋仲会为自驾游嘅朋友准备一个礼包嘅。我未同你哋讲，到时佢哋会每人有一份酸汤礼物嘅。呢啲礼物咧系可以自己翻嚟嗱，佢有一份酸汤嘅汤料啦，呢两份啲酸汤汤料你自己翻嚟整酸菜鱼又好，整咩 OK 嘅。但系咧而家有饮料嘅酸汤次嚟饮，我已经饮咗三樽噶啦。
1: 哇！咁啊，
0: 酸汤苹果汁
1: 俾你讲到真系口水流晒。
0: 系啊，即系佢已经个酸汤文化玩得好花，你唔好谂住就净系攞嚟食嘢嘅，佢而家饮嘅、食嘅、零食嘅等等呢啲啊，同酸汤都全部拉上边嘅。
1: 哇！咁当地有冇靓酒饮？
0: 有，你去到贵州，你话冇靓酒饮，
1: 真系嗰啲纯阳。
0: 嗱咁样嗱。佢嗰度咧，我哋咧去睇，因為佢貴州黔東南咧，佢個非遺文化咧係全國最豐富嘅。
1: 哦，
0: 有五十幾項嘅非遺文化。
1: 嗯，
0: 你叫佛山街冇咁多，五十幾項嘅非遺文化，一個黔東南州係咪先？咁所以咧，其實咧講到咧就話你嗰個酒啊，我哋嗰日去睇咧，佢哋係全部係自釀嗰啲米酒。咁當然我哋試過啦，
1: 同
0: 我
1: 哋
0: 同我哋啲肉冰燒啊，或者係狗酒咧，佢嗰種感覺係唔太一樣嘅。佢有少少似即係嗰種日本清酒。嗰種嘅米酒純
1: 米香味，
0: 米香味好濃嗰種嘅味道，
1: 係啦，
0: 而且佢哋又有梅子酒，
1: 哇，啱曬女士話，
0: 又有梅子酒，而且佢哋而家玩茶葉咧，喺烏冬苗寨你就知啦，嗰、那個姓袁嘅嗰個鄉村師我同你介紹，你知唔知咧？我哋而家茶葉都全部揾呢種圓球形
1: 啊。
0: 方便攜帶，
1: 哦，
0: 又唔使你成盒柴，
1: 即係捽埋一個球，
0: 圓球形一炮掟一波落去就係啦，一炮掟一波落去就係啦，
1: 跟住美食去旅遊，換個地方品美酒，
0: 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貴州黔東南嘅一個自駕遊嘅我哋所講到嘅呢一日嘅行程，其實咧好多嘢咧要真係喺旅途當中咧 ，Ken 哥啦，同大家咧慢慢講，慢慢品，咁你先至會睇得到啦，同埋會感受得到我哋嘅。自驾报名方式又要同大家去睇题啦，就系0757-2238-6666嘅，我哋11月9日出发，2000多元一个人嘅价格嘅啫，5日4夜全包，除咗系你自己开车之外，系啦，咁你可以带住屋企人啦。约埋几个 friend 啦，比如话 OK， 你两公婆嘅，再搵多一个两公婆嘅，哇，
1: 啱啱一部车，
0: 咁啊四个兄弟嘅一齐出发，几个闺蜜轮流开车一齐出发，诶、嗱、你放心，一定有司机，特别啲女生。 OK 的。你知唔知咧？我哋今次去咧，又同大家讲下咧，讲下啲小故事，讲啲小花边。我发觉好似我今日同你两个喺度讲啲小故事、小花边咁，
1: 因为你经历多。
0: 你知唔知佢哋呢排诞生咗个好多人去旅游嘅产业系咩咧？
1: 嗯，
0: 就系咧好多女生咧，
1: 嗯，
0: 做完医美，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叫恢复期
1: 啊。
0: 呢段恢复期嘅时间就唔系好适宜见人嘅。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可能呢度整咗下嗰度整咗下，唔係好适宜见人嘅。咁、所以呢佢哋而家呢喺嗰边呢佢打造咗专门呢啲民宿呢係、做呢一行嘅生意㗎喎、
1: 哦。
0: 即係啲女生你比如我唔理你全国各地边度做完医美都好啦吓、过到嚟呢度度假。
1: 旅居。
0: 旅居你就自己喺度。恢复啊，系噶啦，而且好平嗰度，你自己恢，因为嗰边风景好靓啊嘛，
1: 气候又好，
0: 嗰啲民宿咧、就即系你日日望住啲梯田啊，望住啲苗寨，望住啲啊潺潺流水啊溪水，有啲水车啊呢啲嘢，好治愈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啲咁嘅玩法，我都觉得哇，即系咁嘅生意都有得谂、啊，
1: 出嚟之后靓到抌一声咯，
0: 系唔系佢咁样？你知唔知啦？你明唔明啊？东哥，比如话你割咗下只双眼皮咧，系嘛？咁、你唔见得人住噶嘛？嗰、恢复嗰段时间。咁你嗰段时间屈喺屋企又闷㗎嘛係咪啊咁不如戴个口罩坐个高铁或者自驾车跟住咪去到嗰边、跟住休养佢两个星期係咪、啊好山好水养住食下玩下自己一个人都 OK 啦係咪
1: 心情又好
0: 心情又好
1: 休息又好。
0: 好啦靓靓嘅时候跟住咪返返嚟囉。
1: 又是一个办法
0: 明白吗即是有啲咁样嘅玩法㗎。OK, 好嗱呢个呢就是我哋第三日嘅行程。呢一日呢真係深度咁去感受啦黔东南嘅苗族嘅文化啦。但係苗族嘅文化最紧要嘅仲係第四日就係、是、苗年嘅活动。我哋头先讲过今年苗年嘅活动係定喺11月嘅12号嘅。12号啊。
1: 12号
0: 咁而喺苗年文化里面呢最浓郁同埋最震撼呢就会喺雷山县嗰度举行嘅、所以我哋呢同阿莲姐商量过之后呢就一于12号带大家去雷山。
2: 好。
1: 12号参加最盛大嘅苗年。
0: 係啦苗年有啲咩玩啊
2: 哇我听讲苗年呢嗰度啲苗族嘅女孩子将自己成副身家叮叮叮叮啲金啊银啊全部都攞晒出嚟。
0: 佢哋啲官啊即係佢哋嗰啲头官呢、你唔好諗住一层一层嗰啲呢都未够劲啊。一层出嚟呢可能仲要伸隻角。
2: 係
0: 伸两隻角隻角都有大细喎。嗰啲角越大嗰啲呢就越富贵喎。
1: 係
0: 唔識越多啲越富贵喎。
1: 人哋话睇佢屋企有冇钱就睇佢个老婆同埋个女就知啦。
0: 睇佢啲银色多唔多。
2: 係
1: 一着出嚟啲银色首饰丰富靓。咁叮叮当当跳起舞上嚟哇嗰啲嗰个民族嘅风采同埋个风味呢出晒嚟。
0: 你知唔知啲苗银几钱克而家
1: 依家应该都17-18蚊吧。
0: 你想啊你想当然就得啦真係17-18蚊真係。你有17-18蚊你成副身家搬过即刻入货话俾你知啊。
1: 哇犀利。
0: 饰品嘅话30-多蚊。
1: 三十几，
0: 饰品嘅话30-多蚊
2: 啫。哇，咁一个靓女，
0: 所以你
2: 嗱，
0: 所以你其实呢个可仲喺度升紧。你其实你若果你今次你去黔东南嘅话，哦 ，OK， 嗱，我哋唔好购物点，我真系冇购物点噶。但你若果你自己中意嘅话，买啲银色翻去或者系睇啱嗰啲苗银嘅话 ，OK 嘅其实
1: 系，
0: 即系有得升嘅估计。
1: 银其实对人都好好
0: 嘅。咁但系咧，我哋讲翻正题咧，就系佢哋嗰啲苗年啦。头先讲到咧，佢特别系嗰啲女孩子啦，男孩子又冇咁多讲究，好多都系头巾为主啊呢啲乜嘢啫。但女孩子咧一定系。盛装出席嘅，哇！由头到颈、到身、到腰、到脚，全部都零零零零啦咁样。佢哋会将自己最靓嘅嗰套饮衫，着出嚟，跟住咧就同大家一齐嚟一个大巡游嘅，系大巡游啊！
1: 一齐跳舞、啊。
0: 嗱，苗年咧，其实咧，我哋所讲咧，系佢哋一个等于系新年嚟嘅，系苗族嘅新年嚟嘅，系佢哋辞旧迎新嘅，啊，祭祀祖先嘅庆贺丰收嘅年度嘅盛大庆典嚟嘅。错过今年，你参加唔到我哋今次嘅行程，你只能够等明年噶啦，吓、咁然后咧系佢哋苗族文化嘅年度狂欢嚟嘅。每年咧喺呢个苗族嘅时节咧，特别喺雷山度，我哋今次带大家雷山县嗰度啦，咁啊，同佢哋嘅当地嘅苗族嘅朋友啦，一齐咧就会参与呢个嘅盛宴啦。佢哋号称啊叫做系万人盛装非遗巡游嘅。
2: 哇，好多种好多个苗族唔同嘅，
0: 所以我头装嘅，所以我头先未接阿海哥嘅电话咧，我未知道咁多细节，因为咧我做节目之前咧，我就问咗阿海哥即系我哋所讲啊，我哋呢边派个副院长啊，我就话。我哋自驾团12号喺嗰度苗年巡游活动、有咩可以参与？ 我而家就問緊，
1: 去到怕唔怕塞車咧？喂，咁多
0: 呢、這個我哋安排好啦，放心。
1: 跟電台就有着數啊，
0: 安排好啦。咁、啊、然後咧就係問緊佢喺活動當中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參與，而且咧我而家咧仲嗌阿海哥嗰邊咧幫我哋安排緊咧，就話喺嗰日一定要幫我哋 book 翻幾張長桌宴。因為喺嗰日嘅長桌宴一定係最好食、最地道同埋最有 feel 嘅。或者你已經試過下貴州嘅長桌宴啦、但係喺苗年，你過年食嘅嘢同你平時。

0: 食嘅嘢都唔一样啦，系嘛？
1: 呢对唔同啦，
2: 仲要饮翻两杯高山流水先。
1: 嗰、那个长脚宴咧，真系烧酒系饮，啊餸系任你食。如果你够扑嘅话咧，真系要试下啱啱我哋雪莲姐话斋，饮个长呢、這个叫高山流水
0: 。所谓高山流水咧，就系、是、咧你左一排。又一排呢啲苗族嘅姑娘咧，佢哋一个迎客之道嚟噶。咁啊，佢哋咧冇，佢哋唔分男女嘅吓，其实唔分男女嘅。啊，唔好话以为净系灌男嘅酒，唔系咁嘅意思，男女都可以参与嘅。咁啊，中间嗰个咧就为就帮你咧扶住咗呢个嘅嗰、那个我所讲嘅即系个碗啊，个杯啊杯，跟住咧就系两边咧就系佢各自咧就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高嗰个咧就倒啲酒落嚟，跟住咧佢有个器皿咧就一路传落嚟，一路传落嚟就传到去你个杯嗰度，所以咧你只杯咧系饮极
2: 都仲有
0: 嘅。啊，咁好多朋友咧就话成日喺度吹话自己啊一斤打底啊三斤都冇事啊嗰啲咧，你就可以真系去试试啦。啊，你只要唔嗌停。人哋就一直唔停嘅，而且一路喺度高山流水斟酒俾你嘅同时啦，
1: 一路
0: 唱住呢个苗族嘅我哋嘅呢个歌曲，咁样嚟去欢迎你，此起彼伏。咁但系咧，自己系唔系最开心嗰、那个、啊，最开心系你带嚟嗰啲亲朋好友，
1: 最因为你想嗰、那个，
0: 你会发觉咧就全部攞住部手机喺度影住你，咔咔咔咔咁笑嘅。
1: 哇，你唔饮有啲搣耳仔
0: 嘅。啊，当然啦，有你有我嘅，咁啊，佢影完你咪到下一个，你咪到你影翻佢咯，咁样。咁啊，好有趣嘅一种咧，民族嘅一种，
2: 好有新年参与
0: 活动嚟嘅，所以嗱，呢个咧就系我哋。
1: 所以十一月咧，应该系最精彩就系呢个活动啦。
0: 嗯，冇错。咁啊，然后咧就当晚咧，我哋咧。同大家一齐过完呢个苗年之后咧，跟住咧就会去到松江啦。去到松江咧就入住酒店。咁啊，第五日最后一日，我哋就开始返程啦。我哋咧同样亦都系原路返回啊。咁啊喺松江经阳朔再到佛山嘅五日四夜嘅行程，深度去感受黔东南嘅苗年文化。DJ Ken 大队再讲多次我哋嘅报名咨询电话先，
2: 0757223866
0: 系22386666，可以打呢个电话咧嚟去咨询或者系报名嘅吓。OK， 落嚟我哋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啦。记得想参与我哋嘅自驾游嘅活动，黔东南自驾就11月9号出发，打呢个电话22386666啊。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喺度咧提醒下咁多落记，咁啊今日晚上咧佛山嘅天气咧以晴天为主嘅，咁啊吹东北风系1到2级，气温介乎于23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喺45%到80%之间嘅。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好啦，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啲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联和路段入桂城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前往桂城方向步慢。佛山大道呢边啦，江湾立交三楼双方向唔多好走，文华中文华公园双方向都系步慢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对出比较多车，陈村大道南涌大桥往105国道方向步慢，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你要等。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现时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受施工影响不多靓仔，佛岗高速的冲学服务区双方向布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都是布慢的。刚才讲到路段，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6: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自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还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 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7: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8: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7: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8: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7: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8: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7: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6: 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我哋先回答下头先有啲老友啦，就喺我哋啱啱咨询到嘅问题啊。比如话开电车，成个旅程，你真系开电车，我觉得你系好优秀嘅。点解呢？因为悭好多钱啊。因为悭好多钱之余啦，仲要咧保能，其实相当方便嘅。我先前过去开咗9个钟头，我开去海利啊，我因为喺佛山呢边带住成个团队过海利呢边 ，OK， 咁然后咧过去嘅过程当中啦，咁我开住部我自己部梦想家过去嘅，咁得闲咧我都充下电啦，咁当然我亦都系用油咁样，但系咧发觉每一个服务区充电都全部有快充桩嘅，就算嗰个服务区冇加油站都好啦，佢都一定有充电桩嘅，而我哋每晚住嘅地方都有得充电，放心啊，呢、这个绝对唔需要担心 ，OK， 咁嗱，另外咧头先有位朋友问到咧就话底盘低嘅车怕唔怕？绝对没问题，因为我哋唔需要越野噶，呢段路唔需要越野，佢系好靓嘅柏油路嚟噶，系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啊，好靓嘅地方嚟，唔需要越野，系好 free 好舒服嘅。咁当然啦，我觉得你搵班 friend 同你一齐报名嘅话咧，就大家一齐拼车会比较好啲。阿郭生话我喺禅城啊，啱啱已经报咗名啦。
9: 多谢支持先。
6: 系啦，咁啊一齐出发啦吓，好唔好？嗱，记得报名电话咧就系22386666嘅。11月9号出发，5日4夜嘅黔东南嘅自驾游行程，我哋仲会穿越广西去到阳朔，咁啊一个行程穿越3个省嘅，2000零蚊一个人嘅啫，咁啊所有嘢全部食好住好搞掂晒嘅，咁你开自己车过去就 OK 噶啦，好冇？好啦，22386666，咁但系有一啲行程咧，我就唔系好建议你开电车过去嘅，例如大家。留意我哋今日节目一开波讲过，今年呢我哋年度嘅自驾游嘅巨作都放喺11月份。喺结束咗呢个黔东南嘅自驾游之后几日呢，我哋马上又要出发去到另外一个仲即係我点讲呢，好有特色嘅地方。
9: 一个打卡点，人生打卡
6: 呢个好有地方，好有特色嘅地方呢，我哋叫做咩，此生必去。此生必去啊。点解呢？因为呢嗱呢个地方首先我哋讲下佢嘅历史先。佢个名叫做呢莲花，隐蔽的莲花叫莲花胜景啊。咁然后嗰度呢好多地即係嗰啲观景台呢都以莲花为主㗎。包括有个莲花观景台啦，冇靓。咁然后呢嗰度呢系我哋国家嘅一个边境嘅地方嚟噶啦，系边境嘅一个县城。
9: 以前系边防禁区，
6: 系边境嘅一个县城嚟嘅。咁、然后佢亦都系我哋国家最后一个通公路嘅县城，系啦。喺2013年先至正式咧就系通车嘅啫。以前咧要过去嘅话咧，唔系话去唔到，去到中间有座山拦住咗。你系要啲物资咧，系要靠马靠人咧去孭过去，靠人咧要翻嗰个山，你先至入得到去嘅。这个地方
9: 好神秘，
6: 系佢喺西藏。西藏边个地方呢？佢嘅名字叫做墨脱啊。其实墨脱咧，佢藏语嘅意思就系隐蔽的莲花咁嘅意思，所以咧点解叫莲花胜景咧？咁啊，藏语墨脱咧就系、是。莲花咁嘅意思嘅 ，OK， 好啦，咁啊，我哋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话墨脱呢个名好似听过，系咧听过，但系未去过，好神秘。因为咧好多人咧第一次踏足西藏嘅话，第一时间谂到林芝啦，拉萨啦，
9: 冇
6: 错啊，所以咧林拉公路咧系长久不衰嘅，特别咧有啲路友即系时间再长啲嘅话，此生必驾318先系嘛 ，OK， 由成都一路过去，哇，完成咗人生嘅一大挑战，我由成都路开车去到拉萨啦。咁但係你呢个叫做係青铜嘅啫，
0: 即係我哋講話，假如有段位，只不過是青銅。咁、你若果要去到呢個白銀呢個級別嘅話咧，你起碼要走走波脈先。走走波脈先嚇，
9: 一定要去。
0: 走走波脈。咁若果你話走走波脈呢個係白銀，你去到黃金呢個級別嘅話，我覺得你應該要入嚟脈脱啦。
9: 即因為要入西藏，你未去脈脱都係差咁好多。
0: 係咁，當然你話要如果去話黃金上邊係咩鑽石嘅話，咁你要上埋去到珠峰大本營咯。
9: 咁呢個係睇體能啦，係嘛？唔係個個得。
0: 係啦，咁啊，但係咧去到黃金呢個級別咧，我覺得人生已經好圓滿㗎啦。好多人咧去過西藏咧，就話真係林芝拉薩為主嗰條線嘅啫。咁啊，包括經過嗰啲巴松措啊，包括我哋所講嘅嚴烏湖啊，我哋所講嘅大峽谷啊呢啲地方啦嚇。
9: 呢個大眾線路，
0: 啲大眾線路嚟嘅，但係入墨脱嘅话咧，多数都系第二次进藏，
9: 系好多人都未去过。
0: 第二次进藏嘅朋友，若果你第一次进藏就已经去过墨脱嘅话，你翻去威咯。
9: 嗯，
0: 因为你身边啲朋友去过西藏嘅话，你话我都去咗
9: 啊，
0: 我去边啊边啊边啊，你去过墨脱未啊？墨脱真系未去过，未去过墨脱。去過同未去過贏一場噶，
9: 係
0: 即係以去新疆嚟去計算啦。點解就係頭先我所講，唔係咁容易入嘅墨脱，真係唔係咁容易入。點解？第一個要辦邊防證，
9: 冇錯。
0: 電子邊防證要辦嘅嚇，到時咧我哋會為我哋報名自駕遊嘅團友全部都統一辦呢個電子邊防證嘅。咁然後辦咗電子邊防證嘅話咧，第二個就係我哋入墨脱，佢係雙進單出嘅。點解雙進單出咧？喺度咧，我亦都同大家講下呢個故事。唔信你自己上網去查下 ，OK 嘅啦。所以咧就係雙日係入嘅，單日係出嘅，單日你想入嚟係唔得嘅，
9: 唔得。
0: 雙日你想出去係唔得嘅，
9: 一條公路管制。
0: 首先第一个入墨脱嘅话，而家虽然2013年通咗车，但系呢条我哋所讲嘅叫扎墨公路，扎墨公路啊，若果从林芝出发一路去到墨脱县城，咁啊行过咗即系经过波密入到扎墨公路咁样全程嘅话，大概系8-9个钟头车到，所以咧我哋中途要喺波密。中間休整啊，波密再入去墨脱嘅話，5个钟头車到啫，咁就 OK 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所講嘅波密入去就行呢條扎墨公路。呢條扎墨公路嘅話咧，其實你話要會車咧，車技差啲唔係咁容易噶，
9: 係
0: 因為佢比較窄。揼呢條路你而家揼咗幾十年，係5几年開始揼呢條路，揼到真係5、6、10年，
9: 啱啱通車
0: 啊。

0: 一路系向下。西藏独一份，平均海拔得千零米、千二三米嘅海拔嘅啫，喺墨脱嘅远城，一啲都感受唔到系嗰种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好冻啊啲地方。
1: 高原反应嗰啲，
0: 佢平均气温真系四，你话云南四季如春，几时够墨脱犀利？个即系平均气温廿零度，
1: 平均气温系一年平均气温
0: 系十零廿度嘅啫，
1: 嗯，
0: 真系好舒服嘅。你有羽绒系冇办法着得落手。
1: 咁即系一翻过山脉就三季都经历。
0: 啊、
1: 就系冇夏季，
0: 佢系咁样嘅，叫做系一条路，
1: 嗯，
0: 经历春夏秋冬四季，
1: 嗯，
0: 十里不同景。嗯、若果你读书嘅时候读语文课本，有睇过有一张图，啊，应该读历史定读语文定读地理？地理，应该地理。有一张图，跟住咧有一座山，跟住咧就由个雪山顶一路一层一层一层喺度剖析俾你知呢个咩大咩大咩大咩大咩大咁样。你喺入墨脱嘅过程当中，你全部经历晒、
2: 嗯，
0: 全部经历晒吓，一日之内你全部经历晒呢嗰张图术片上边、嗯，先系雪山，跟住到一啲呢个山脉瀑布，跟住好似去到入到热带雨林咁样嗰种感觉。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体验。所以于是乎墨脱就会有一句说话叫做世界只有一个墨脱，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呢、这个系佢哋嘅 slogan 嚟嘅。所以今次我哋先至会策划呢、这个墨脱嘅自驾游。咁当然啦，要入墨脱嘅话啦，而家慢慢慢慢越嚟越多方式噶。首先第一种仲系我哋所讲呢个匝墨公路，最我哋今次都系行匝墨公路啊。咁、另外一条咧叫派墨公路，派墨公路嘅话咧就系 G219嗰边啦。咁嗰边咧就系茶鱼嗰边啦。咁但系咧嗰边咧就暂时咧就迟一段时啊茶鱼嗰边啦，迟一段时间咧仲系有啲公路嘅维修啊等等呢啲嘢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条咧就阿东哥同我介绍嘅
1: 啊，
0: 系嚟紧喺边度过去话？
2: 丙
0: 察察啊，丙察察嗰边过去系咪？
1: 系
0: 啦，所以入墨脱咧嚟紧咧会有越嚟越多嘅方式，但系早啲入去就真系比迟啲入去更加好嘅，冇咁多商业化，而且我哋今次咧会带大家去好多神秘嘅地方嘅、好啦，事不宜迟，介绍我哋嘅行程先，我哋先过一过先。第一日我哋去林芝直飞，系咪啊，莲姐？
2: 我哋系直飞林芝嘅，咁、去到林芝先等大家适应下当地嘅。高原嘅环境先
0: 啊，呢、你去到林芝，你真系放心。林芝就算去到冬天都好，嗰边嘅植被系真系你一啲都唔使担心高反噶。我去林芝嗱、我同大家讲喺2023年嘅时候，我组咗个自驾团系入林芝去到拉萨。由由低向高走，因为拉萨五千几啦嘛，系、嘛，四千几吓，
1: 拉萨四千几，
0: 系咁啊，由低向高走，咁但系全程，哪怕有60几岁嘅老人家都好，全程冇高反，咁然后系反而一个壮汉咧，去到拉萨嘅时候咧，就话要吸下氧嘅啫，全程冇事。林芝呢、这个你绝对我放心吓，有好多朋友一去到林芝就，哎呀，3300米会唔会有高反啊？周围都系树，全部都系氧气，系咁泵住俾你嘅。
1: 啊！有植物，有山有水，
0: 系泵住俾你嘅，所以你放心。唯一有少少挑战性咧，就系话咧，我哋咧就喺林芝出发啦，去波密嘅过程当中，我哋要行嘅嗰段路，经过鲁朗小镇啦，啊，经过呢、这个色贵拉山口嗰段，鲁朗小镇冇事嘅，但系主要系色贵拉山口嗰段嘅啫。咁嗰段咧就会上到去4700米
2: 最，少少
0: 但系你要谂下。2023年嘅时候 ，Ken 哥喺色贵拉山口最高嗰个地方，戴住顶帽，揸住只咪喺度唱老友，成班团友喺度跳晒舞嘅嗰种情景，你就知道有冇事啦，冇事噶，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2: 哦，今次又要继续。
0: 又嚟，
2: 系，
0: 系、哎，我就喺色贵拉山口度4700米喺嗰度喺度啊，
1: 跟住够中气喎，你真系，
0: 唔系跟住啲团友个又互相嘴啊，又揽啊，又跳啊，咁样、好玩啫、
1: 哇，咁、
2: 都几 high
0: 喎，系 high 嘅吓，定、好啦，咁啊，经过咗呢啲路之后咧，我哋去到波密啦，咁啊，去到波密之后咧，就往墨脱方向走噶啦，咁样，好，莲姐等你介绍下啦，唔系话净系得我讲啦。
2: 哦，我哋今次嘅墨脱咧，最大一个亮点，你知喺边度？我哋今次墨脱咧最大嘅一个亮点就系去边境秦边。
0: 啊，秦边游嘛？
2: 系秦边，我哋秦边咧仲可以攞到一个勇士证书。呢、这个勇士证书唔系咁容易攞噶喎。
0: 唔系勇士证书咧，又唔系话唔容易攞。嗱，呢个我实话实说啦，只要你去到即系你能够自驾，因为入得墨脱一定系自驾嘅，
1: 冇错，
0: 冇大巴团噶吓。
1: 冇大巴
0: 团。咁你冇大巴团嘅，大家你可以死心噶啦，真系冇大巴团噶吓。OK， 入到去嘅话 ，OK， 我哋然后咧就去到金灯乡呢个地方，金灯乡下边有条金灯村。

0: 呢个地方呢原先呢其实呢我又同大家讲下啲小故事小历史啦咁样。呢条村呢其实呢原先呢就冇咁靠近边境线嘅。係喺入边多百大概系一段距离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为咗防止某啲三字头嗰啲咩国家再不断偷偷咁蚕食我哋。所以呢我哋呢就整村呢就往住而家所在呢个位置啦。而且嗰度嘅水土环境更加好啊。咁就向住嗰度呢就係迁移过去。呢个我哋叫实控。咁然后呢而家呢就嗰边呢只要你自驾去到金灯村嗰边呢佢都会帮你去吸个章有一张咁样嘅巡边勇士证。呢、这个你只要去到就攞得到㗎啦。但係紧要嘅系，我哋有套巡边勇士嘅勋章，呢套勋章你有钱都买唔到，有钱都买唔到，因为呢套勋章咧系要你打卡晒去到麦脱所有佢嘅红色嘅巡边嘅点，包括解放大桥啊，包括系背崩乡啊，包括系果果塘呢个果果塘大拐湾啊，仲有我哋所讲嘅金灯乡啊、格林村呢啲地方，全部打晒卡，你将呢个上传上去。佢再抽係名额有限嘅。
1: 唔係个个有。
0: 但係我上个星期咁麦脱工作组嗰边亦都过返嚟啦，咁同佢哋傾嘅时候我就话唔得，我话我哋自驾游一定要一人一套。
1: 呢、這个威水啦。
0: 有钱你都买唔到，而家 Ken 哥係帮大家争取到，除咗呢个巡边勇士证，你试下上网去打西藏麦脱嘅巡边勇士证，一炸人都有。呢、這个证写你个名吸章。唔难，我都可以帮你攞得到，但係呢套勋章赌王敏二分只有我哋参加今次报团嘅朋友先至会有啫。呢套勋章威水囉。而且呢个巡边啦，我哋刚头先阿莲姐讲呢个巡边游啦，佢唔系话一个形式上边嘅。我哋而家同喺度策划緊啦，系咪可以到时同呢边防嘅官兵啦，我哋可以有啲联动啊，等大家可以有啲联动啊，感受下呢种树边，我哋讲树边嘅呢种树边下呢种咁样嘅感受啊情况咁样。
1: 特别如果是有军人情怀嗰啲，你一定要去睇睇。
0: 系
1: 呢度真系，你知道我哋嘅即系祖国啊，同埋我哋嗰啲吓。
0: 因为麦脱咧，其实咧，我哋所讲咧，我哋嘅麦脱呢个县城，佢系县城，佢系属于林芝市下边嘅一个县城嚟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嘅而家实际上边同佢本身应有嘅面积咧，我哋而家实际上边得三分一嘅啫，有三分二咧系喺阿三嗰边嘅。系啦，咁嗰边佢亦都铺埋机场啊，等等呢啲嘢，就系、是、恰我哋当时未通车，我哋运唔到物资过去麦脱，
1: 即系补充唔到资源，
0: 补充唔到资源，我哋下下要翻过嗰座山咁样嚟补充呢边。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我相信随住大家去支持，大家多啲过去感受，同埋我哋嘅越嚟越强大，一定攞得山翻晒翻嚟，一定攞得翻晒翻嚟吓。好啦，咁啊，讲翻我哋旅游啦，唔讲呢啲啦，讲翻旅游啊。今次咧，其实咧。麦脱咧，好多朋友就话嗰边有咩睇？我头先讲啦，即系由雪山一路望落嚟，所有嘅东西你都睇齐嘅。我哋可以，佢有一个好靓嘅观景台，嗰、那个叫莲花观景台。咁到时咧，佢哋而家麦脱工作组嗰边咧，仲话 Ken 哥，我哋到时帮你备定音响，你要喺嗰度啦，要开翻个小型音乐会，
1: 高歌一曲。
0: 嗰度咧，因为咧背脊就系南加巴亚峰啦。嗰度咧就系、是、斜阳女戏拍更壮，嗰啲日照金山喺傍晚嘅时候开场演唱会啦，开个 show 啦，大家一齐上嚟唱歌，一齐出嚟玩啦。右边系日照金山咧，就好正嘅，
1: 不一样嘅旅程
0: 咁然后格林村嗰边咧，嗰度嘅民宿咧就系、是、大家可以查啦。胡哥咧啱啱去住完，咁然后咧哇又红咗啦。阿胡哥住嗰个叫一号民宿，一号民宿，跟住咧佢有十几廿个民宿嘅。咁啊，我都上去睇过，其实冇咩特别嘅啫吓，由二号民宿一样系咁靓，三号民宿一样咁靓嘅，个个都有唔同嘅特色，只不过一号民宿咧就胡哥住过，咁而嗰晚咧就有啲有趣啦，因为嗰晚咧我哋就安排大家就住喺格林村。晚上呢就同埋格林村，因为佢哋呢麦脱呢就两个族嘅。嗱头先我哋讲黔东南就苗族侗族。麦脱呢就一个门巴族。一个洛巴族。係啦。咁到去到嗰度呢就到时呢就门巴族㗎嘛。跟住呢就会同我哋一起搞一个呢晚黑嘅篝火晚会。睇下可唔可以抄只全羊啊，敲啲乜嘢咁样嚟。哇，玩完晒之后呢跟住住点住呢，全部都民宿，因为民宿个飞镖嘅，我所讲飞镖个飞镖准嘅，佢唔系话固定，间间房都一样嘅，所以咧我哋嗰晚咧就好有趣啦，玩抽签。 嗯，啊，玩抽签嘅。好啦，比如话我抽到胡哥住过嗰间，你咪住胡哥噶。我住到、哦、我抽阿东哥住过间，咪东哥住过间。但系全部都系好，全部都好靓啊。OK， 冇问题噶、
2: 哦。我仲知道呢、這个诶格林村，我哋仲要可以同一啲门巴族、一啲少数民族一齐食饭嘅，喺佢哋民宿嗰度，
0: 系
2: 自己煮
0: 飯。系啦，佢哋咧会有好多呢啲你未食过嘅嘢，到时你自己揾佢啊 ，OK 噶啦。因为咧嗰晚咧，你想食乜嘢，就提前同嗰个民宿嘅老板讲。通常咧，佢啲民宿咧就系、是、一楼系佢自己住嘅。成、家人自己住噶、柴火烧，全部柴火烧啊，用柴火煮嘢噶，全部柴火煮嘢嘅 ，OK。跟住咧，你就话我今晚想食乜嘢，同佢讲，佢有嘅，佢就帮你备翻嚟。跟住就柴火烧完，你自己
1: 即系丰俭由人，你自己、自己点系啦，
0: 啊，自己点就 OK 噶啦、啊，好有趣嘅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格林村，格林村咧其实嗰度仲有个缥缈茶园。嗰度咧专门啊盛产白茶，同埋好多靓茶，都系绿茶为主。咁然后咧喺嗰度咧缥缈茶园咧，嗰度咧有个云海，哇望出去真系缥缈啊，真系缥缈啊，一层一层啲云海。咁而且我就带大家去茶园嗰度可以感受下。
1: 贵唔贵啲茶叶？
0: 我就
1: 适中啊，
0: 我就饮嗰段时间成日饮咖啡，但我已经戒咖啡啦，开始戒咖啡啦。要戒咖啡啦，饮翻茶啦啊，迟啲饮翻茶吓。OK 嗱，咁啊呢个林芝入到去啊波麦，咁啊波麦唔系呢个呢个麦脱，麦脱嗰边咧仲有啲咩靓嘅地方咧？今次咧嗱，我哋首先会带大家去睇麦脱城啦。麦脱城咧嗰日咧，我哋带大即系我哋一班同事过去睇嘅时候啊，后边睇到喊，我哋啲女同事睇到喊。因为咧佢表演咧，佢唔系话嗰种嘅歌纯歌舞表演，佢系将麦脱咁多年嚟由古老嘅文化，由后来特别系佢哋感动嗰下嘢咧，就系、个情景好真实，就系、模拟当时点样去破山整隧道通车啊，死咗好多人噶。有故事噶、牺牲咗好多人噶，咁、所以咧呢啲故事真系会令到我哋啲同事都好感动，啊真系好感动。咁所以咧麦脱城啦，唔系话晚晚都开噶，我哋过去先开，
2: 我哋先开噶，系咪专门为我哋开噶？
0: 咁而且住咧，原先咧莲姐咧就话喂，不如即系都悭啲费用啦，咁咧就住下啲权贵啊，嗰度有权贵啊，或者啲咩维也纳嗰啲咁样。我话唔得。
2: 今次住，
0: 我话咧一定要住最靓嗰间紫韵春天啊，紫荆春天系咪？
2: 紫荆春天
0: 嗰间房其实唔贵嘅吓，讲真，我哋今次已经攞到唔贵。如果你觉得贵，我哋到时再搵人帮手压下，系啦。嗰间房大到啊，离晒谱。如果你两个人住，打关斗都得嘅，有晒浴缸啊，有晒嘢，全部都好靓啊，好豪。
2: 所以佢出窗边出边嘅景色都好靓。
0: 系啊，好搞笑、我头先讲个双进单出咧，佢哋即系出去嗰日咧个房价平啲，入嚟嗰日房价贵啲。OK 嗱，咁啊想报名嘅话，因为今次咧除咗上游国旅之外啦，我哋同时咧就系、佛山几间嘅旅行社啦，一样咧都可以咧就系、可以进行呢个报名嘅咁样，包括咧就系、嗱头先讲到东哥佢哋系上游国旅啦，仲有富盈假期啦。仲有佛山广之旅啦，仲有顺德中旅，系啦，咁我哋咧就报都系统性咁报报电话啦，咁样，因为咧其实咧有分工噶，你知唔知我帮你哋分咗工噶？假如咧你系顺德嘅老友嘅话咧，你就自己睇下啦，啊，咁样你就可以揾顺德上游国旅啦，或者系呢、所讲顺德中旅啦，咁样报名电话嚟啦，系报报先，你哋有22386666啊。顺德中旅嗰边点解会留个手机号码嘅13509952747啊，若果顺德嘅朋友或者近顺德嘅咁啊，可以搵上游国旅或者顺德中旅啦，22386666呢个固话上游国旅嘅，咁顺德中旅咧就13509952747，可以咨询或者报名今次嘅麦脱自驾游嘅行程。我哋而家咧就喺度度紧，大概20或者23号出发啦。11月嘅20或者23号出发，咁若果你系禅贵片区嘅话，啊禅城或者贵城嘅话，你即系你南海或者禅城啦吓，咁你可以咨询咧就富盈假期或者佛山广之类嘅，富盈假期咧就系0757862966666，佛山广之类咧就系0757862833380，咁若果你话我都，诶头先讲啲地方冇一个中嘅，咁你自己自由选择啦。你自己自由选择啦，中意报边间
1: 边间，
0: 熟边间啊，报边间啊，东哥就肯定话你揾我啦，
1: 熟地啦吓，你顺德啊近啲
0: ，O K，
1: 南海还南海咁，
0: 系啦，咁我哋咧就系八日嘅行程，一阵间翻转头咧同大家讲下每一日具体嘅安排啊。
3: 下午5:0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博峰、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3: 九二四路况。
0: 傍晚时分五点钟过后，继续同大家刷新最新一节的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认真不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是多车的，跟住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双方向排队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不多好走，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布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楼往蓝石方向布慢，文华中文华公园双方向唔靓仔，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过石埂排队，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排队，东落路新桂路口几个方向啦，而家打紧列啊。咁至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光高速冲学服务区往北滘方向慢，龙尾扮到嚟高站收费站，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都系有车龙嘅。头先讲到的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啦。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煲路况、查路况嘅，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同车时代东游默缺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品牌没有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层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 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俾啲乜多多啊乜宝。

0: 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急升级改装，然后搵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㗎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揀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志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继续系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 啊，今日星期六啊，但系要上班噶嘛，不过呢、這个时间都应该准备开始落班啦，系咪？直播室里边啦，除咗我之外啦，仲有今日嘅旅游达人啦，嚟自有顺德上游过滤嘅阿莲姐，莲姐你好，
3: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啱啱咧同大家介绍紧咧，就系包括我哋十一月初嘅一个黔东南五日四夜嘅自驾行程啦。有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已经第一时间报名噶啦。啊，五日四夜嘅行程好精彩，而且价格好平，2000零蚊一个人嘅咋，食好住好自驾游，系咪？听歌带队，打呢个电话啦，22386666啊，可以咨询或者报名嘅。22386666嘅，咁另外咧，我哋喺十一月嘅下旬啦，我哋将会而家头先好似初定嘅日子系23号系嘛？
3: 系
2: 啊，23号嘅，咁啊，广州直飞林芝，到时咧结束行程8日7夜嘅行程啊，林芝翻翻嚟广州都系直飞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8日7夜嘅行程，我哋咧同大家亦都系嗰个啱啱上半 part 介绍咗点解我哋要组织今次嘅自驾游啦，因为墨脱真系此生必去嘅地方嚟嘅。咁啊，第一日咧，我哋就坐飛機啦，大概坐3个零4个钟头飛機去到林芝。
3: 嗯，
2: 去到林芝咧，落地咧，我哋马上攞车噶啦，攞车噶啦。咁啊，攞到车，而家咧就话坦克300或者系方程炮啊，或者系方程炮。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成日都租霸道啊，不如换下啦咁样。咁其实国产车更加优秀啊，里边嘅功能咧，娱乐功能会更加地多嘅。OK， 好啦，
3: 我哋3到4个人一台车啫，
2: 3到4个人一部车嘅啫。OK， 咁啊，好似仲配埋司机添系嘛？
3: 系啊，有司机嘅。
2: 系司机，呢、這个司机咧，佢哋帮你开车嘅。但系你话我想自己开冇问题，你同司机讲得噶啦。系啊，佢会俾你开嘅。OK， 但系有啲咩问题嘅话，随时你话我唔想开车。有司机帮你开，有专门嘅司机帮你哋开车嘅吓 ，OK。好啦，咁喺林芝啦，我哋开车咧就会直接咧就开始出发咯。咁啊，出发喺边度啊？第一日，
3: 我哋第一日出发咧就抵达林芝之后咧，我哋就先去睇下雅鲁藏布大峡谷，
2: 系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打卡一下大道卡为止先咁样，跟住我哋嗰晚咧，因为有个适应期，我哋就会都系住喺林芝先，
2: 住喺林芝先系嘛 ？OK，
3: 喺林芝
2: 系啦。
3: 第二日就精神爽嚟喺林芝出发，
2: 系啦，唔系费事等大家话好似话去到西藏净系去墨脱咁样啦，林芝仲系要游一游嘅咁样，系啦，雅鲁藏布大峡谷我去过啦，好震撼嘅。喺嗰度啦，你仲會見到好多一堆堆嗰啲石頭仔，好過癮㗎嚇。咁啊，但係咧當時咧去到嘅話，其實有啲老友咧就話遺憾唔記得帶絲巾，特別啲女生嚇，特別啲好似阿蓮姐呢種咁靚嘅女生，一定要帶絲巾，
3: 帶住先。
2: 飘到啊！哇，唉，紧要都影相出嚟好靓嘅，
3: 带五条最少。
2: 同埋男生都好啦，我建议大家咧着啲 colorful 啲嘅，即系着啲彩色啲咁多嘅衫，唔好话净系着啲黑白灰啊呢啲咁样。去到咧，你同个天咧，即系浪费咗咁靓嘅美景，因为咧天又低，即系同你个距离好近，啲云又靓咁样，系嘛？
3: 系啊系啊。
2: 而且嗰阵时咧，话唔埋已经望到啲雪山啦。好啦，嗱咁啊，第一日喺林芝吓，等大家有适应期。第二日嘅话，我哋开始林芝出发啦。咁啊，林芝出发去波密嘅。
3: 咁我哋同喺途中咧，沿着条路318途路咧，我哋会经过色贵拉山口啦。咁啊，通麦特大桥啦。跟住我哋就会喺中途咧，我哋抵达波密之后咧，可能会游一个叫做
2: 古香湖系嘛？
3: 古香湖
2: 吓，系古香湖。
3: 古香湖吓，
2: 系。
3: 咁然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补充下体力。今日。当晚咧，我哋就住喺
2: 波密
3: 墨脱。
2: 你星第二晚住喺墨脱，第二晚住喺波密啫。我见你嘅行程系
3: 波密系嘛？
2: 波密，你唔好行。第二晚住喺波密，第二晚住喺波密啦。啊，双进单出啊，因为你呢个时间我哋当时计过数噶啦，双进单出啊，唔系你想入都入唔到，唔系话唔俾你入，你入到你叻。
3: 系第二日住波密，系。
2: 系啦，咁喺嗰边咧，其实咧就系我哋会喺整个嘅包括途经啊鲁朗小镇啦、色贵拉山啦、通麦特大桥啦，呢啲地方都系一啲必定嘅喺林芝同波密呢条线途经嘅一啲，包括你去拉萨途经。的一啲著名嘅景点嚟啦，系我哋都会带大家去睇晒嘅，即系我仲系嗰句，唔好等你话我去西藏自驾，净系去墨脱，呢啲该打卡嘅地方，全部一个不拉沙。咁啊，当晚咧会食牦牛宴啊，牦牛火锅，哇，正啊！ 好啦，第三日啦，我哋先至叫双进单出，开始咧正式咧就进入到往麦脱啊，由波密行行扎密公路，全程咧大概五个钟头到嘅啫。中间咧唔会设太多嘅停留区嘅吓，因为咧除非就话有啲其他问题啫，咁一般我哋咧就会有一两个佢哋咧中途要逆站嘅地方啦，我哋咧会俾大家咧就进行少少嘅休整，因为咧一口气仲系要过去嘅。咁啊过咗呢个格隆拉隧道之后咧，其实咧你就会真正感受得到头先 Ken 哥所介绍到嘅一日经历四季，咁然后啦就系越嚟越似越带雨林嗰种地方。因为咧嗰度咧三面环山，特别格隆拉隧道嗰边啊，冬日有飘雪啦，咁啊而家咧仲系有啲小桥流水啊，但系嗰啲你唔好谂住小桥啫，但系唔系流水嚟嘅，有时啲水都几大下嘅吓，好靓好震撼，又有高山又有草原啊，咁而且咧经过咧会有亲水叠瀑布嘅啊入。到麦脱之路上第一条可以近距离观赏嘅瀑布，嗰啲瀑布咧同黄果树唔一样噶，嗰
3: 啲瀑布
2: 好似条线咁样，但系又冇咁夸，但系咧佢系好溜长溜长，但系又好高好长，
3: 源源不断。
2: 佢唔系好似黄果咁大面积，但系咁扁啊咁矮嗰种，佢好高落嚟，系好高落嚟嘅吓，真系。
3: 咁嗰堂瓦佬撞布嗰个大拐弯，我哋肯定一定要经嘅。
2: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途经噶啦，咁啊嗱，途经到呢、這个先去林多先，先系林多大拐弯。其实有两个大拐弯噶，嗰堂大拐弯呢个咧就会更加震撼啲。林多大拐弯我哋已经经过嘅时候已经好震撼噶啦。咁啊，入麦脱第一个大拐弯，所谓嘅大拐弯咧，我哋咧有啲人咧就称佢做马蹄湾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就按照翻当地讲法叫大拐弯。其实瓦佬撞布江嚟到呢个位置，硬实实咁样将佢转咗一圈，转咗个弯翻嚟。瓦佬撞布江，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哇！特别水大嘅时候咧，好震撼，嗰度啲有水闸啊、水库呢啲嘢噶嘛，好震撼！但系突然间嚟个大拐弯，转去另外一个位置嗰度，好震撼嘅吓。呢、這个林多，跟住咧经过林多之后咧，就入到县城啦。入到县城咧，我哋先食个中午饭，然后就会去到莲花阁啊，喺县城嗰度先睇下嗰度嘅文化，了解门巴、落巴嘅文化。之后晏昼先再去果堂大拐弯嘅。呢度咧就会一个更加震撼嘅大拐弯，而且咧嗰度咧车咧社会车辆系唔俾上嘅吓，到时咧我哋会谂办法，有冇办法俾大家上去。咁然后咧仲有包括我哋所讲嘅晏昼时分咧，就会去到咧就系、是、德兴村啦，睇嗰边嘅茶园啦，仲有探秘一啲嘅门巴民居啊等等呢啲地方啦。咁当晚咧我哋翻县城入住，等大家休整下，去到麦脱第一晚啦。
3: 住第一晚麦脱啊，
2: 只允春天系嘛？好，跟住。第四日啦，第四日精彩啦，呢、這个就係我哋嘅巡边游的开始啦。我哋所讲嘅巡边游呢，就係话呢今次呢我哋呢即係大家都化身为呢个勇士啊，开住你嘅越野车，跟住我哋 set 好嘅地点一起去巡边。睇下我哋嘅呢个巡边嘅一啲嘅村落先，咁啊，比如话我哋去到会金灯乡，头先讲过啦，金灯村啊，攞张嗰个巡边勇士证先，系啦，系咁啊，领取呢个一级巡边勇士证，仲要打卡嗰度有个计数器，你系第几个去到，你揿一揿就会换一个数字，你喺嗰度一定要影张相，威到天光啊，翻嚟吓，唔系讲笑。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会缥缈茶园啦，翻格林村嗰边啦，缥缈茶园啦，咁然后咧仲会中途仲会去。睇下会唔会有 Ken 哥嘅呢个音乐会系嘛？
3: 系啊，好期待啊！
2: 系啦，咁啊，主要晚上咧，我哋要翻格林村咧，就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好靓嘅民宿啊，抽签住民宿啊，系啊，想食乜嘢谂到谂唔到嘅，你同老板讲就得噶啦，佢哋会安排嘅。晚上仲有篝火晚会嘅吓。咁啊，途经仲会有解放大桥啦，呢个麦脱嘅红色地标嚟噶，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打卡点。金灯乡嘅边境峡谷，边境嘅一线峡谷嚟嘅，原始雨林中心。德尔贡村嗰边咧，亦都一个小康示范村嚟，嗰度有高山茶园，仲有前哨站啊。咁啊，仲有个果杏嘅安置点，咁啊，嗰个位置咧，其实亦都系好心旷神怡嘅，一层一层嘅民居啦，依山势叠字咁铺开，好靓嘅。好啦，咁啊，跟住第五日咯。
3: 第五日
2: 我哋喺格林村，喺格林村啦，先睇下个村史馆先。到时我嗌啲村书记亲自斟茶俾你，即系泡茶俾你哋饮啊。然后我哋先去睇树王啦，去树王森林嘅呢度咧，就有一棵叫做不单松树王。咁大概咧，我哋由起点我哋上次行咧，行大概半个钟头到啦，徒步入去。
3: 咁都好近啫。
2: 近就即系咪远啊？真系唔远嘅，但系有啲挑战，因为咧去到咧你要有一身装备。是类似那些防护服那样的装备，但没那么夸张，因为防什么呢？就是防那些马王。 因为真系有马王，每一个去到嗰呢个原始森林嘅呢个地方去睇呢波树王嘅朋友，都会见到有马王，有啲会俾佢啜到血，有啲咧就会揈甩咗咁样。等你见识，你即系你咁大个仔咁大个女，你都未见过，你都要见识下咩叫马王先，系咪先？麻黄啊，都要见识下先，长长地、幼幼地，识吸血嗰啲嗰啲虫仔。
3: 吸血噶？
2: 系啊。
3: 我今日一定要着好防护。
2: 咁咪就系咯，梗系要着好啦，系咪？
3: 诶，
2: 识揈甩，仲系仲有嗰日咧，就唔好着啲彩色衫啦。啊，越素就越好啦，有巧妙噶，你唔好着嗰啲咩黄色啊、绿色嗰啲，
3: 嗰啲好吸引，
2: 嗰啲非常之吸引嗰啲马王，
3: 招蜂引蝶咯，咁啊真系。
2: 但系咧点都好，我哋要入去睇睇呢个树王。其实咧讲真嗰句啦，呢个树王咧已经系76.8米嘅巨型古树嚟噶啦，睇完真系此生好震撼，留低一个记忆喺度啊！你同嗰个树王影张相都好犀利啊！咁然后呢我哋仲会呢就喺帐篷营地呢体验咗传统嘅墨脱嘅石窝宴，仲会去睇一啲铁皮石虎。
3: 铁皮石虎。
2: 等你自己去摘。
3: 自己可以
2: 摘。自己可以摘。仲会呢去睇呢个人称崩字啊一个寺庙，呢、这个呢亦都系墨脱本地最重要嘅灵马派嘅古址嚟嘅。咁当然啦，呢啲地方其实真系你唔未去过你系完全感受唔到嘅。因为我去过，我可以同大家讲震撼我，洗涤我心灵之余，仲要震撼我心灵。咁啊，喺墨脱住嘅最后一晚咧，我哋咧仲会睇埋呢个墨脱情，系啦、
3: 嗯。
2: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到第七日啦。
3: 第六日
2: 啦嘛，
3: 我哋翻出嚟
2: 啊，翻出嚟波密啦。咁啊，翻出嚟波密咧，我哋就不走回头路嘅。咁啊，先前咧未打卡过嘅景点，我哋就会行一转啦。咁、啊，包括先喺墨脱咧，我哋会海市蜃楼啦，海市蜃楼咧会睇一睇咧，就系呢个云端嘅俯瞰成个墨脱县城噶。
3: 嗯
2: 啊，我哋嗰日朝早去咧就云大云嗰头。
3: 雾大
2: 云大嗰头，所以咧我就净系睇到一个，净系睇到一个啫。咁但系咧都好靓啦，系啦，摩托系嘛？等我搵下我墨脱影翻嚟嗰相先。睇下嗱，
3: 嗰边有啲景点，无论点拍点影都系出片嘅，系咯，几靓。
2: 嗱呢个，等我搵搵嗰个海市蜃楼嗰张相先啦。啊！果果塘大转弯，嗱、啊，俾大家睇下，因为，等咁样睇你就，嗱、啊、呢、這个就系果果塘大拐弯啦，紧唔紧要？嗱、啊、呢、這个通墨大桥啊，应该向呢边转，等大家去感受一下先，全部实拍嚟噶，全部 Ken 哥现场实拍，啲云海，嗱、啊、呢、這个就系嗰个莲花观景台啦，喺度咧就可以远眺呢个南加巴雅峰嘅，啊，睇到啲云海几靓。啊！呢度咧仲有嗰啲墨脱情，嗱、啊、呢、这个就墨脱情表演嘅现场啦。
3: 嗯，
2: 好啦，慢慢睇啦，因为咧你，我觉得睇相啊、睇视频咧唔过瘾嘅，
3: 唔够自己去、
2: 啊，一定要亲身自己去睇一睇先得嘅。
3: 嗯，
2: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咧就喺墨脱啦，离开咧就会出翻去波密啦。咁喺波密嗰边咧，我哋咧会去呢个江云杉林啦，波密嘅呢个杉木古镇老街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大概是3000米到，不过你经历咗前面嗰边咧，已经冇乜问题，
3: 冇乜感觉，
2: 冇乜感觉噶啦吓。仲有呢个打卡呢、這个雪山啊、八道拐呢啲地方系第
3: 波密嘅博物馆咯，值得一睇嘅。
2: 第六日嘅行程，
3: 嗯嗯、
2: 好啦，咁第七日咧，我哋咧就喺波密咧就翻林芝咯。
3: 好，
2: 翻林芝原先冇行嘅地方行埋啦，就系、是、老朗啦，老朗小镇嗰边啦，亦都系深度去感受下呢、這个嗰边嘅环湖嘅栈道啊。越行越靓噶吓，越行越靓嘅。咁啊，仲有啲民宿嘅街区，咁啊，然后咧就去到老朗林海。观景台咁嗰边啦，连片嘅一个云杉林海好靓嘅，十一月啦，啲彩色咧非常之正。然后咧又翻到色鬼拉山口，又唱只歌，
3: 唱只歌系。
2: 唉、哎，跟住翻林芝吓，翻林芝嗰晚啦，我哋有一个盛大嘅欢送晚宴，系欢送晚宴。跟住最后一日第八日咧，就会喺林芝啦。直飞翻嚟广州啦，直飞翻嚟广州啦，就结束啦。我哋翻到嚟广州大概系两点，佢系十点钟嘅飞机嘛，大概两三点钟到啦，系啦。咁出完飞机翻到嚟佛山，大概系四五点钟到啦，
3: 仲可以翻几？
2: 一齐再食多餐饭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嗱，呢个咧就八日七夜嘅行程，大概而家系11月23日出发。墨脱世界只有一个，墨脱。拥有整个世界这个说话大家可以上去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自己在抖音又好啦，视频号又好啦，去了解一下墨脱这个地方，了解一下它的历史，然后再同我们一起出发，这样你会更加有感觉，真的 更加有感觉的。 咁啊，当然啦，今次咧我哋咧亦都会有一个嘅报名嘅方式吓。咁啊，嚟紧咧，因为咧今次咧就一共我哋佛山咧有四个旅行社，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报名嘅。咁啊，分别咧就喺顺德嗰边嘅朋友，靠近顺德嗰边嘅朋友可以咨询上游个女，或者顺德中女，上游个女嘅电话22386666，咁啊顺德中旅嗰边嘅电话咧，我睇睇啊，系个手机号码嚟嘅，系啦，手机号码就系13509952747，13509952747嘅呢个顺德中旅嘅电话。咁啊，禅贵片区嘅朋友啦，可以揾上游国旅啦，或揾富盈假期啦，或者佛山港之类嘅。富盈假期呢边嘅报名热线咧就86294666嘅。86296666，佛山广之旅咧就系86283380，86283380。咁你睇下你楼下或者附近咧边度有近嘅营业部，近嘅营业部就 OK 噶啦，咁样系近嘅营业部。咁嗱，今次咧我哋咧全部系自驾车，帮你租好车就唔使开自己车嘅。啊，落咗飞机我哋帮你安排好车，有埋司机添嘅，所以全程咧大家你可以想。影相嘅专注影相嘅坐车头位冇问题，我想自己开下嘅得又都冇问题，
3: 体验下
2: 系亦都冇问题。而且咧，我哋咧而家有好多未讲得出口嘅，就系我哋一定会帮大家争取更多嘅所谓嘅我哋所讲嘅专属嘅一啲嘅东西，例如咧，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到嘅秦边嘅呢套纪念勋章啦，第二度系冇噶，系得我哋先有噶咋，系嘛？咁另外仲有包括咧，我哋呢啲线路入到去格林村啊、金灯乡呢啲啦，冇咩人识去噶，而且市场上边大部分嘅旅行社，佢唔够胆喺墨脱逗留咁多日噶。
3: 嗯，
2: 点解啊？因为佢唔熟啊嘛。佢哋多數就係雙進單出，雙日入嚟住一晚，第二日就即刻走嘅，即刻就走嘅啦。呢啲叫做蜻蜓點水，只不過你完全冇辦法去秦邊啊呢啲咁嘅地方，咩樹王嗰啲你諗都唔使諗啦。啊，格林村呢啲咁樣觀景台啊、雲海呢啲諗都唔使諗啦，就喺墨脱縣城嗰度睇幾個點，
3: 對，
2: 跟住就走啦。所以咧呢個咧，我覺得難得一次，此生必去。墨脱嘅自驾游去咗呢次嘅话，你翻嚟可以威几年噶啦。同你身边啲自驾游嘅朋友去吹嘅话，你威几年，因为佢哋大部分人都未去过嘅，好唔好？我讲多次，四个唔同嘅旅行社，一个就上游国旅，一个系富盈假期，一个咧就系佛山广之旅，仲有一个系顺德中旅。你睇下啦，你靠近啦、附近啦，边一个嘅旅行社啦嚟你啦比较会近的咁多啲啦，你就可以去咨询佢哋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嗱，嚟紧。11月份我哋有两场嘅自驾游，头先讲过啦，一个呢就係11月9号嘅出发嘅黔东南嘅自驾行程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我哋所讲到嘅喺11月23号就墨脱嘅西藏自驾游啦，好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啦嚟到呢度啦，我哋呢就都接近尾声啦，多谢晒大家支持同埋捧场。咁线下呢我仲係讲句啦，因为呢就嚟緊下我哋都会有好多嘅视频啦，陆陆续续会播放啊，播放吓。有朋友话问到几多钱咁样，10000蚊走唔甩噶啦，啊真系走唔甩，因为机
3: 最低招噶啦，
2: 机票都已经去咗，真系
3: 一半啦，
2: 一唔止添啦，系啦，真系呢个冇办法吓。咁然后咧就包括我哋租车嘅费用啊等等呢啲嘢，肯定要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但系呢个咧系人生难得一次嘅行程。若果你有咁样嘅嗱，我好实际嘅，你有咁样嘅经济能力或者有咁样嘅时间，值得跟我哋一起去嘅。今次嘅行程真系值得跟我哋一起去嘅。错过咗这个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搞啦，而且我今次啦，亦都会同埋墨脱縣城啦，去参与到佢一个大活动，叫东游墨脱。
3: 嗯，
2: 到时咧唔单止我哋嘅，仲会有四川啊，包括西藏其他嘅啲地方嘅朋友啦，会一起参与到今次过到嚟嘅自驾游当中。当然不一定系同我哋同时间啦，但呢个东游墨脱嘅项目咧系一个大项目嚟。因为佢哋都中意喺咁冻嘅天时。去墨脱过冬，因为嗰度比较暖、
3: 哦、
2: 即系好似好多以前话好多东北嘅朋友就中意去海南过冬咁样、嗯，因为嗰度比较暖吓。冇，唔需要19888888。而家我哋都仲喺度度紧假，我哋一开始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大概系15000-16000度啦，而家仲喺度各种喺度压紧成本啊，但系10000蚊就走唔甩噶啦啊，但系万到几多啊？我哋原先就系大概1600系嘛。
3: 三个人就一万六，
2: 四个人就一万五，系嘛？而家仲喺度压紧，我哋千方百计喺度压紧成本嘅。咁但系行程就喺度啦，欢迎大家可以咨询同埋 book 咗位先，因为要留机位先嘅，好唔好啊？好啦，多谢捧场，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啊，应该星期日，听日都仲有我节目时间，听日九点到十点啊，同车时代周末版嘅吓。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澳方。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5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咧，现时龙尾去到罗村大桥。咁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沙水路口双方向暂时两条车龙噶。咁桂平路嘅华翠路口各个方向要稍微等等红绿灯。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往烂石。文华中路、文华公园现时咧都系双向咧有少少阻滞嘅。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嘅方向嗰、那个红绿灯咧有少少长噶吓。105国道嘅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仲有东落路新桂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咧都系稍微系立路啊。另外望翻过嚟，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仲有龙高路嘅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现时都系慢驶紧。高速上边都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咧，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另外咧，佛岗北高速嘅横岗收费站往北滘方向慢紧，佛岗高速嘅涌河服务区往北滘亦都系有立落，现时龙尾去到高赞收费站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你平安到步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嚟关注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晴天啦，吹1到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0%。预计未来5日咧，天气都系晴朗干燥嘅。但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出边气温有31.9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度。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4: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4: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咁啊嚟到闰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啦，5:35啊，闰完之后咧，而家系咪成个人好闰啦？
7: 唔系，我哋觉得系我哋俾人闰嘅感觉啊，唔系我哋闰大家。
6: 咁梗系啦，
7: 系即系等于就系话听紧我哋节目嘅各位大佬咧，应该系好闰嘅。
6: 系
7: 啊，而家就我哋系未放工，大家已经放紧工啊嘛。
6: 系。
7: 其次咧就系今日咧，嗱，我哋琴日讨论到个好鬼多人嘅商场咧，
6: 系今日更
7: 多人。即系最个事实证明咧，因为我哋今日报路况就知噶啦，由上周到下周都系塞紧噶嘛，嗰个商场位
6: 系啊，
7: 跟住咧其实系会比即系上两日仲要多人嘅，即系话今个礼拜六咧，即系今日咧，应该系好多朋友真系唔使翻工噶，
6: 系、哎、真系唔使翻工之余，仲系有钱可以去嗰度排队，
7: 哎嗱、
6: 啊，哇，咁呢样嘢就真系一出一入嘅话咧，咁可能真系都啊，
7: 唔系再次证实咗，即系要排队嗰啲嗰几间铺头咧，啲嘢系抵嘅。因为今日喺我哋开心一条龙嘅群入面，好多朋友去扫货，
6: 系啦，见到佢哋去嗰个咩凹门嗰度，咁我系今日咧先真真正正搞清楚咗咧，因为我对于呢一个嘅品牌名
7: 企业
6: 呢个品牌名啊，只能够讲呢个品牌名咧轻轻有少少嘅印象，但系同我印象当中嘅模样完全不一样。
7: 你细估唔到以前系卖炒栗子噶嘛？
6: 系啦，冇错啦，我就喺冇理由噶，以前我知道嗰个咧就系卖嗰啲炒货啊，即系炒啲栗子啊，
7: 系啊，系啊，
6: 或者系嗰啲咩番薯干啊之类嘅嗰啲嘢嘅啫，咁
7: 系啦。
6: 点解会变成而家咁样样咁受欢迎，咁多人去帮衬，仲要有咁多佢就话新鲜炒货，
7: 系
6: 咁同埋咧就系佢咧就话希望咧都系即系叫当日去生产，当日卖晒就唔漏啊咁样样。
7: 唔系呢种状态好广东人啊，即系完全就唔系整定嘅，
6: 系
7: 当日日整俾你，即系同嗰啲咩人先生啲雪糕系一样噶，呢个系当日整嘅，
6: 系
7: 所以就新鲜得嚟咧。又真係平，真係平少少啦，即係你話佢好抵又唔係嘅，即係輕輕有啲平啦，咁啊令到大家就好愛慕啦。
6: 但可能咧就係因為佢個品種比較多，人咧都係貪新忘舊嘅，係係嘛，即係喂有新鮮嘢，我梗去試下啦。哇，呢啲未食過，我試一試啦咁樣。
7: 乜仲有啊？佢咪有啲飲品嘅？
6: 我唔知啊。
7: 佢有啲罐裝飲品，哦，我知啊，因為我飲過啊。
6: 係，
7: 因為我屋企都排過隊啊嘛。佢有啲罐裝飲品，其實啲味道係幾好嘅。
6: 嗯，
7: 即係相比之下，你知大量罐裝飲品，我哋嘅理解就係快樂肥宅水嘅啫嘛。
6: 係，
7: 但係佢唔係。系
6: 噶，系佢嗰啲系咩嚟？
7: 佢嗰啲系类似系极淡嘅甜水，同埋一啲果汁嚟嘅，但系好淡，真系唔会话饮完之后喉干嗰种噶。
6: 哦，嗱呢一个我即刻谂到啦，我哋广东其中一个好出名嘅饮品
7: 啊，
6: 茅根竹蔗水就
7: 系
6: 淡，
7: 系类似
6: 淡得嚟，轻轻少少甜。
7: 类似好多朋友饮啲咩树叶咁，佢只不过有少少甜嘅咩树叶咁嘅感觉。
6: 咁样好啦，嗱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再加上咧，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机会，即系呢三日啦吓，就帮大家去推荐咧，有我哋嘅黄记啊，香港黄记嘅饼干。
7: 冇错，
6: 而家咧就上一上呢个链接先。
7: 啊，
6: 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已经开始帮衬啦。
7: 真系要食零食噶，咁啊可以考虑下我哋呢个噃。
6: 系啊，冇错，因为咧呢一个嘅零食咧，我觉得佢首先咧就系好食啦，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价钱比较抵啦，咁第三。个咧就比较猎奇啦，比较新鲜啦，咁样样，即系大家其实都系嗰句，都系贪新鲜啫嘛，有好多嘢都系咁啊，系咪先？
7: 咁咪最近啲新鮮嘢我基本上試曬啦，新嘅商場試咗，新嘅蛋撻試咗，
6: 新嘅電影睇咗，
7: 新嘅啲重口味嘅電影，新嘅遊戲都玩埋，
6: 係啦，咁你開心啦，
7: 開心啊呢排，
6: 係啊，咁但係我就冇辦法啦，我呢段時間就
7: 工作比較多，
6: 工作比較多，咁啊亦都係又去咗一啲嘅地方啦嚇，我哋佛山啊，即係要去南海啊西潮啊，咁呢段時間都枕住去西潮，
7: 對
6: 嚇，咁啊又去咗，又開咗一個。即叫新嘅一個地點啦，即係好似我哋玩嗰啲地圖遊戲咁樣咧，嚇開呢個新嘅區域啦，咁樣打開咗呢一個嘅漁溪村嘅呢一個新嘅區域，
7: 呢個好啊，真係
6: 咁啊！到時候咧就再同大家去分享誒當中去拍到一啲嘅視頻啦，好冇？
7: 係啊，漁溪村其實喺我印象當中咧，其實我仲會係比較停留喺咧，即係呢幾年咧咪有呢個大地藝術節嘅，
6: 係冇錯，
7: 都有裝置喺漁溪村嗰度嘅，
6: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佢就係即係尤其係呢段時間開始又會去最。都做準備，
7: 要啊，
6: 即係嗰啲嘅大地藝術節嘅嗰啲嘅一啲裝置啊，等等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個嘅大地藝術節確實係俾到我哋好多朋友，對於我哋日常，即係點講咧，本來就喺呢一度嘅地方
7: 啊，
6: 有咗個新嘅認知，甚至乎就係我原先都未去過呢度嘅，係嘛？我就因為去咗為咗去想睇呢啲咁樣樣嘅藝術裝置，
7: 係
6: 嚟到咗呢度，發現原來我哋佛山。仲有咁多不为人知嘅美景嘅，
7: 冇错啊！
6: 呢度嘅文化底蕴原来系咁深厚
7: 嘅，系咁同埋咧，大地艺术节嗰种艺术嘅形式咧，其实咧佢会有唔同嘅集聚嘅，即系譬如话，当我哋睇多咗唔同地方嘅呢个

0: 藝術品之後咧，咁羅行墟咪有好多藝術嘅社區嘅，
1: 係啊，
0: 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而家喺嶺南新天地都有一個大地藝術嘅裝置喺嗰度嘅，
1: 係，
0: 即係話等於就係你喺佛山嘅唔同嘅區域都可以發現到，誒、bling 一聲，可能有啲驚喜俾到你，
1: 嗯，
0: 啊，再加埋啦，而家已經踏入到農曆九月啦，
1: 係，
0: 啊，即係話好快咧，重陽佳節就要嚟啦，
1: 係啊，又有登高啦，咁、啊、又去西樵山啦，
0: 又係西樵山，
1: 係啊，同埋咧就係都可以去個祖母山，我有啲朋友係去過祖母山㗎，
0: 啊，都有都有，
1: 即係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去過祖母山？我好想去，
0: 其实我咧都未曾去过，因为我去过山脚，但系咧因为最近咧频频刷屏嘅高明有两笪地方，一个系苏村，一个咧就
1: 系
0: 祖母山，佢上边会有一个山顶嘅 cafe，
1: 哦系啊，冇错，
0: 靓到咧，
1: 系啊，景风景又靓啦，
0: 冇错，
1: 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嘅咖啡啊，咁度度都差唔多啦，系咪先？
0: 系，唔系，其实大家都唔系为咗饮嘢嘅，系为咗睇嗰个景貌嘅，而且嗰个山顶 cafe 咧，佢有一个落地玻璃啊，
1: 系，
0: 即系个情况有少少似咧，就系、是、三水嗰边嗰个南岸类嗰个咖啡店咁啦，
1: 系，
0: 系都系一个好高位地势比较高嘅一个咖啡店，跟住你喺上边咧，哇一嘢咁炒落嚟嗰个景真系好正嘅，
1: 所以你话而家咧，我哋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点讲咧？即系叫做
0: 本地嘅出行、
1: 经济嘅表现形式啊，又或者呢种咁样样嘅营销嘅方法咧，其实万变不离其中，捉住其中一样嘢、嗯，重点系咩嘢咧？
0: 咩啊？
1: 就系俾大家有呢个情绪价值。
0: 冇错，
1: 你上到去嗰度，你见到咁靓嘅环境，即刻成个人开心晒，系嘛？就
0: 系
1: 呢种情绪嘅调节啊，系、嘛？本身呢个自然嘅美景带到俾你嘅，咁然之后再喺当中再加入一啲嘅消费，咁你咪愿意为佢埋单咯？
0: 系啊，会噶。咪同埋佢一个链条咧，我觉得系环环扣死嘅。一个咧就
1: 系
0: 佢一个美景先啦，咁、
1: 啊、
0: 跟住就会有好多网红喺度打卡，网红入边咧就会有好多美人啊、俊男美女啊，
1: 系、
0: 即有美景得嚟又有美人啦、啊，咁跟住你就会顺便嗒翻杯咖啡啦，咁跟住又可以咧，即对于中意饮咖啡嘅朋友咧，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打卡种草嘅地方啦。
1: 系啊，咁你啱先又
0: 一环扣一环啊，
1: 系啊，咁另外你啱先又提到咗咧就苏村啦，系咪先？
0: 系
1: 嗱，咁啊高明嘅苏村咧，我唔知有几多朋友去过，咁、原来咧就喺几年前咧，其实佢哋嗰度咧真系好好普通嘅一个地方。但系咧就自从咧有咗新嘅政策之后咧，咁佢哋又为拣咗一啲比较好嘅一个嘅切入点啊，系啦，咁佢就拣咗呢个锦里，咁咧就大家知道喺网上边就锦里就行运啦咁样样，
0: 系啊，
1: 咁再加上咧就佢哋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佢拣咗好多条唔同嘅代表住唔同运势嘅锦里出嚟，
0: 咦？
1: 学业运还学业运，事业运还事业运，系嘛？呢个嘅爱情运还爱情，完全唔一样喎、
0: 哦。
1: 健康运还健康运、
0: 哦，
1: 全部都唔一样嘅。咁有几条，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嗰度咧，就你见到。除咗好靚嘅長攰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條好似啲龍柱咁樣樣嘅，一啲鰻魚之類嘅咁樣樣咧，
0: 係、
1: 噴水池啦，咁再加上咧嗰度又有呢個人造沙灘，咁、然之後你又咁啱你又可以上翻去呢個西江邊嘅大堤上邊又睇下嗰啲月水、所以其實成個嘅嗰個環境好靚，再加上就係、又係俾到情緒價值俾我哋，就去完蘇村之後咧行翻個大運翻到嚟咧，都好似做嘢都順啲咁樣。
0: 係冇錯，咁啊確實係非常之立體嘅一個感受啊。
1: 係，
0: 但係頭先范總讲到嗰啲更加多系体验同埋景观，就系、我自己去过苏村一次嘅、
1: 啊。我去过好多次，
0: 你去好多次，
1: 好多次苏村。
0: 我去嗰一次嘅感受咧，就会更加偏向于咧就系食嘢嗰度，因为你去到嗰度咧有一间奶粉店咧、
1: 哦，
0: 其实嗰度出品系 OK 嘅。咁、除此之外咧，除咗话嗰个奶粉店之外咧，佢其中咪有一个好多鱼池嘅，摆咗好多锦鲤嘅。
1: 冇错，
0: 其中中间嗰、那个好似太极图样嗰个鱼池咧、我记得系放一啲金色嘅锦鲤嘅。我记得就係有金色嘅。
1: 好似係反正佢哋每一个池嘅个锦鲤嘅颜色都唔一样。
0: 係咁与此同时你就会发觉嗰个池係特别聚气嘅感觉。所以感即係我哋个人感受係非常之良好嘅。嗰、那个金色嘅锦鲤嘅嗰个鱼池对我嚟讲啦。咁然之后夜晚呢嗰度仲会有唔少朋友会啊间唔中啊烧下烟花啊飙布一声啊咁
1: 样。係啊係啊佢都呢个常规咗你。
0: 好多嘢睇啊你知唔知啊
1: 係。
0: 所以类似嘅一啲活动嘅痕迹其实大家可以按返你自己喜爱啦、去试试佢。同埋我上次都有提过啊，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嘅，就係佢哋河城嗰边有一间几老字号嘅食萨其马嘅铺头，你买啲萨其马係嗰种我哋细个食嗰隻味嚟㗎。你话系咪特别即系可能未必系咁嗜甜嘅朋友咧，就未必系会咁接受得到啦。但系我系会比较中意细个嘅嗰只甜度，所以我食咗之后发觉啊、真系 O K 喎。
1: 你咪话咧，其实好似真系每一个区咧都有自己老字号嘅糕饼店，
0: 有噶。
1: 即系你话将呢一个嘅即系萨其马啦，即系算系我哋嘅传统嘅呢一种咁样嘅糕点啦。系啦，咁佢唔系西式，佢应该系中式吧？萨其马应该系一种中式嘅一种嘅糕点。
0: 系啊系啊系啊， 算是中心。

0: 系欲罢不能啊嘛，
1: 唔系咁嘅事。佢下次见到禅城区嗰啲臭屁臭店咧，佢会行过路过，佢会特别留意嘅。
0: 系一索一索咁样，
1: 索一索舒筋活络。
0: 系啦，佢仲系咪一样味嘅咧？咁
1: 即系佢会揾一啲即系对于臭屁臭嘅一啲标识嘅，佢系会啊，所以系好令人难忘嘅呢样嘢系。
0: 系哇，阿威即刻话系啊，嗱西酒咧真系好耐历史噶啦，咁样样。啊，呢一个系真系有口皆碑嘅，即系我所知道。嘅就係、是，即係你要知道我哋廣東人對於甜品呢種嘅糕點類嘅甜品，
1: 啊、
0: 最高嘅評價係咩啊？
1: 係咩啊？
0: 唔甜啊？
1: 哦，冇錯，係輕輕少甜。啊、
0: 哎呀，咁啊，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即係好好奇怪，我哋全部所有嘢咧，我發現咧，我哋廣東人咧對於某一樣嘢嘅形容咧係好有意思嘅。
1: 啊、
0: 除咗啱先我哋講到嘅甜品唔甜就係靚之外咧，就係、是。屋企如果阿妈啲手势煮得好嘅话，会形容佢系
1: 点啊？
0: 煮到好似大酒店一样，
1: 哦，
0: 系嘛？系咪一种褒，即系一种嘅褒奖啊？系一种表扬，
1: 一种家长大厨咁，
0: 一种即系叫做系，即系对于认可系嘛？
1: 系咪？仲有另外一种认可嘅，就系你煮到咁好咧，你可以去开铺啦。
0: 哦，可以开铺，
1: 系可以去开间餐厅啦，咁样。
0: 冇错。
1: 跟住通常煮一个就话你咪搞我，做死我系想。
0: 跟住咧嗱，如果。啊、如果你去到出面嗰啲大酒店嗰度食嘢，
1: 啊、
0: 最高嘅评价系咩嘢？
1: 系点啊？
0: 煮到好似屋企一样嘅味道，
1: 哇！
0: 哇，好有家的感觉咁样
1: 样。尤其是私房菜系咪？
0: 所以你话咧，即系我哋去形容我哋广东人去形容嗰样嘢咧，全部都系反方向嚟嘅。
1: 啊、
0: 即明明佢本身应该系咁啊，但系佢行咗另外一个方向，咁啊为之又好辣咁样样。
1: 嗯，冇错，冇错。啊，所以呢啲嘅好地方或者老字号咧，即系不如大家都可以多啲发掘。分分钟喺马克，佢就会成为一间网红店嘅。
0: 冇错。喂，呢、這个辣度好啊，食落去唔觉辣噶。
1: 咁就好离谱啦，
0: 咁就好啦，咁哇呢个恐怖片好啊，睇落去一啲都唔恐怖嘅。
1: 喂大佬，实实话，我睇生化危机我系唔觉得恐怖嘅。
0: 啊！唔系佢话佢前边好轻松，好似黑色幽默咁噶嘛？即系
1: 其实前边唔算轻松噶，
0: 系咩？
1: 你
0: 都紧张，
1: 唔系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后边对住好多嘅怪物嘅时候咧，你反而冇咩感觉。你前面男主角对住一只怪物嘅时候，
0: 系
1: 哇就好紧张啊！就
0: 哦，
1: 单对即系只抽嘅时候就好紧张啦，
0: 系
1: 一对多反而冇乜感觉。
0: 唉，好可惜啊！我又唔系呢方面嘅粉丝，
1: 系我非常之好，只系咁讲嘅。喂，诚意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呢个黑色幽默嘅电影啊！虽然。有啲得人驚、啊、但當然不要帶小路仔去啊，千祈唔好。
0: 好睇睇先。
2: 童村時代東遊墨脫自駕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將會帶你探索雲端秘境，俯瞰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打卡果果塘大轉彎，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雲海梯田同千年雲杉林，領獨一無二嘅秦邊勇士式，可以話西藏秘境風光人文一程盡覽。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哇，其实咧就真系放完个国庆节假期翻到嚟之后咧，佢其实个魂啊仲未翻到嚟嘅。
1: 点解？
0: 都仲系好想周围去玩咯，
1: 哦、
0: 即系都仲系会有呢一种。咁啊，你话去唔到远顶嘅话咧，其实近近地都 OK 嘅。咁、因为咧就其实就系、是、即系。前嗰三年嘅時間入邊咧，我哋唔可以周圍去咧，我哋就發掘咗好多一種嘅新嘅玩法咧，就係、是、去公園嗰度玩露營。係係啦，嗱，
1: 而家都好多噶。
0: 當時啊，即係叫2020年啊，
1: 到23年，
0: 23年二係啦，呢幾年嘅時間當中，大家有冇幫襯過去買過一啲？去公园露营用到嘅一啲嘅物品，
1: 系
0: 例如嗰啲接得嘅台台凳凳
1: 啊，露营凳、
0: 卡式炉，
1: 诶，仲有嗰啲手推车仔，
0: 系啦，
1: 露营车，
0: 一定有露营车，
1: 即系帐篷、
0: 帐篷啊，诶，嗰啲咩隔热垫啊， 然之后嗰啲咩煤油灯啊，然之后嗰啲咩鬼
1: 好大嚿好大嚿电啊，嗰啲咩电视啊，
0: 冇错啦，好多啊。其实当年咧，因为我哋即系冇办法去到更加之多嘅地方咧，就用呢一啲嘢嚟去令到自己就系、都仲系有啲嘢做咁。
1: 唔系嗰阵时咧，一定程度上嗰种咧就系比较高端嘅一种玩法嚟嘅，我觉得，即系你要自带啲装备。

0: 甚至乎我系见过喺某啲嘅陆地啦，即系嗰啲公园啊，或者系啲湿地公园啊，系真系有啲朋友仔连埋部电动车，即系部电机一齐去嘅。
1: 系
0: 点解咧？因为佢竖起个帐篷，整好个摊位之后咧，佢就会歇一日。咁佢要去厕所噶嘛？咁佢又唔想行，就会开住部小电动啦。嗱，由帐篷嘅位置去到公厕嗰度，大概咧都要开两分钟噶。
1: 哦，
0: 系都会。
1: 喂，你咪话当时咧，我哋系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系会去收埋一个嗰啲平衡车啊。
0: 哦，两个
1: 碌嘅平衡车
0: 都有
1: 自己嘅嗰个车尾箱嗰度。
0: 哦，
1: 如果你去到某一个地方啊，你要行过去咁样，你又觉得好远啊咁样，跟住你就可以踩住个平衡车去啦。
0: 系，但系咧最近嘅天气咧都好适合大家重温旧梦嘅。
1: 系，
0: 即系比如话啊，你知道啦，可能听日有一日假，你又出唔到远顶啊，咁啊，继而咧你又想行下，即系叫感受下而家嘅好嘅天气，因为其实你每朝早一拉开窗帘，你就会发觉哇，阳光普照，万里无云，非常之干燥啊！重要
1: 系啊，
0: 系啊，唔湿噃啊，咁所以喺呢种气温稍稍回落、湿度又比较低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昼夜温差大啊，但系我哋建议晚黑你可以去吹吹风啊，又或者直情听日揾个上昼或者下昼去露下营啊，咁啊真系呢个周末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
1: 系啊，虽然咧只有一日，咁所以咧就亦都系注定咗我哋不能够去太远嘅地方，系嘛，即系新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呢，就係我哋总会有一啲嘅河涌喺身边。
0: 係，对。
1: 係咪先？
0: 有啲大堤喺附近。
1: 係啦，即係有大堤亦都有河涌，你好似阿尖屋企咁样。你屋企附近都有条涌仔㗎。
0: 係，我有，但係
1: 有条涌仔呢，
0: 我更加喜欢系喺公园嗰度。因为嗰条涌仔咧，嗱老老实实
1: 都知嘅，
0: 系佢都系比较多花花草草，好多蚊，
1: 系啊，啊，即系我觉得就喺我哋呢一片嘅区域当中去生活咧，最好就真系度度都有，呢啲咁样样嘅，即系有水嘅地方吓，我哋作为一个水乡吓，名副其实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出去野外嘅时候咧，第一个咧就要注意防火，
0: 冇错。
1: 咁第二个咧就系之前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喺秋天嘅时候啲蚊要吸多啲血去过冬，所以咧就会更加之劲抽，大家要做好呢一个防蚊啊。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食物啊等等啊各方面嗰啲咧，可以嘅话就唔好明火。咁当然咧，有好多一啲嘅公园啊，成佢都有明确规定咧，就话你不能够明火煮食噶。
0: 对，所以咧，作为好多咧即系比较精明嘅阿爸阿妈咧，佢往往去到公园都系叫外卖嘅。
1: 系啦，
0: 系啦，
1: 冇错。
0: 点解要自己煮？点解啊？咁以及系咧，嗱，即系其实我哋可以佛山五区都数一数咧一啲我自己留低深刻印象嘅露营地，我真系去过唔少地方。比如话禅城区嘅话咧，即系如果你系中意一啲城市嘅景貌嘅话，咁一定程度上你一定拣，无非就两个公园嘅啫，即系禅贵啊，一个就系文华公园嗰度，一个就
1: 系
0: 文华公园或亚艺公园就系隔篱啦吓。咁其实有好多陆地可以俾你坐啊，同埋露营啊，甚至乎当然你要搞翻好个卫生啦。咁如果系贵城嘅朋友，肯定系千灯湖公园附附近近啦，第三期嗰边系最好嘅，因为有一条河喺度添噶嘛。
1: 系系。
0: 咁与此同时咧，假如话狮山嗰边嘅朋友咧，其实我曾几何时，大概几年前咧，就去过狮山嘅嗰边嘅一大片嘅陆地。嗰片陆地咧，其实我讲唔清叫咩名，反正喺嗰度嘅呢个叫做火车嘅车轨嘅旁边咧，喺狮山其实有好多片嘅陆地可以俾你一边睇住火车嘅呢个经过，一边喺度露营嘅。嗰度系一个令到我好深刻，但系我基本唔知道地址嘅地方。但系其实唯一揾应该都可以 OK 知道喺边噶啦。
1: 狮山咧，其实我去嘅地方就唔算多啦咁，但咧我就对于嗰、那个即系叫做南海体育中心嗰边咧，系会比较即系叫有好感嘅。
0: 哇，你嗰度好现代化、啊，我讲嗰度系相对
1: 唔系，但系嗰度周围嘅地方你可以行啊，
0: 一啲
1: 你可以去行啊嘛，嗰度系咪先？嗰度 OK。
0: 与此同时咧，即系如果系高明嘅话咧，咁啊可能咧明湖公园嗰度真系正，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嘅中秋节嘅期間，即係類似呢而家咁嘅季節咧，去嗰度，哇！好天嘅時候咧，你嘅呢個能見度真係好高嘅，可以喺嗰位。咁另外咧就係三水咧，即係老老實實啦。三水我始終都會覺得咧，有兩個位我係好難忘嘅，一個係南丹山。雖然係有啲遠啦，對於我哋禪貴嘅朋友嚟講，但係嗰度啲空氣實在太好啦，
1: 係嘛？
0: 太好太好啦，所以喺嗰度咧，即係做下呢個野外搭青就非常之唔錯啦。咁另外順德咧就更加講。 讲唔晒咁多，
1: 系顺德，
0: 系顺德真系，因为顺德有太多喺河边嘅网红店，
1: 嗯，
0: 系，而且咧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好多嘅河堤边咧都有好现代化嘅设施，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嗰啲而家我哋见到嗰啲类似系咩码头啊，
1: 嗯，
0: 咩叫艺术区啊，其实嗰啲基本上顺德大量嘅呢啲嘅叫做。

0: 再提升过嘅区域咧，我都去过。咁、我自己比较有印象咧，就系、你知唔知喺陈村嗰边，其实都有个咩码头嘅？
1: 啊，系，
0: 因为咩码头除咗喺容桂嗰度之外咧，陈村嗰个咧虽然细细地，但系佢有一个我好中意嘅烟通喺度。
2: 嗯，
0: 嗰种造旧，即系其实佢应该都好旧噶啦。嗰种比较复古嘅种社区嘅感觉咧，我系会比较中意。同埋嗰度唔多人。
2: 嗯
0: 啊，而且又系喺河边。所以我真係可以坐一个下昼喺
1: 个。咁、如果你咁讲我真係多啦、即係例如好似咩三山啊、林岳啊等等啊，咁嗰啲地方一样都有好多河边㗎。
0: 啊，嗰啲都多。
1: 只要有河边嘅地方就会有咖啡店。
0: 係、
1: 咪你唔好嚟啦，而家就即係反正就到你都肯定係可以去一种好放松好 hea 嘅方法。系嘛？只不过咧就话你平时嗰啲地方系咪真系有咁多人去咧？咁
0: 冇错，你喺屋企玩手机，你还不如走去外边啊，坐住喺度饮住杯嘢玩手机。咁但系当然我都唔建议大家净系玩手机嘅，你最好就
1: 去做下其他嘢，
0: 去行下，做下运动啊，晒下，尤其系等皮肤感受下阳光嘅呢、這个嘅接触啊，其实都系对你健康好有帮助。
1: 系，即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嘅温度系正好，
0: 真
1: 系即系你话好热，佢又唔至于。31度左左右右系嘛，咁啊然之后嘅话咧，你话佢好晒，啲轻轻有啲
0: 轻轻啦，
1: 少啦，但系已经唔系夏天嘅嗰种，
0: 唔立噶嘛，
1: 系啊，
0: 几好啊，
1: 系，
0: 哪怕你而家走咗出去，尤其夜晚先得个20多度，
1: 系，
0: 其实爽嘅咁感觉系。
1: 你知唔知道咧？即系夏天咧嗰种嘅感觉，嗰太阳嗰种热咧，系用一啲85度嘅滚水泼你是有嗰种咁样样嘅感觉，
0: 湿蒸嘅感觉啊嘛，
1: 系啊，
0: 而家就干晒啦，
1: 系，
0: 所以我更加建议就系话你不如，即系我曾经都试过露营咧，就带部电视机仔，跟住插部主机就喺草地嗰度打机啊咁样，其实都系非常之正，
1: 系，反正就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今日啦，叫做周末啦，
0: 周末啊，
1: 算系周末，算系周末嘅时间，咁就同大家咧讲翻一啲啊，即系叫做使费唔使好高，但系咧同时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咧就系、即系叫身心舒畅啊呢个方法，
0: 系，
1: 咁有啲时候咧我又会去即系尝试一下去理解嗰啲中意去钓鱼嘅朋友，因为确实又真系有水边嘅朋友就会见到有钓友啊，
0: 获得感
1: 系啦，即系佢哋点解即系。例如我谂唔到我身边有越嚟越多个朋友，即系大家差唔多年纪啦，即系叫做三到问啊，又或者四字头啊咁样样，即系未到50嘅呢一班嘅朋友，已经系开始有两种嘅，即系呢个喜好咧系沾染上咗啊，
0: 系嘛？沾染添
1: 啦，沾染系即系我暂时我理解唔到啊，
0: 感觉好似陋习咁啊，点解？
1: 又唔系、又唔系嘅，即系只不过我未揾到嗰个乐趣喺边度嗱，第一个咧。就係、呢個釣魚啱先講咗啦，我身邊越嚟越多朋友釣魚，兼且咧嗰、那個年紀咧仲係往下，即係20多歲嘅朋友，未夠30都會去買，唔係無論係玩路亞又好，或者等玩其他嘅嗰啲嘅竿啊咁嗰啲，即係有嗰種咁樣樣嘅興趣啊，同埋嗰種癮啊。好大人就去玩呢、一个，
0: 呢个好明显就系需要另外一啲大佬带入门嘅。我觉得冇理由由零到一系凭空你中意就钓鱼嘅，肯定系你身边有啲人钓开鱼，你见到嗰啲收获真系令到自己都比较喜欢。
1: 但大部分都系空军，我啊真系理解唔到啊，
0: 即系大部分都空军。
1: 你话你要有获得饮，你
0: 系啊都系空啊。
1: 唔系呢个第一个，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玩嗰啲文玩啊，
0: 哦文玩，
1: 玩嗰啲核啊，
0: 哇
1: 啊嗰啲咩核桃啊，
0: 咁你要长春
1: 咩核啊成啊咁嗰啲，
0: 长春啲收藏家喎，
1: 系啦，即系我又系身边又系有啲即系叫四字头嘅朋友，又系就攞住佢个嗰粒嘅核桃就喺度盘啦，又话啲手串就喺度盘啦，然之后就好似咧唔知系即系好似赌圣再捽牌咁样，
0: 系咯，再捽。
1: 即系捽嗰条链啊！
0: 哇！
1: 即系我话我点解要咁样样咧？佢话你咁样样系将你自己人身上边嘅啲油脂就帮佢去打蜡咁样样，就越捽就越靓。佢、慢慢会肉化之后，就会变到好似一粒肉咁样样，开始有嗰种嘅叫做温润如玉嘅质感啦。咁
0: 哦
1: 咁样啊！
0: 但系咁，因为企喺我同袁新老师嘅角度咧，佢咁样盘嗰啲嘢咧，系会留低自己好多信息喺嗰个手串啊，或者嗰个核嗰度嘅。
1: 系
0: 即系老老实实盘核呢样嘢，都系练功嘅一种方式。
1: 哦，系咩？
0: 话唔定对佢身心健康有提升嘅。
1: 原
0: 来呢个都算系以前嘅一啲习惯嚟嘅。
1: 哦，咁样。
0: 曾经末梢你要喐下佢，咁你嘅 觸覺先至再敏鋭翻噶嘛。
1: 唔係以前有種健身球兩隻咁樣喺度盤下盤下。
0: 係啊，冇錯啊，所以係有用㗎，其實真係㗎。
1: 哦 okay、
0: 啊，你知唔知即係曾幾何時我哋睇成龍大哥啲戲咧？
1: 嗯，
0: 自從佢上咗年紀之後咧，佢拍嘅嗰啲戲入邊咧，都會有一個佢嘅運動嘅場景，就係、是、用揸壓力器啊，揸緊啲握力器啊。
1: 係，
0: 因為比如話年長嘅朋友咧，通常我哋嘅手指嘅握力其實就會衰減嘅。
1: 係，
0: 咁你練翻佢咧，就對於呢個動作嘅捕捉啊，或者你要格鬥啊，就會有更加好嘅幫助。
1: 嗯，
0: 因为其实我系俾阿吴师傅呃过，我而家仲嗰个痛嘅感觉都试过，即系其实好多嘅长者，如果佢真系练过下嘅话咧，佢啲握力啊比我哋后生仔仲要劲。
1: 哦，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玩嗰啲猪咧，好明显系对身体有益嘅。
1: 哦，
0: 啊，呢个不妨可以入局
1: 试一试，
0: 可以试试，即系等于你平时去散步咁，喂，你不如攞多两个嗰啲合桃核。嗰啲咩球嗰啲波波嚟玩下盤下都好嘅，盤手串又好，盤嗰啲文玩都好啦，應該對男人嘅身體嘅健康都有幫助嘅。
1: 嗯 ，OK， 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可以去整啲報時先。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3: 傍晚六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7: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
1: 好啦，咁啊，6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有慢嘅，鸭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有立落。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仲有桂平路华翠路口，现时亦都系各个方向咧就系缓慢当中啊。丽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咧，现时都系要稍为等多一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双方向现时都比较麻麻地。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要稍为等等个红绿灯。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要等多两三转噶。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龙洲路顺德西立交往勒流，碧桂路德胜大桥亦都系双向咧，现时咧就比较缓慢。龙高路陈忠工业区往太和庄放紧慢镜吓。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佛岗高速嘅中学服务区往北滘方向现时龙尾去到高站收费站。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傍晚5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睇住我哋直播啦，同时亦都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留言互动噶。
0: 冇错，嗱咁其实咧已经踏入到农历九月咧，就系一个秋天嘅呢个时节，而家咧都凉爽咗少少啦。咁而咧呢个秋天亦都系收获嘅季节，但最近一啲盛事啊比较多嘅。
1: 系，
0: 除咗话咧会有呢个重阳佳节要嚟之外咧，咁好快咧，属于我哋佛山人本土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呢个秋色欢乐节、秋色巡游咧，咁好快。 快咧，亦都喺不久将来咧，今个月内咧就会系嚟了噶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本土嘅文化嘅嘢咧，我哋都不妨同大家去倾倾。咁而讲到本土文化啦，咁啊当然要听听咧电波先生嘅其中嘅好多只歌啦。
1: 系系啊，多谢晒，多谢晒詹啊，可以咁样样同我哋。
0: 我嘅前摇好短嘅，你放心。
1: 前摇短啦，咁啊就都再次咧想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就系喺我哋即系叫做。成军咗11年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确实都写咗好多啲我哋佛山传统文化嘅嘢啦。咁即系有啲朋友吓又听过我哋嘅醒啦，咁又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点过啦，又或者咧佢啲小朋友啊，佢哋一啲嘅醒狮表演嘅时候用嚟去做一个嘅背景音乐啊，系或者系打功夫嘅时候会用到我哋嘅功夫佛山嘅歌曲啊。
0: 尤其系功夫佛山，我可以咁讲就话好多我哋嘅小学生，尤其佢啲学校入边有武术队嘅话咧，嗰只 BGM 就点都要用功夫佛山噶啦，
1: 系咁当然
0: 即系黄飞鸿嗰只，
1: 即系男儿当自强系咪？
0: 系啊，就系功夫佛山啦。
1: 其实我哋冇谂过嘅，即系点讲咧？男儿当自强当然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金曲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亦、都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啦。咁我哋当其时我哋写呢首歌，其实最大嘅目的都系希望话俾大家知，原来我哋佛山咧有好多嘅一啲嘅即系叫做系武学宗师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喺背后所折射出嚟嘅嗰种嘅城市嘅精气神咧。
0: 系啊，
1: 即系点解我哋话即系叫做武以子歌咁样吓，子歌为武吓，咁即系我哋呢种嘅武德精神系点样样嘅，系嘛？我哋嘅武术嘅呢一啲嘅套路系如何嘅？有时候技巧同埋我哋自己嘅一种嘅心境咧，都决定咗我哋打出嚟嘅功夫系一种点样样嘅功夫嚟嘅。
0: 确实系啊，
1: 系啊，
0: 所以呢个符号咧，即系虽然佢只系喺可能喺我哋身边听得比较多，但系实际上佢蕴含嘅嘢真系亦都会更多。咁除咗话有功夫佛山之外，咁其实仲有一脉相承啦。其实
1: 就会
0: 讲咗好多我哋佛山本土非遗嘅文化啦，又或者系传统嘅文化，尤其比如话粤剧啊，
1: 系啊，嗰、那个大包大揽啊，
0: 嗰、
1: 那个
0: 就样样都要提一下，
1: 样样都提下啦。因为其实当其时我都喺度谂。紧一脉相承呢一件事情嘅时候咧，其实系因为当时我哋就系所处于嘅嗰个嘅时间，就系嗰几年嘅时间当中啦。
0: 嗯，
1: 即系应该系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一
0: 几年啊？
1: 二一年出嘅。咁、当其时，因为大家可能喺呢一个经济上边啊，都会受到各种各样嘅一啲嘅影响啦。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呢一度唔可以去，嗰度唔可以去啊，咁样样系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喺。經濟上邊嘅一啲嘅收入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叫店鋪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諗翻咧，原來我哋佛山咧，即係叫做係即係叫做四大名鎮啊，天下四座啊，當其時有呢個咁樣嘅名號嘛，明清時期嘛，咁我哋又真係無論係三教九流乜嘢行當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食嘅，
0: 係啊，
1: 咁究竟我哋係憑咗一種點樣樣嘅精神咧？咁樣樣，咁我就喺度諗就係、可能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呢個城市嘅底色，我哋嘅一啲嘅文化等等嘅一种咁样样嘅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只要喂有生意做吓，又可以讲到有诚信咁样样，我哋就成个营商环境都相当之好。
0: 对啊，
1: 咁所以喺写一脉相承呢首歌嘅时候，我唔单止系讲我哋嘅呢一种嘅传统能够传承落去，其实仲有就系一脉。商城啊，其实就系一个商业城市咁嘅意思，就相当于系大家想去唔知边一个嘅某个商城啊，边度买嘢。其实我系食咗一个即系一语相关。
0: 谐音梗，
1: 大家其实发现原来即系我去起名咧，我系好中意去做呢啲，即系佢唔净止系。表面上边你读出嚟嘅嗰个意思，其实佢入边仲可以拆解到其他嘢，即系想去表达就系我哋即系一脉相承呢一个嘅商，即系城市嘅商业嘅嗰种嘅氛围嘅嘢，俾到我哋嘅嘢，所以点解我会喺歌词入边会写到咁多一啲，即系叫仁义礼智信啊等等啊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精神嘅内核嘅嘢啦，咁包括咩念念有词一样都系呢一种咁样样嘅一语。相关
0: 系
1: 一种嘅改名嘅方法。
0: 唔系你有冇留意到咧？就系一脉相承咧，即系等于就系唔同嘅文化，其实佢系一环扣一环嘅，即系佢哋唔系孤立嘅，即系等同于就系话佛山本身系一个工商业嘅城市啊嘛，即系佢既有商业，亦都有工
1: 业
0: 嘅。咁啊，正系由于咁产业咁兴旺咧，先至会有咁多文化嘅花朵可以开出嚟啊嘛。亦都系因为产业咁兴旺，先至会有功夫呢啲看家护院嘅需要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咁继而就即系比如话戏剧就因为商业兴旺，大家需要娱乐啊嘛。
1: 系。
0: 咁亦都需要。有啲人啊，去做下戏剧啊，唱下歌啊， 即係彈下曲啊咁樣。
1: 係啊，所以有好多嘢都係因為咁樣樣而誕生出嚟嘅，包括即係好似我哋嘅
0: 美食，仲有
1: 美食啦，仲有醫藥行業啦，
0: 係
1: 係嘛？即係點解我哋呢一度嘅中成藥會咁好咧？咁
0: 因為又係看家護院，
1: 唔係看家護院啦。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喺碼頭上邊咧，就係即係叫做貨如輪轉啊，即係一啲嘅搬運工人亦都有好多，係嘛？咁佢哋需要第一個咧就係要強身健體，
0: 顧好自己；
1: 第二個咧就係要醫好自己嘅乜嘢？即係其實我只即係認為嚇，呢個都係因為我哋呢個地方嘅商業發展。而即係叫做衍生出嚟嘅嘢，
0: 係
1: 嚇，包括我哋一啲嘅文化，點解我哋會出到咁多一啲嘅叫思想大家啊？嚇、我哋啲文官點解咁犀利啊？點解喺西朝，即係我哋話又講翻啊？喺西朝嗰度有咁多嘅一啲嘅朋友嚇，佢哋無論係做官啦、定話係做生意啦，啊點解會咁犀利咧？咁樣樣嚇，即係點解我哋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咁闊達嘅呢一種咁有鬆弛感嘅一種咁樣樣嘅方式去對待咧？係因為我哋嘅經濟底子係好嘅，
0: 係啊，冇錯啊，
1: 係啊，呢一個都係經濟係底層嘅，即決定咗。再往上，我哋會有啲點樣嘅花朵開出嚟。
0: 對嚇，咁、所以咧，想了解多啲佛山本土文化，其實聽多啲電波先生 Radio Man 嘅歌咧、哦，其實係會有相應嘅聯繫嘅。
1: 又唔至於
0: 係聯繫嘅，
1: 就有啲聯繫啦，有啲聯繫。只不過就係話，即係我哋會將呢啲咁樣樣嘅叫做有故事性嘅嘢，同埋有我哋自己城市氣質嗰啲嘢，變成咗我哋用歌曲去表達出嚟咧，會有一種另外嘅方法啦。咁又或者係。即系你唔理咁多呢啲内涵嘅嘢啦，我哋唔听内涵，纯粹听热闹得唔得咧？咁
0: 梗系
1: 可以嘅。
0: 所以今次你嘅音乐会入边，其实都会有好多翻唱嘅经典歌。
1: 有翻唱歌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完全唔翻唱，系啦。咁然之后我哋又会系即系通过一啲嘅方法啦，即系我哋自己，因为都系大家争乐器咧，咁我哋系会改编啊。咁会将一啲嘅经典歌曲咧，亦都改编咗啦。咁我哋嘅跨度都好大噶吓，有 Eason 啦。然之后咧有罗文嘅歌啦，
0: 罗文嘅歌改到
1: 啊，哥哥张国荣嘅歌又会改啦，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即系我哋会将呢啲嘅经典歌手嘅经典歌，又会抽一啲出嚟咧，会进行呢个改编，咁大家一定系会听到有熟悉嘅歌嘅，
0: 系，所以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好嘅粤语歌嘅一个感受嘅一个机会，
1: 系，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喺气氛上边，因为我哋自己系做乐队啦，咁我哋。只要我哋能够隻手一喐嘅时候，我哋就会有音乐可以弹到出嚟咧，
0: 弹得出，
1: 咁弹得出啊，又或者系敲鼓敲出嚟嘅话咧，我哋一定会即系叫做好好地去照顾到大家嘅嗰个情绪，
0: 冇错，
1: 系啦，即系情绪价值就系我哋要点样样去令到大家可以即系叫由头嗨到落尾咁样样，
0: 啊，
1: 即系当然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情绪嘅转换啦，咁，
0: 冇错，
1: 吓，咁都会有嘅，
0: 一场好有深度嘅呢个音乐会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听住，尤其系平时听开我哋924嘅朋友咧一齐去参与嘅，
1: 系，
0: 啊，时间。就是11月1号下午的3点钟就会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这个场其实都本身就很有文化底蕴，
1: 是啊，
0: 很有佛山味道的一个场馆来的，
1: 是啊，咁然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花生微票仪的公众号，下拉菜单上面就会有见到我们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的购票通道的啦，
0: 没错，而且其实坐在观众席大家会见到很多意外的收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有我们整班广播人，尤其是一些
1: 同事啊，
0: 同事啊，我哋嘅前辈啊，又或者啲
1: 有前辈，
0: 有啲久未露面嘅朋友啊，到时都好期待可以见到佢哋。
1: 系，因为对于我嚟讲嘅话，佢哋先系真正嘅 Radio Man。
0: 哦，咁样咯，
1: 系啊，
0: 系，
1: 即系我会请一班咁样样嘅。朋友邀請佢哋會，希望佢哋會出席咯。
0: 即有好多就係過去嘅前輩，有好多就係而家嘅同事。咁基本上咧，你知啦，其實廣播界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即係我曾經數過數噶嘛，就係、是、實際我哋本土嘅廣播人咧，加埋係100都唔夠嘅。咁今次其實如果可以揾到一部分翻嚟咧，已經算係一種咧幾好嘅見證。咁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啦，喺花生微票儀上邊可以選座購票嘅，就係、是、電波先生有出頭音樂會。咁約定你咧。11月1号，我哋以歌会友啊，一齐听听呢个我哋嘅 Radio Man 带出嚟嘅一种对于音乐嘅追求同埋执着。
1: 系啦，咁就有朋友问啦，即系直头系即系好似开处方咁样样啊。
0: 吓，
1: 系啊，你想见到边个，然之后就喺度问啊，
0: 落单
1: 咁啊，会唔会见到佢啊？咁样样啊，真系。好啦，嗱，咁呢一啲咧，我哋都会即系叫做逐啲去问啦，咁样样系啊。 咁就都希望可以见到一即希望可以俾到一啲惊喜俾大家啦。
0: 嗯，
1: 系啦，咁同时咧就系、是、我哋嘅呢个周边咧都系喺度密锣紧鼓地制作当中，
0: 有周边
1: 喺有周边、
0: 嗯，
1: 有一部分已经定咗稿，咁、
0: 哦、
1: 有一啲咧就仲系喺度磋商紧，系、啊、啦，咁反正就到时候我哋再睇啦。
0: 唔系，我觉得咧有一个我自己嘅要求啊，我又落下单先。即系我希望阿敏总将嗰堆咧，咪有一堆同事嘅明信片嘅、
1: 嗯，
0: 可唔可以俾一整套俾我？到时
1: 我今日
0: 我现场揾人去签。
1: 我今日先啱啱见到咗有即系有啲未签完名嘅同事啊，我话你几时签完签好名啊？过咗好多咁、啊。
0: 阿敏总肯定纠结紧，但系我想解决佢呢种纠结，不如喺现场就搞晒佢啊！唔好搞咁耐，
1: 又
0: 好、啊，可唔可以快少少？
1: 点会唔请敏总啊？呢一、這个
0: 肯定会叫佢，
1: 一定。会叫啊，好拍档点会唔叫佢？
0: 即系佢嚟得你拎埋嗰套嘢过嚟，系咪好合理先？即系我哋酝酿咗咁耐嘅所有主持人嘅嗰套明信片，
1: 是
0: 但系暂时咧都仲系保密寻归底先啊，睇下得唔得
1: ？OK， 好，睇睇先。
11: 呢、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创新赋能佛山发展，广发银行科创贷，为科创人才守护美好生活。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而已，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1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7: 名镇里面
1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7: 请啊！
1: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哋呢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多谢晒大家吓，上到嚟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边睇睇啊！真系有时有啲嘢咧，就系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一讲完之后咧，嗰套嘅呢个签名咧，即系大家又开始即系话俾我快啲啦，咁样等咗咁耐，
0: 唔系
1: 我哋等到冇晒热情啊！
0: 好明显咧，就系确实咧，而家要集晒咁多人，好有一定嘅难度啊嘛，
1: 系
0: 啊，所以就即系喺你嗰场 show 嗰度集晒咁多人，咁就好似冇乜难度啦噃。 呢个系我个人要求啫，嗱，呢个唔代表敏总嘅呢个活动嘅呢个统筹啊。
1: 唔系，同埋咧就系即系大家有朋友系提出咗有一个嘅担忧嘅，就话咧喂佛山家嗰啲积分咧年底会清零噶。
0: 啊系咩？哦，
1: 系啊，你冇得存落去，因为咧嗱，我哋之前咧就有一啲嘅积分嘅迁移啦，咁样喺另外一个 A P P 嗰度咧，你。签咗过去佛山家之后咧，而家大家都仲系手头尚算阔绰，
0: 系、啊、
1: 嘛？但系一过咗2026年之后，一夜清零，咁点算咁样样？嗱，所以就要等啊，
0: 系
1: 即嘅意思系，大家要快啲啦。
0: 仲有一个季度，谂谂佢啦，再
1: 十月到十一、十一到十二、十二月到系啦，仲有三个月嘅时间，
0: 三个月，
1: 唉，咁所以就快快脆脆啊，
0: 系嗱，呢、這个咧、啊，所以点解要我哋落单啫？大家落单已经系
1: 唔系嗱，即系咁样样啦，咁样样。我就问下大家，有冇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0: 系，
1: 就系、
0: 是、真系咩都冇啊！
1: 嗰张

0: 相上边有签名，
1: 有签名，
0: 但系唔系嗰个嗰张相中嘅嗰个主人嘅签名，
1: 唔系咁大镬系嘛？咁呢个真系真系好搞笑啊！
0: 即系嗰张相嗱，即系大家明唔明啊？
1: 唔系因为我啊签晒噶啦，我想请问仲签边个？
0: 我都签晒，
1: 喺度死，
0: 即系明明。啊！即明明相片入边，例如打个比方，明明相片入边嗰个系敏总嚟嘅，咁样嘅，嗱，但系敏总签晒噶啦，
1: 系啊，
0: 但系即系打个比方啦，系啦，但系系签咗范琪两个字上去咁样，即系大家收唔收火？
1: 哇！得啦，呢个可以过主啦，咁就跟住，
0: 唉，
1: 唔系到时再算啦。嗱，所有嘅压力咧都唔喺我哋度嘅，我哋
0: 就毫无压力，
1: 我哋就揦着啲火头嘅啫，
0: 系
1: 睇下呢个着唔着啦。系如果唔着都冇办法啦。嗱，咁当然，比如话好似最近咁样，除咗可以睇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音乐会之外啦，咁其实大家如果走趯嘅话咧，其实好快就抽价啊嘛。所以其实呢段时间，比如话出去玩嘅朋友咧，如果你行出去，你仲系有假期嘅，你仲系有呢、這个之后可以使费嘅呢个荷包嘅松动位嘅。咁其实呢排咧啲机票价钱其实系比较抵嘅，因为毕竟咧你知啦，过咗呢个长假之后咧，今个年度剩低落嚟嘅法定节假日咧，其实冇噶啦，
0: 系啊，
1: 没有
0: 零噶啦，已经都系，
1: 即系所以今个年度我期待嘅有几样嘢咧，就系、是某只游戏《影之引灵》，某部电影《复仇者联盟五》，仲有一部电影《街头霸王》，跟住我就冇咩太多文艺，即系文娱方面嘅期待啦。咁我都有旅行嘅期待嘅，因为其实今个剩翻落嚟呢个季度咧，我都仲想去一啲地方。咁但系嗱，比如话而家大家准备去玩嘅话咧，犀利啦，你可以迎嚟咧机票价格大跳水嘅一个出行嘅好档期。据讲咧。国庆节后嘅呢个部分嘅机票线路咧，最夸张嘅降幅咧，就系可以降成3000蚊嘅。系，比如话，出发地系广州，主要客源嘅好多机票咧，就系、是、航线嘅攞票价，嗱，未计嗰啲原油附加费啊，你知嗰啲好海鲜噶啦，
0: 系嗰啲咩基建费啊，嗰啲机场建设，
1: 唔系，尤其系啲咩税啊嗰啲啦，就系嗰啲燃油啊嗰啲嘢啦。咁啊，假如话我哋净系攞机票嘅攞价。咁其实由广州出发去到国内好多嘅大城市嘅话咧，其实几百蚊得噶啦，真系噶，哇，好夸张啊！而家尤其系啲节之后，咁所以近期出去玩嘅朋友真系多嘅，即系比如话我哋嘅小编，
0: 系
1: 我哋嘅小编都准备月中出去走趯一下，你知啲小姐姐噶啦，就系而家就系佢哋疯狂出动同埋消费廉价嘅好时机啦，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
0: 系，喂，有朋友咧，阿 Marco 啊，佢话中小学生抽假算唔算法定假期？梗唔算啦，法定假期系所有朋友都可以放噶，
1: 系啦。
0: 咁但系佢哋呢个就净系放，咁就系相当于系，咁佢哋寒暑二假系咪法定假期？唔系啊嘛，
1: 冇错。咁所以
0: 只系属于佢哋
1: 嘅
0: 啫。
1: 抽假就系属于我哋佛山嘅中小学生有住嘅一个福利。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爹妈嚟讲，可能嗰个抽假嗰一日，你都系消耗你年假嘅好时机啦。
0: 系，
1: 又或者睇下你安唔安排得到。但系我个人理解就系话，无论系远定系近，咁梗系。平啲好啲啦，
0: 系
1: 唔好使咁多冤枉钱啊嘛！
0: 嗱，即系其实咧，我哋广东咧就系、是、佛山我哋呢个地方咧，就是、先行咗、试行呢一个嘅抽假。
1: 对，
0: 咁其实就春秋假都放过啦。嗱，旧年抽假，今年春假两个假期咧，其实又真系好多朋友从开始嘅唔理解，甚至乎抵触咧，都变成咗就系、是、其实都期待。
1: 系，
0: 因为大家未真系未试过喺秋天嘅时间去睇到靓嘅秋色，系嘛？喺春天嘅时候未试过去睇靓嘅春景。终于原来系咁样样，系有机会，因为以前都系受制于咩？系受制于小朋友佢哋冇假放，
1: 对，
0: 睇唔到。咁而家咧就系我哋沾咗小朋友嘅光。喺秋假同冬假呢个春假嘅时候可以出去玩，咁、因为咧就系、是、今日亦都系出咗系呢一个嘅深圳嗰边咧就系11月17日到20日
1: 哦，
0: 四日嘅时间
1: 比我哋迟一个礼拜，
0: 系啦，17到20日再加埋再搭埋嗰个星期六日咧，佢哋深圳嘅小朋友系放6日嘅，
1: 哇，
0: 放6日嘅秋假，咁但系咧一。公布咗之后，即刻就有家长就开始就唔制啦，
1: 有各种嘅意见啦，
0: 各种意见，因为佢话喺即系经过不完全统计，深圳有80%以上都系双职工，
1: 系
0: 即系两个
1: 咁多啊，
0: 80%都系、即系双职工，即系两个都要上班，
1: 都要上班，
0: 即系咁讲啦，80%都系两个都要上班，
1: 咁我哋都系，
0: 但系问题咩嘢咧？问题系。深圳呢个城市嘅构成同我哋呢度唔一样，
1: 系唔一样，外来嘅朋友多，
0: 冇错啦。深圳有好多都系年轻嘅时候去打拼，
1: 就系来了就系深圳人啦。
0: 即系爸爸妈妈啊，咁嗰啲，即系公公婆婆啊，剩嗰啲咧，
1: 都比较远。

0: 都系喺乡下，佢哋冇办法就话即系可以攞到假期，再加上咧就唔知点解咧，深圳嘅朋友对于我俾我嘅印象咧就只有。佢哋只有最深於一樣嘢，就兩個字嘅啫，搞錢
1: 啊！最深工作
0: 係啦，最深工作就係揾錢、揾錢、揾錢、揾錢、揾錢，即係呢一個係佢哋喺深圳打拼嘅呢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嘅目的嚟嘅。咁、一放假嘅話，佢哋可能真係協調唔到，咧冇辦法攞唔到假期，可能就假期都係之前喺呢一個暑假當中就已經消耗咗。
1: 係咁，所以咧，其實有而家有好多學校咧，如果係父母冇呢個條件，真係放唔到假嘅話咧、其實學校都有託管嘅服務。
0: 冇錯。错啦，所以
1: 会有嘅。
0: 所以其实就话咧，根据我哋佛山经验咧，系啦，呢一个嘅抽假咧，你哪怕放都好啦，即系学校都会推出一个嘅选择，就系你可以继续翻学校，只不过我哋唔上课，我哋自习咁样样。
1: 系，
0: 亦都有啲系学校组织嘅学校嘅一啲咁样样嘅抽游咁样样嘅线路啊，或者系咁样样嘅旅行嘅方式。就安排俾我哋啲小朋友。
1: 系抽假，其实嗰几日咧，我又觉得唔需要特去特别远嘅，因为咧，我会俾我屋企小朋友一个叫做数城市嘅任务，
0: 系
1: 即系话咧，好似广东咁多个城市咧，基本上有边个未去过啊，边个去咗啊，咁其实佢会有唔同嘅记录。咁基本上好似抽假咁咧，就要么就可能系中山啊，要么系惠州啊、清远啊，或者旁边咧隔篱嘅肇庆啊，咁啊唔同嘅城市，就等佢去一去短短地，可能一日半日啊，又或者系一两日啊，咁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好好玩嘅，能够放一放。
0: 冇错，嗱咁就啱啦。早两日咧，我同阿小圆圆做节目嘅时候咧，先正打开过我个嗰个导航嘅地图。
1: 哦，你嗰个导航，
0: 我个导航
1: 即又系高德嗰、那个系嘛？
0: 系啦，就系话即睇下我仲差广东省仲差边度未点亮。
1: 哦，
0: 咁就可以点亮城市。你去过嗰度，你留低脚毛，你就可以点亮城市。
1: 又系点城市啊？
0: 系啦，咁而家就仲差三个城市，我系未点亮嘅。
1: 哦，系你喎、啊，唔系你屋企细路喎。
0: 我细路，我唔理我细路啦。
1: 哦，咁样
0: 系嘛？我都要需要放假噶嘛，系咪先？
1: 对对对，
0: 仲差三个，一个系汕尾。一个是茂名、
1: 哦、
0: 一个是斩颈、
1: 哦、
0: 仲差这三个地 方
1: 都是
0: 仲差这三个地方是未点亮的，其他都点亮了，
1: 即是汕尾肯定吃潮汕的火锅、
0: 啊、
1: 然后呢斩江和茂名肯定要吃下鸡、啊、海鲜、啊、生蚝、啊、那些这样、
0: 啊、天上飞机地下月机
1: 所以你其实用一个食物勾连住你要去这个地方呢，你就要对它很深刻的了，
0: 是没错。苏巴萨佢话嗱，深圳就系卷王城市啦。小学一年级啊，佛山仲喺度学紧 A B C 嘅时候咧，深圳嗰边嘅朋友就已经喺度学紧呢一个嘅英语嘅短语语法啦。
1: 哇，明嘅，你谂下，深圳好多老师系博士嚟嘅，仲要系小学嘅老师，有好多深圳嘅小学系请博士做小学老师噶嘛。好神奇，但当然啦，我哋理解并尊重，但系毕竟唔同地方唔一样啊，文化又或者系我哋需要嘅嗰种紧张感唔一样，
0: 系啊，
1: 我理解并尊重系啦。
0: 因为我屋企有小学一年级嘅新生咧，系啊，咁佢啱啱先即系翻到学都系一个月左左右右啫嘛，
1: 对对对，
0: 系咪先？咁呢一个月嘅时间当中，其实佢仲未完全去即系叫做适应到咯，第一个未适应到都相当嚟点讲咧？佢会开始会对于一啲知识嘅摄入咧，佢会发现系有困难嘅、
1: 哦，
0: 即系唔系想象当中好玩，
1: 啊、
0: 即系例如好似，
1: 唔系等于就系学习系有两个字系好需要，就要克服啊嘛，就要克服嗰啲痛苦嘅嗰个感觉啊嘛，
0: 系啊，
1: 所以暂时好多小朋友未揾到呢种状况嘅，未揾到克服嗰下嘅，
0: 系啊，都鸡飞狗跳噶，会惊住啊，而家暂时未有，
1: 系
0: 暂时未有，尤其系对于一啲系比较即系叫抽象一啲啦，即系例如嗰、那个拼音咁样，你睇住个拼音，你会发到嗰个音，你系需要只能够靠呢个叫机械记忆。嘅方法啦，记住，
1: 睇吞啦啦咁样样，
0: 体力式嘅记忆，冇错，
1: 系啦，你只能够系咁样样咯，
0: 系，
1: 系，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半点报时咯。
2: 傍晚六点半。

0: 同你刷新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多车嘅位置呢有海北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啦。咁另外五丫口大桥呢个位呢出广州方向都要等一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入返去桂城方向目前比较立落啦。新景路段桂丹路新景路段过丹灶呢亦都系麻麻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嘅。咁另外桂南路喺南桂路口呢个位置双方向暂时都比较逼劫啦。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各个方向暂时要等一等。桂平路华翠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紧张多车。潮金路西潮汽车站呢个位置呢暂时各个方向都要忍让下先。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有慢，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入落松要逼一逼，咁仲有佛山大道由佛山大桥开始一直到江湾立交，北往南方向行得慢。调翻转啦，车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一路上翻去江湾立交咧，南往北上大沥都系比较逼劫嘅。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对出呢度啦，双方向都比较繁忙缓慢，咁确实比较多朋友仔咧去新开嗰个商圈啊，所以呢边咧由中午到而家都系繁忙嘅。咁啊，仲有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要等等，岭南大道灰旗路口双方向比较逼劫，桂华路海口至分江路隧道过石埂方向都要忍让下先，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啦。咁仲有灰旗路天虹路口呢度红灯位要等耐啲，过石湾方向好长车龙，旗龙大桥过返石湾方向都排緊队啊，龙尾去到瓜埔村。咁仲有顺德呢边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有慢，连道路口入杏坛方向要等等，龙州路顺德西立交过勒流有车多，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有慢，欢乐隧道呢度呢出返三六路都系好紧张啊，龙高路陈涌工业区过太和庄暂时车多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一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过返南沙大桥亦都系有慢嘅，排緊队龙尾摆到白安路跨线桥，敬请注意。路上如果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啊，揿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
0: 九二四天气预报，留意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嗱，预计未来五日咧晴朗干燥啊，所以咧今晚到听日咧都系晴天噶噃，好天。咁但系咧会有北风啊，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今晚嘅温度咧会介乎喺23到28度之间，相对比较凉爽，咁但系亦都比较干啊。相对湿度最大70%，最细50%嘅。现时佛山五区橙色森林火险的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所以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未来几日依然晴朗干燥，都几适合晒嘢啊，或者出去搭青的，大家就要把握好这个好天气了。今拍天气先分享到这里，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嗱，咧就唔系礼拜啊，应该讲嘅月份咧，其实咧月份咧，由其九月到十月咧，呢个开始啊，一路去到年底咧，都系我哋每年 嘅呢一个结婚嘅高峰期，请饮啊喜宴嘅高峰期
0: 啊，确实又系，
4: 系嘛，
0: 尤其系国庆期间都有啲同事结咗婚。
4: 国庆期间系有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即系即系十一月啊、十二月啊呢啲咁嘅年底嗰啲时间咧，真系好多婚宴嘅。
0: 嗯，
4: 但系咧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咧，我哋就呢段时间应该少啲，因为我哋身边该结婚嘅嗰啲都结咗啦。
0: 即系你啲后辈都结埋婚啦，系嘛？
4: 后辈未有
0: 哦，
4: 系未有未到
0: 要结婚
4: 嘅时候。即系我哋呢一浸，即系我哋即系同龄嘅嗰啲，基本上。

0: 都該結都結咗，因為之前咪講過話我哋八零後最神奇噶嘛，
1: 係嘛？
0: 有人未結婚，有人就已經做阿爺阿嫲，
1: 係
0: 係嘛？即係講八零後啊，
1: 有人已經分開埋啦，
0: 有人分開埋啦，有人第二春係嘛？有人咧就去接小朋友啱啱出世無奈，
1: 係冇錯，
0: 乜嘢狀態都有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可能呢段時間就會。即係叫做洗費啊，各方面啊嗰啲啦，咁樣樣咁啊，都會有一定咁，但係咧就我又會咁去睇一件事情啦。即係人逢喜事係嘛，都精神爽係嘛。咁、你精神爽嘅話，心情好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咧，就係揾一啲嘢去增加一下我哋嘅情緒價值，例如食下嘢咧。
1: 啊，冇錯嗱，咁、當然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就係話咧，通常最悠閒咁食零食或者食嘢嘅嗰個場景係咩咧？
0: 係
1: 要麼喺屋企煲劇，
0: 係
1: 要麼喺屋企玩遊戲。要么呢你就去睇戏、要么呢仲有一个场景就是刚才我哋讲到嘅你去户外露下营啊睇住一啲好好嘅风景啊跟住呢点杯嘢啊跟住食下饼啊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今个礼拜呢即係呢三日啦同大家去推荐呢继续係旺季嘅呢个食品嘅饼干。
1: 冇错。
0: 咁呢就当中呢有三种唔同嘅呢一个嘅组合嘅、包括会有香菜牛肉馅饼干再加上芝士培根馅饼干，
1: 冇错。
0: 咁呢个系一加一嘅，咁啊两个咧加埋咧就18.9。
1: 冇错，尤其我哋要科普一下呢个所谓嘅馅饼干咧，实际上虽然佢表面似系一个叫做普通嘅饼干，但系实际上入边系有肉噶。
0: 唔系，其实我哋可以
1: 咗喺入边嘅。
0: 其实我哋可以
1: 直情开一包，
0: 开一包出嚟俾大家望一望，好唔好啊？
1: 系，我哋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睇睇我哋呢个有肉馅嘅饼干。
0: 有肉馅嘅饼干嗱，最多我哋就唔咩嘅啫，我哋最多就唔食嘅啫，但系我哋可以打开佢。俾大家去望一望睇一睇嗱，我打开咗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香菜牛肉馅，
1: 冇错。
0: 嗱，
1: 因为其实传统嘅意义上面嚟讲，大家食开嘅可能系咸饼干啊，或者系梳打饼啊，都系冇馅噶嘛。
0: 系，
1: 除非夹心饼嘅啫。但系我哋呢个咧就唔系夹心饼，唔系甜嘅，系咸嘅，因为入边好多系肉嚟噶嘛。所以佢呢种馅饼干咧就系睇落好似系一块饼干。实际话你咁快咁索紧啊？
0: 唔系，我闻到嗰个味道啦。你闻下，即系你形容一下系一种点样嘅味道咧？
1: 冇咪就系啲肉香啦。
0: 系啦，嗱，大家有冇食
1: 肉松嘅肉香？
0: 大家有第一个肉松咧，第二个咧就大家有冇食过咧？就好似一粒糖咁样，系用啲纸包住嗰一粒嗰啲牛肉粒啊，方形嗰种牛肉粒嘅嗰啲味道系一模一样，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真系有肉喺入边嘅嗰种嘅肉香。
1: 所以咧嗱，我哋就系要讲一讲旺季佢特别嘅地方啦。佢呢两款嘅肉嘅有肉嘅馅饼嘅饼干咧，
0: 系
1: 你只要。搣开佢，就会有层层嘅呢个，哇！好似
0: 嗱，佢一块咧，佢唔系好大块，
1: 就咁睇系冇肉嘅。系啦，你要擘开佢，
0: 系你要搣开佢，同埋咧，但我哋透过啲灯光咧，室内嗰啲灯光咧，你见到佢入边咧有少少发绿。因为佢呢一只系香菜牛肉馅，系啦，系有啲
1: 有芫茜嘅，
0: 有芫茜入边嘅，同埋咧就真系脆啊！但系咧，我惊住咧，我哋啲咪咧唔一定
1: 斗啊斗你饼碎啊，帮你，
0: 我惊住会啪一声搞到咧全部碎晒。
1: 你要采声啊？
0: 可能唔得
1: 啊，除非你咬落去嘅啫。
0: 都听到。
1: 我谂大家如果喺车度听咧，真系扭大啲啊！但系我哋系听到噶吓。
0: 嗱，佢入边咧，佢系真系佢系有一层，我尝试下。将个面头嘅嗰啲咧，轻轻搣开佢，
1: 系等啲肉碎可以弹出嚟，系嘛？
0: 系啦，嗱，佢入边系真系有呢个有肉，哎呀，我搣得大力得滞添。佢入边系有，佢系入
1: 边系有肉松嘅，
0: 有肉松，同埋咧就系有嗰个
1: 即系你话好似汉堡包咁有一塊肉，梗系唔可能啦，佢就系
0: 冇可能，
1: 佢系有肉松喺入边，
0: 可能对唔到招，可能对唔到招，可能对唔到招，但系佢入边佢呢度入边系有肉松嘅，
1: 系
0: 咁同埋咧就系有嗰个嘅。叫做芫茜馅喺度嘅，你见到嗱有啲芫茜嘅绿色呢啲，
1: 见到有绿色嘅芫茜喺度。
0: 其实你又当佢好似人哋啲香葱饼嗰种咁样，都系有葱一样啦。
1: 对，
0: 系啊，
1: 所以呢个有肉嘅馅饼干咧，而家算系我哋嘅拳头产品。
0: 冇错啦，
1: 系啦，咁佢分成两只味啊嘛，一种就系芝士培根馅饼干，
0: 系
1: 叫做特调嘅培根味，咁而且咧就另外就系头先范总剥开嘅呢个香菜牛肉馅饼干，即系如果你中意食肉松嘅朋友咧，嗱呢两款嘅饼干就相当之 very good 啦。
0: 系啊，同埋咧。就是原来咧，我哋今次为大家推荐咧，有三只口味咧都系有肉松嘅。
1: 系，
0: 跟住第二个要介绍咧就系青柠啦。
1: 呢个系鳕鱼馅饼干。
0: 系啦，青柠鳕鱼馅咧
1: 有鱼嘅肉松喺入边。
0: 冇错啦，佢有鳕鱼啊，深海鳕鱼嘅鱼松喺入边噶。
1: 诶，犀利啊！
0: 咁啊，跟住咧就系佢，因为呢一个咧就。 即係太太地咧嗰種嘅口感啦。
1: 嗯，
0: 即係東南亞少少，因為佢係加咗呢個青檸汁喺入邊啦，所以佢咧就係用佢嗰種酸咧就帶翻出呢個魚肉嘅鮮啊。
1: 冇錯，
0: 係啦。
1: 由於咧就係呢啲餡餅乾咧相當。

0: 当之特别啦啲味道，所以大家如果未试过就真係要试试嘅。
1: 係
0: 嘅。兼且佢每一大盒啦，我手上係一大盒啦，其实入面係会有十包嘅。咁每包就有两片饼。咁所以就可以俾到大家呢就少食多滋味。你知㗎啦，一次过食好多饼干呢就会比较肥少少。
1: 係
0: 呀。咁所以就呢啲呢就啱你睇戏呀、煲劇呀、打机呀，又或者做啲即係自己得閒喺度摁摁脚嘅时候探查呢，咁就食返一两件呢，就熱量又唔会好高，但係风味又非常之独到。
1: 係其实
0: 好好嘅。
1: 其实呢我想同大家讲呢，佢嘅呢一个能量呢都算係比较高嘅。
0: 係呀，因为肯定呢你有肉松㗎嘛。
1: 係呀。同埋呢就係佢算係比较干净，佢配料比较干净。再加上呢就係佢嘅呢个生产日期呢係相当之新鲜。
0: 嗯。
1: 仲有就係佢嘅嗰个即係叫做叫做賞味期限呢，唔係長嘅嗰啲嚟嘅。
0: 唔算長。
1: 因为佢本身入边係有呢一个肉类喺入边，有呢一啲嘅肉类有脂肪啦，然之后又有呢一个蛋白质啦，咁所以呢佢嘅呢个保质期唔长㗎啦。见到生产日期
0: 大概九个月。
1: 九月十一号生产嘅。保质期就去到五月份嘅啫，
0: 明年五月
1: 系啦，明年五月，咁所以大家计翻佢嗰个时间咧，其实真系唔算长。
0: 赏味期九个月到啦，
1: 系
0: 因为有肉啊，所以
1: 因为有肉喺入边，咁所以咧佢又会即系尽量去做到咧，就系因为佢都叫做系即系通过呢啲脱水啊、风干啊咁样，其实正常嚟讲你可以放耐啲，但系佢为咗令到佢哋嘅产品。等大家食入去嘅时候，口感啊、味道啊各方面都更加之好咧。佢夹硬去将嗰个嘅赏味期限个保质期咧，尽可能地压缩，
0: 算系咁。
1: 压缩到就系喺呢个阶段入边呢个时间入边食得系最好食嘅。
0: 对，
1: 咁佢就系咁样样啦。
0: 而且价钱非常之抵啊！嗱，头先讲到嘅呢个呢两个啊，有呢个牛肉松同埋呢个叫做有培根馅饼嘅呢两款味道咧，两盒。只是需要$18.9嘅啫，系啦，两盒$18.9，即系围起一盒咧$9.9都唔使嘅，
1: 系啦，
0: 所以大家就可以试试咧，冲冲佢。咁假如话咧，你中意食鳕鱼呢个馅饼干咧，咁鳕鱼呢个馅饼干而家咧就更加咧都令到大家会感觉清新嘅，因为佢零蔗糖、非油炸，佢而家系三盒就$29.9，系啦，咁确实咧又可以谂谂佢嘅。咁啊，仲有咧嗱，其实馅饼干就有肉松啦，咁其实喺我哋嘅小黄车商城入边咧，仲有一个系冇馅嘅，就系呢个鸡味，尤其。广东人好鸡松茸好喜欢的鸡松茸鸡肉味的梳打饼干没有馅的，但是梳打饼它更加抵$29.9四盒，哇，所以我又觉得非常之唔错。咁啊，当然啦，对于食饼呢件事呢，广东人都会有好多考究嘅。咁如果可以试试鸡松茸鸡肉嘅广东味嘅梳打饼呢，咁应该都会系阿妈都鍾意食嘅一种味道嚟嘅。我觉得可以俾长辈试试。嗱，呢个就系你煲汤嗰阵味嘅饼干啦。
1: 系啊，好紧要呢一个呢，佢仲系前中后调嘛。
0: 吓，
1: 佢前调就系嗰种嘅菌香啊。
0: 哦，
1: 系鸡松茸嗰种菌嘅菌香啊嘛。咁中调呢，你就会食到呢只鸡嘅嗰啲嘅味道啦。后调呢，你会食到呢啲嘅牛乳嘅嗰种嘅。嗰种嘅香味啦，
0: 对，咁啊好啱大家咧，日常如果出去露营啊，或者屋企食，或者摆喺车度食嘅，咁啊嗱，全部嘅我哋呢啲饼干咧都系汕头发货，咁你落单之后48个钟头就会发俾你噶啦，咁而且咧喺小黄车入边咧，其实喺我哋商城度有其他嘅味道添，你可以不妨咧就系、是、去选择一下，
1: 系啊，咁啊其实咧都系好食嘅，咁样样吓，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上咧佢哋嘅口味咧真系。你估佢唔到啊！我觉得最开心嗰件事情就係佢虽然话咗个名俾你知，但其实你都系喺度想象緊究竟佢系咩味，即系佢唔会好点讲呢，即系佢唔会好直白咁话都俾你知，或者你想象唔到啊，原来佢嘅香脆牛肉系咁样嘅味道㗎、
0: 啊。
1: 即系点讲呢，就系佢留咗好多嘅幻想空间俾我哋。
0: 至啱贪新鲜嘅朋友，我觉得
1: 系啦，
0: 因为基本上呢度四盒我都未食过噶，都系一啲新鲜味。
1: 系啊，
0: 我就系闻过
1: 闻过下咁样样啦。
0: 实在太新鲜啦，
1: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就买翻去试试，再加上咧就系即系本身嗰个价钱咧又唔会话好贵啦，咁样都系啲尝鲜价嚟嘅。
0: 系
1: 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我哋视频号嘅呢个购物袋当中嘅入货。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一个嘅放心好物啦，放心。入边嘅一个江湖好货当中咧，都可以揾得到嘅。
0: 尤其系你想睇一啲特别嘅味道嘅搭配咧，应该喺放心好物度会更多系嘛？
1: 系，都差唔多，
0: 都差唔多多。
1: 好，唞唞。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江湖嗱，咁咧就有朋友咧就系除咗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当中落单之外咧，就非常之感谢啦呢啲朋友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喺度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日常啊咁。咁咧就因为咧而家咧喺路上边车真系多，系嘛？无论你系油车又好，电车都好啦，即系反正咧就系即系大家出门咧都系惯咗咧，就系有自己私家车，系嘛？咁啊，但系咧就你话人一多嘅时候咧，车一多嘅时候咧，就会道路会拥挤，系嘛？咁啊，就大家即系。我覺得都係嗰句咧，即係叫做平和一啲，
2: 係冇錯，
1: 闊大一啲，
2: 即係情緒穩定係好重要嘅。
1: 係啊，
2: 因為安全係源自於大家揸車嘅情緒，一定要穩定先安全嘅。所以無論點啊，都係咧穩穩陣陣啊，安全歸家先係最好嘅。
1: 係啊，
2: 千祈唔好太多掹整嘢喺路上啊。
1: 係啊，咁尤其咧就即係喺啱啱過去嘅國慶節咧，因為有好多朋友係選擇咗喺公路出行啊。
2: 哦，冇錯，
1: 即係自駕車啊，又或者坐班車啊，咁更加之多係自駕車啦。
2: 對，
1: 咁亦都係出現咗一種。咩情况呢？就是、有朋友系即系睇到喺高速嘅充电站上边，要排
2: 要排队
1: 五个钟头先能够充到电咁。
2: 哦，同埋咧，佢限量嘅，佢要你充到八成就要下一位噶啦。咁
1: 系啦，即系佢呢个后续，即系叫做为咗要令到大家唔好等咁耐啊。咁所以咧就话即系限定就去加到八成，
2: 系
1: 咁佢就会自动跳窗噶啦。
2: 所以解决呢啲比较挤迫嘅问题咧，其实系要依靠高科技嘅。
1: 系
2: 啊，比如话咧最近咧，即系当然啦，国庆假期咧未必大家喺我哋广东呢边嘅朋友感受得到，但系据讲北京同埋上海啲车更多噶嘛，佢哋咧就系会感受到一种咧全新嘅充电技术，有几劲咧？就系话喺一啲嘅比较大功率嘅。高速服務區啦，咁佢有一種咧叫做單槍最大功率非常之高嘅一個充電嘅嗰啲充電裝，
1: 係
2: 咁啊。比如話咧，有幾勁咧，係可以做到即係而家全新嗰種充電裝咧，係可以充到一秒鐘一公里咁快嘅一個充電嘅速度嘅
1: 全液冷超充站啊！
2: 冇錯，呢啲咧就全液冷超充站咧，而家係正喺度喺全國嘅服務區咧不。停咁去加建噶啦，咁但系咧，应该我哋系未感受得到嘅，话唔定以后你揸住你部新能源车出去，会有机会感受得到。
1: 其实咧，我真系好想去同嗰啲即系仲系喺度话担心紧，话叫做即系叫啲电车啊，会有呢个续航焦虑啊，成成嘅朋友咧，去讲一样嘢，其实你计一计数就得噶啦。
2: 点啊？
1: 打个比方，一部车而家吓正常嚟讲啦吓，都有。最少都400啦，即系当然我唔计剁椒鱼头啦。你知道剁椒鱼头系咩车型吗？
2: 哦，
1: 我
2: 知
1: 剁椒鱼头
2: 咪就系短头短嘅呢型咯，
1: 得个车头，即系好似就系、是、一张 sofa， 然之后就加咗四个辘嗰种啦。
2: 我哋有几个同事开紧剁椒鱼头嘅，
1: 系啦，剁椒鱼头嗰啲就100-200公里嗱，嗰啲
2: 系
1: 嗰啲还嗰啲吓，正常嚟讲而家最起码都讲紧系。500公里起跳嘅嗰一个续航里程，
2: 哦，
1: 你有几可一脚可以开到500公里，你先去充电咧？
2: 哦，
1: 系咪先？你唔会噶嘛？
2: 你通常就食饭位你都停噶啦，系咪？
1: 顶晒笼，我计过咯，我思考过呢个问题啦。300公里就系你单程嘅呢一个最高嘅呢一个嘅可以开到嘅。
2: 人嘅极限啊！呢个系
1: 300公里，讲紧已经系4.5-5个钟头嘅时间嚟啦。你仲唔唞啊？
2: 系啊，
1: 你需要唞，你要食嘢噶咯。4-5个钟头，你就要唞，你要食嘢。咁你其实你话觉得喺呢个高速公路上边嘅嗰一啲嘅，即系个加油站啊，咁嗰啲即系服务区啊，吓、即系叫做已经系即系叫人多嘅时候，咁你咪走落去下边咯，你咪行落去地方公路嗰度咯，一阵间你再转翻上嚟啫嘛，再加上就系你基本上你都系放长假嘅时候，你先会出高，你先会出去玩噶啦，系咪先？咁你长假嘅高速又免费嘅，随你落嘅啫嘛，你落咗你咪入去嗰啲小镇嗰度，你食饭咪兼且充电咯，
2: 再搵位充，
1: 系啦，再搵位充啦，咁然之后。再上翻去咯，系咪先？你唔系咁讲系嘛？我觉得你即系你咁样计500公里单程，你点都够啦。
2: 系，其实系真系冇必要焦虑嘅。
1: 再加上
2: 纯粹就系你要能源控制好嘅管理好嘅啫。
1: 再加上一样嘢就系睇下嗰个话要充5个钟头排5个钟头队去充电嘅地方。喺边度？我觉得小概率喺广东省，
2: 应该冇机会喺广东嘅，都系外省嘅啫。
1: 系啊，你有几可你话开车出省先，系嘛？呢种嘅概率系更少。
2: 系
1: 咁嘅情况之下，你广东省嘛，我哋广东省嘅高速有边个服务区唔系大量嘅充电桩咧？
2: 系都系，
1: 系咪先？

0: 所以我觉得冇必要，冇呢一个必要。即系如果你即系觉得仲系因为惊住有呢个续航焦虑而唔够胆去购买呢一个电车嘅朋友，我觉得。即当然你话我唔系啊，我就系中意油车嘅嗰种嘅感觉。
1: 咁我哋理解并尊重
0: 呢、這个理解并尊重，
1: 冇
0: 错。所以我就讲个前置嘅条件就系话，如果大家会觉得系因为续航嘅焦虑而影响咗你嘅决定唔去买电车嘅话，
1: 冇所谓。
0: 我就系提供一种咁样样嘅睇法俾你嘅啫。
1: 系系系，呢个系一个参考嚟。
0: 当然你话唔系。我就中意機械感，嗯、我就中意操控，同埋我就中意有油車嘅嗰種，即係叫做換擋啊，嗯、或者係嗰種叫純機械嘅嗰種追求，冇問題。
1: 嗰種排氣嘅追求，
0: 係啦，冇問題。你話我就係中意去加油，冇都得噶。呢、這個係呢、這個係你嘅選擇，
1: 係都可以嘅。
0: 係啦，冇、嗯、問題。呢、這、一個嚇，
1: 所以就其實哪怕你只要其實開個新能源車，其實唔會有太多嘅朋友真係時刻都有續航焦慮嘅，唔會嘅、
0: 基本上冇咯。
1: 係，
0: 再加上、就
1: 是我见你啊，小圆圆啊，都冇咩续航焦虑。
0: 冇，唔会，因为我哋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市区内通行嘛。
1: 对啊，
0: 系咪先？即系好似嗰日我同阿小圆圆就走咗去录去拍嘢啦，咁样佢仲话：哎呀，我仲问佢，我话你使唔使要跟我车啊？啊，唔得啊，我部车咧要去充电啊，咁样样。咁我就谂住开出去，跟住翻嚟咧又再充翻啦。哦、啊，点知原来喺我哋拍摄地嘅嗰、那个嘅停车场就有充电桩，
1: 就有得充啦。
0: 系、哎、啊，根本都唔需要你话去做完嘢再翻嚟再搵充电桩，因为周围都有。
1: 系，尤其。而家我哋啲商圈又成熟啦，大量嘅商场停车场都有得充嘅。
0: 系啊，喂，而家甚至乎系咩嘢啊？嗰、那个停车场，如果个商场嘅停车场冇充电桩啊，嗰啲朋友都系谂，哇，嗰度冇充电桩、啊，不如唔好去啦。咁样我咁啱我部车想充电啊，系嘛？
1: 唔系我去咯，我屋企小区周围四条街都有充电位，所以其实真系周街都系，所以可以放心啦。
0: 唉，冇错，
1: 冇办法。
0: 系啦，好啦，咁咧就有啲朋友话即惊佢虚啫，咁嗰啲虚，而家唔会咁咩噶啦，因为最早呢种系更加之早嘅讲法啦、就话标500其实行300，其实而家点会有咁低啊？
1: 正常唔会咁。
0: 系而家已经唔会咁。
1: 同埋我哋系南方，大家一定要知道。
0: 系啊，
1: 我哋冇落雪
0: 嘅。系啊，你话一啲好比较极端嘅一个天气嘅环境，
1: 比较冻嘅地方，
0: 比较冻，咁佢真系会跌得快嘅。
1: 系，
0: 但基本上而家都比较实净嘅。
1: 我哋而家每日都仲有30度噶嘛，放心啦。
0: 系啊，系咁、啊、有啲朋友话。咁所以我而家用增程啦，咁样增程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啊，双保险啊，系咪先？
0: 系啊，咁有啲咧就油电混合啦，即系又用油又用电啦，
1: 系啊，
0: 咁嗰啲朋友就俾双份钱咯。但系当然唔系话佢唔啱，
1: 都好啊，
0: 都存在就合理啊嘛。
1: 对对对，
0: 系咪先？咁有一啲啊增程式嘅，咁嗰啲就系用呢一个嘅汽油嚟发电，咁嗰啲真系可以开到好远，上千公里啊！嗰啲朋友可以开到，系啊，即系都系一种嘅方法。
1: 冇错冇错，所以嗱，其实出去玩咧，我以后有一个退休嘅计划嘅，我就会揸住我部新能源车，跟住而家咪有一个环中国嘅黄金大环线嘅，咁我就到时其实应该都系要等到60岁之后噶啦，即系好难，好似啲鸡汤博主咁讲，话去就去啦嗰种嘅，嗰、个起码要去1年半载，即系行嗰条黄金大环线，呢、這个就系应该系我退休嘅时候嘅计划，
0: 唔使你筹算就
1: 系
0: 啦，
1: 不
0: 过我觉得你大概率
1: 唔会，我系唔会筹算，唔系唔需要，唉，
0: 我唔得咯，
1: 咁啊系，
0: 即系以我嘅个性，
1: 你儿女债比较多，系啦，
0: 可能我会帮手筹，但系如果佢哋话我哋冇谂住咩，
1: 唔系你带埋个孙去。所以其实新能源车先至可以实现得到我咧行呢个祖国嘅黄金大环线嗰个梦嘅，系真系为唔系，甚至乎而家有一啲酒店业嘅朋友，我真系有做酒店嘅朋友去吐槽话，唉，而家大家都住喺部新能源车入边，都唔住我啲酒店同埋民宿啦咁样。
0: 你睇下而家嘅嗰啲车系咪先？
1: 啊，系啊，
0: 话打开个顶，系嘛，又可以
1: 升上去，
0: 升上去又
1: 有张床。
0: 系啊，当然啦，而家即系嗰个顶又多咗另外一个功能啦。
1: 咩啊？
0: 即系叫做紧急减速啊嘛，而家
1: 紧急减。
0: 唉，真
1: 你谂下，能够实现你还中国自驾嘅，确实系新能源车，油车真系搞唔掂噶，系咪先？
0: 喂，有啲朋友咁呢个讲法，阿谦佢话生仔老来坐榕树头，生女老来去旅游，点解嘅？
1: 哦，
0: 唔系啊。冇都冇问题、啊，
1: 冇呢个系讲法嚟嘅啫，你可以唔跟噶嘛。
0: 我冇谂住，我理解唔到啫呢、這个讲法、啊。
1: 但系我又觉得系有一定嘅道理嘅，即系呢个系操唔操心嘅问题。即系你知咧，即系男仔咧就会比较相对操心。

0: 啲啦，即系又要各种各样嘅照顾，即系尤其系财政上嘅照顾，可能真系要多啲嘅，可能啦吓，唔一定个个屋企都系，咁啊，反正系多一啲，即系上心嘅，毕竟都系屋企人啊嘛。
1: 哦，
0: 唔系，反正我而家
1: 好多呢啲咁嘅讲法。
0: 我屋企有好多后辈咧，都系仔嚟嘅。我屋企啲后辈系仔嘅话咧，其实你对佢嘅嗰啲叫做吹水啊，同埋呢个叫做灌输，系真系要多啲嘅。
1: 系，哦，好啦。
0: 女咧，你点灌输都入唔到啊！仔咧，你灌输佢系入到嘅，
1: 系
0: 即系我嘅理解会系咁啊！
1: 冇嘅，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就叻咧，就上交国家系嘛？即系如果佢话普通啦，正即系叫做即系叫做一个普普通通咁样样咧，咁啊承欢膝下咯。
0: 哦，咁样
1: 我系咁谂噶，系咪叻嘅话就上交国家？系嘛，普通嘅话咧就承欢膝下。
0: 哦，咁啊上交到国家嗰啲好巴闭噶啦，即系我哋，我觉得我哋又冇咩福气上交国家添。
1: 咁啊承欢膝下咯，咪靠嚟老嚟，我哋冇能力去照顾自己嘅时候，佢哋嚟照顾我哋咯。
0: 系冇错，
1: 系啊，即系咁养儿防老嘛。
0: 即系教识佢哋嗱，唔好太作啊，太作系唔得噶咁样。你做翻个正常常嘅普通人啦，唔好咁作啦咁
1: 样。啊，咁啊有朋友咧就话，即系原来系油车嘅。买咗电车之后咧，老公咧就话大湾区城市周围游啦，
0: 系冇错，肯定啦、
1: 啊。原来嘅话咧，
0: 毫无压力啊。
1: 系啊，佢话即系以前咧就系你油车嘅时候，仲谂住要配部电机去解决佢即系叫做最后嘅嗰两公里嘅嗰啲路，又或者系即系你落街啊成啊咁嗰啲。跟住咧，我发现有一个嘅博主咧，佢发咗一条咧就系佢由屋企去对面街嘅商场去买杯咖啡。佢系开电车去噶，
0: 哦，佢系开剁椒鱼头，
1: 唔系剁椒鱼头，
0: 系大嘢嚟噶，
1: 大车，
0: 哇，
1: 系啦，由佢自己嘅车嘅呢、這个，佢自己屋企嘅停车场开到对面楼嘅，去开对面马路嘅嗰、那个商场，大概系250米。
0: 吓、啊，咁都要开啊？
1: 冇错，
0: 啊，确实比较便宜啊！即系你话开油车就
1: 真系平啊嘛！咁你话点咧？咁就系咁噶啦。因为而家咧，我哋嘅呢一个嘅即系叫电车嘅技术，即系反正新能源供给嘅呢一个嘅方式嘅呢、這个汽车，确实有即系嘅车辆咧越嚟越多，系嘛？你睇下几时候又会再出一啲，即系可能系嗰个电池啊，更加之高密度
0: 系。
1: 又或者系我哋嗱，而家我哋南海丹灶系嘛，大力发展嘅呢一个氢能系嘛，又可以使用到去到我哋嘅呢一个车辆上边，
0: 冇错
1: 吓，咁样样嘅话，我觉得就即系出行已经唔系一个即系物理距离已经冇意义。
0: 再次展开我哋嘅想象，可能50年之后咧，部车入边嘅电池就好似终结者嗰个电池咁
1: 啊，
0: 咪有终结者嗰嚿电池嘅万分一啦，
1: 系
0: 都已经好巴闭噶啦。
1: 咁又或者可能50年之后，我哋就已经系。打通咗呢个量子通道咧，系嘛？如意门，系嘛？你想去边度，你就输入个坐标，
0: 太多电
1: 啦，穿过去就得啦，
0: 晒太多电啦，有好多个太阳嘅电先得噶嗰啲。
1: 咁或者我哋以后就已经系人造太阳咧，系嘛？
0: 可能系太离谱啊！你呢个想象又，
1: 即系不妨谂远啲咁解嘅啫。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应该咩嘢？我哋应该好好地保重好自己 ，keep 好自己嘅健康，系嘛？人生即系话每日都有新鲜事发生。
0: 系周星驰话斋，每日都要有功练啦，记得练功啊你。
1: 系好。好啦，咁啊，听日就休息啊，
0: 听日休息。
1: 系啊，咁啊，我哋礼拜一嘅同一个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8: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7: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8: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7: 有真情。
9: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好啦，同我哋拆失路况啦。环马路段你见到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啦，龙尾去到金融隧道嘅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桥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桂兰路嘅大正小城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禅西大道石湾大桥往洛松，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文华中路文华公园的双方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佛尘大桥往灰旗路，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105那道容祺大桥林头大桥往广州，240那道太和庄花坛的各个方向，三水大桥往西南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就说上坑往雅瑶立交往广州有慢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的双方向有慢，佛光高速啊，往龙特大桥往北滘咧，车仔比较多。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买卖茶路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咁搞笑嘅吓、啊，我发觉咧今日最早留言嘅喺佛山街上面嘅咧系凌晨0:09啊。366车神话收手啦，阿祖，出面好多警察啊！做咩啊？留言你哋都中意角色代入噶、啊，唉，正所谓人生如戏啊，全靠演技系嘛？你哋都好中意 cosplay 啊！咁就最早留言就系嗰条噶啦啊！搞到好似真係睇緊港產片咁嘅感覺，定義話你嗰個時候真係睇緊收手啦早咁啊嗰部啊，跟住後面就已經去到雨後陽光呢6:02啊，跟住6:06就風日嘅留言啊，我啊真係好好奇想問下各位啊，今日有冇嗰啲真係唔記得咗翻工，或者係嗰個鬧鐘係冇叫到嘅，遲咗到啊，或者係啊因此耽誤啊諸如此類啦，我純好奇嘅啫啊，即唔係特登為咗幸災樂禍嘅啊，當然啊你哋嗰啲唔開心你講出嚟呢係可以令到我哋開心嘅啊，咁啊八卦下啦吓、啊，究竟今日有冇一下唔记得今日系呢个工作日噶？咁嚟到而家晚黑啦，我话俾你听吓、啊，工作日就真系结束啦吓、啊。正经工嘅嗰啲朋友咧，听日就可以真系摊头下休息下啦吓、啊。欢迎大家嘅锁定 FM92.4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哇真的有啊湾区龙百万微信时直播间有朋友说真的有啊，我弟弟不记得凑个仔回幼儿园啊，今日不用上班有很多朋友威啊，你们我以为只是做那些券商那些呢，今日没有交易日啊，所以才不用上班，就好像有很多朋友说哇你今日没有穿衫靓仔都很多啊，没有穿

听到嘅周杰伦《本草纲目》啊，翻昆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 ，Ivy 话十月十号啊，星期六十全十美嘅日子，连阳光都格外灿烂，愿你收获十分好运，十分安康，十分幸福，美美满满，岁岁朝朝点小美满。点小美满系送俾三群同埋龙龙啊！

喂，湾区龙宝马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同我哋讲话，喂，唔系交易日都要翻工啊，金融民工啊，咩啊？你如果唔系券商嘅，应该系的确要翻工嘅。券商我绝对相信唔需要翻工嘅，因为佢哋所有星期六日啊，系所有嗰啲星期六日啊，都唔使翻工噶嘛。我冇记错就系咁样样啊。哪怕你系咩要调休啊等等嗰啲啊，因为我自己以前都系券商翻过工嘅，我知道啊。其中最吸引我，我觉得就系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样。总之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只要系券商就唔使翻工噶啦。咁啊，究竟你呢个金融民工系边一行啊？同我哋讲下。

咩话？有人问系咪保险、啊？嗱，真系有时的确吓、啊，一讲话自己搞金融嘅，唉，即系好似好高大上，但系其实佢里边有好多细分嘅领域啊。

听到嘅系梁咏琪《胆小鬼》。即系一讲话自己系金融嘅咧，咁其实你系搞唔清噶，里边其实会涉及好多，包括银行啦、保险啦、证券啦，证券里边其实亦都会分债券、呢、這个期货吓、或者系股票，太多细分，甚至吓、有一啲啊，可能做贷款嘅、我哋都系搞金融噶、或者系咩？是各种各样啊，所以有时听一个词好似是哇好犀利咁样，但是其实佢涵盖嘅太多，你又唔知道其实具体系咩岗位啊。

跟住咧有朋友话：嘿，乜保险？保险有分呢、這个系唔系工作嘅咩？听讲想唞就唞噶啦，业务员嚟计嘅话就应该都系嘅。但有阵时咧，我觉得嗰啲想唞就唞嘅嗰啲工啊，其实唔系咁令人羡慕嘅咋。调翻转头讲下，一方面就系想唞就唞，二方面其实就系、是。有时你嗰个边界好难定，基本上你都唔敢立乱头吓、啊。比如话有好多朋友可能即系揸住车听我哋节目嘅，咁系咪嗰啲网约车嘅朋友啊？咁你一般情况下你都唔敢立乱头。

有啲朋友话：，哎呀，系券商，不过今日都真系要去翻工啊？点解啊？因为翻去开会、啊。我自己所知道嘅，即系全世界嘅券商系全球啊，讲嘅系啊，逢星期六日都系放假噶嘛，系嘛？至少呢、這个冇得交易啦，吓、啊、冇得交易就自自然然要放假啦。咁、啊、我自己我都话啦，我印象最深就系我曾经去打工吓，喺、啊、券商嗰度翻工嘅时候。其他都唔爽㗎啦吓，又各种嘅 KPI 啊，係咪又要卖基金啊，哎呀要完成各种嘅任务啊，啲压力山大啊。唯一觉得最爽的一样嘢呢，就係、是、唔理使唔使调休，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一定有得休嘅。呢个系我到依家留低嘅最深刻嘅印象，系你记住，只要嗰个日期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佢就一定唔会开市噶啦，所以就一定有休嘅吓。我当年系咁样样啦，而家我唔清楚会唔会话，哇都卷到咧，调休都要翻工，呢个我唔清楚啦。当年就真系咁样样嘅。

听到嘅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嗱，所以咧有朋友现身说法话，网约车司机嘅我啊，哎呀，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因为我其实有时打车会同啲网约车司机朋友咧倾倾偈啊，佢哋话冇办法，喂，你唔开工嗰日，嗰啲吓租金啊都系继续交噶，所以咧尽量都系开多啲工噶，所以咪就系话咯，啊，有啲嘢其实表面上系你随时都可以唔做休息一下，实质上呢因为嗰条边界你就好难定，佢又冇强制性吓，就变成咗其实表面自由，实质又冇咁自由㗎。

跟住呢湾区龙伯文微信节目直播交友朋友话，喂，其实银行都系一样咋。我有个同学呢又系喺某国有行啊，平时九点先落班系常态，呢、这个我知道。落咗班之后吓、有好多嘅统计啊，咩报表啊，又开会啊，培训啊，唉、我知道㗎，因为我都有唔少嘅朋友呢银行上班吓、佢话连星期六啊都要轮住值早上嘅班，老公打钱入佢工资卡都要写返报告说明点解转钱吓，呢、这个我睇唔好明白。有朋友话假期后翻三日工啊，好似翻得成个星期咁啊，真系多嘢做到咧。

追神小杰话龙少晚嫂啊，润星期五快乐啊！忙碌当中嚟打卡撑你，今日夕阳很美，咁就电伊神点伊神啊嘛，我以为电啲伊伊添啊，点啊伊神嘅夕阳无限好，送俾龙龙阿朱，亦说园长彩姐姐、紫书朱儿、记忆月光、村长花花、江门小王子同埋小白同学、男装小英子，点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啱啱播完啦，因为爱所以爱，或者系李克勤秒针，或者陈慧琳嘅不如跳舞，谢谢。贫苦人生点潜龙勿用，情系半生，相爱很难。转紧出嚟，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啱啊！有朋友话咧，喂，做到键盘飙烟啊！我领导嚟咗句，佢好得闲啊，心里边系嘛，一万头咩咩马吓，奔过系嘛，跟住咧啊。有朋友就话：喂，龙啊，下次出番期嫌部内衣点解越来越丑样冇审美？咩？叫我出番期视频啊？咁我系咪要亲自去试啊？去测试啊？亲自上手系嘛？咁我先至有说服力吓、啊。喂，点解嗰啲内衣啊冇审美系嘛？啲手感唔够正定系点系嘛？

听到嘅周深嘅小美满，嚟自电影《热辣滚烫》嘅热辣陪伴曲啊。有朋友话：哎呀，我弟父系汇丰银行嘅，都冇咁多繁琐事嘅。其实啊吓，啲外资有外资嘅呢个优势啊嘛，系咪先？小杰佬话我系西桥滴滴司机嚟嘅，一边搵钱一边探世界，去到边玩到边食到边。哇，你咁潇洒嘅！我啊真系曾经遇到嗰啲网约车司机，佢系完全系为咗出嚟体验生活嘅啊！喺我哋后边嗰啲村嗰度收租啊，哇，开住啲豪车嚟接我。以后有机会同你哋分享一下，真系令到我O晒嘴啊！人生赢家咪就咁咯。

0: 四路方。
1: 山西路放回马路，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啊，五间口大桥往广州，女水大道沙通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嘅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往雅瑶立交往广州有慢。嗱，配合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10点到次日朝早6点会分阶段封闭部分嘅车道嘅，期间咧交警会视车流情况。即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请途经的车辆啦，减速，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工期预计到11月底，如果互相支持，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布路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上堂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晴天，东北风1到2级，气温23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邀请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好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6: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7: 好啦， 咁啊，提醒各位啊，嚟紧嘅呢个10月25号下午2:30啊，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嗰度咧，哇，系犀利啦！阿詹瑞文啊，詹 Sir 啊，呢个港式舞台喜剧啊，潮星办公室佛山站嚟啦喂！啊，咁啊，欢迎各位咧，嗱嗱临咧上去呢个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嗰度去扑飞啊吓！呢一场嘅表演咧。个时间嘅长度咧，约摸系150分钟到啦，咁就 V I P 票啦。呢、這个就系包含埋咧，就系完场之后啊，可以系同全体嘅主创合照嘅，就系呢个398元吓。咁啊，仲有就系其他嘅呢个档次，包括269啊、199啦、129啦，同埋99元嘅吓。啱啱讲起咧，就啊，詹瑞文啦。就是呢个香港嘅喜剧大师形体大师扮野天王。哇佢又系呢个咩监制啊导演啊等等呢好多作品嘅。经典嘅爆笑港式舞台剧嘅 IP, 哇都算系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人物啦詹 Sir 啊。咁啊真系呢讲返呢个潮圣办公室呢亦都系堪称呢个职场嘅神剧。自从喺2009年啊香港首演之后呢就引爆全城嘅笑弹嘅，成为咧香港戏剧史上面咧首个舞台连续剧啊！喺呢个香港演出过百场之后咧，就呢、這个终于通过互联网咧，早就已经系风魔粤语地区嘅呢个经典嘅舞台戏剧，就喺2026啊开启大湾区版本嘅呢巡演啦，咁啊保留住咧粤语嘅原汁原味啊，占士港式喜剧风味。其实喺6月8月就分别举办了广州站和东莞站的一些巡演的火爆全网口碑炸裂。咁好多朋友呢就即係都盛赞。咁而今次呢其实就嚟到第三站啦亦都係首次将呢个经典嘅舞台剧 IP 带俾我哋佛山嘅观众啊。关键就係佛山站呢同前两站相比堪称呢个爆笑升级。首先就係个阵容方面升级嘅啊。原本五人嘅阵容呢而家增加到呢个六人嘅阵容啦，今次咧詹 Sir 就继续亲自带队啦，台上新旧演员全网粉丝号召力咧超过成500万，位位都值得期待啊！包括系元祖呢个送水辉哥吓，詹瑞明嘅大弟子啦，詹家班大师兄啦，著名嘅香港演员泰神啊，呢、這个跟住咧仲有就系其他我望一望先啊。就是包括塔爷啊刘思妍啊是吧咁啊仲有就是猪扒姐姐啊菜多一份啊是不是仲有我哋啊萧坚同志啊是啦咁就呢一个呢包括场地方面呢亦都系升级嘅。今次呢其实就系呢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大家其实对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应该系相对熟悉㗎啦。呢、這个剧场呢其实佢因为系系嗰个设计方面呢比较好所以呢其实喺唔同嘅角度呢都系可以好舒服咁样欣赏到呢个舞台上面嘅演出嘅。咁另外呢演出嘅呢个内容嘅阵容亦都系内容升级吓。就是因为经过之前的一些打磨啦咁就越来越有默契啦而且个笑点方面呢亦都会更加密集嘅。好啦咁就2026年呢其实就已经接近尾声啦唔知道大家系咪呢积压咗成年嘅呢个职场压力啦咁值得呢嚟返一次尽情嘅共鸣同释放一场呢笑到缺氧属于所有职场人士嘅呢个精神翘班。就忘掉你嗰啲咩加班啊班尾啊咩听日嘅汇报啊带埋你嗰啲苦命嘅同事咁就仲有啲搞笑嘅死党啦可以去到佛山粤剧院同阿詹 Sir 呢完成一次幸福嘅朝圣啊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花生微票儿去抢抢飞啦喂。转紧出嚟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上面有朋友话：，喂，33年前啊，我喺银行上班好轻松嘅咋？喂，你都识讲啦，咁耐以前。你唔好话33年前你哋银行翻工舒服啦。3年前啊，我都冇谂过我有今时今日咁样嘅情况啊！3年前，我电台翻工我都舒服噶。

阿美好啲记忆话打卡龙少啊，嚟啦嚟啦，星期六约会啊，饮啊，嚟翻咗美洲加咖啡，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周边人、追神仙、小小米、Huge、紫苏同埋所有龙粉啊！

阿禅城 Kimi 咧，原来系朝早六点半嘅时候咧，就发咗话呢个日出嘅相过嚟俾我哋睇，系几靓啊！多谢分享。文早醒，大声说爱你啊！七点五十三分，你话龙叔啊，喂，今日你要翻工啊？阴公猪咯！当你读我留言嘅时候，我应该已经响阳光嗰度食紧蟹咯，冇咩嘅，压力大咪出去散下心咯，吓点烟火，或者一天一天等下去剧场版啦。我告诉你，你这种人啊，你在现实当中是没朋友的，你啊，真的是啊。啊！我哋翻工阴公猪啊，佢啊出去 happy 啊！听到嘅系 Super Moment 小伙子。

凌云收点，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小白同学话周末愉快，嚟翻首张柏芝嘅一直挂念，或者系留给最爱的说话，送俾所有人，特别暖心的他。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嘅提醒话：，喂，而家呢啲闹钟都可以只过滤工作日噶啦，咁样样。我系听讲过嘅，因为以前咧就水果手机未得嘅。啊，安卓好似系得啊，水果唔得啊。但系我就听系听讲过，但系我实操啊，实操嘅时候，我发觉好似至少今日咧，其实属于工作日啊嘛。但系佢工作日冇提醒我啊，因为我其实系晚上临上钟咧，我系会校咗个闹钟提醒自己要上钟嘅。但系我至少今晚的确系冇收到提醒，但系我设定嘅系每个工作日嘅嗰个时间提醒我去做节目嘅。咁究竟系咪我未升级呢个系统呢？定抑或系我仲未识得点样去 set 呢？我明 set 嘅系咩呢？嗱，每个工作日咁样写咗噶吓，系每个工作日，但系遗憾。目前嚟讲好似未实现得到啊！可能得闲又要问下嗰啲某包啊、某宝啊，诸如此类嗰啲啦。浩浩二声话点？陈慧琳失忆周末，或者系黎明嘅妄想飞飞俾龙七群咗所有人。小鱼儿又有钱佬晒伙食开饭啦！啊，犀利！唔得闲数佢有几多送啦又啊！呢名嘅朋友话，金融一般系认为咩风投啊、券商啊、资产管理之类嘅。一般系啊，但问题系吓，而家大家好鍾意模糊化嘅，放贷嘅吓，或者系咩类似 P2P 佢都话我系做金融噶，总之就唉。

听到人孙燕姿嘅开始懂啦，跟住咧空调用电磁炉咧，原话喂接触老细最多嘅一级市场噶啦，咁样应该算系嘅啊，因为佢工作性质佢系要揾投资标的啊，揾呢个有机会出让股权啊，或者甚至有机会上市嗰啲公司咁。匿名嘅朋友啊，佢话金融一般系认为啊呢、這个读咗，跟住咧佢话咩？有朋友话系做催收嘅，全年无休啊！有朋友话贷款同埋保险一般都系理解为中介啦，咁样唔好意思，人哋自我介绍嘅时候，佢话哦，佢唔会讲话我哋系做金融中介，或者我系做中介，即系出来行走，身份是自己给的嘛。

张宇话：喂，我哋 VIP 嚟噶吓，唔使戴咩黑丝袜，唔使去戴枪。哦，即系银行翻工啊？你翻新会当变幻时，哇咩 VIP 啊？唔紧要啊。今日对公翻工咩？啊，定义话你真系大额存款诶、超级 VIP 啊？私银客户啊？哇！比数0629话财务自由先系真嘅自由啊！

0: 有一炮话，诶、哎，我见过一个话自己搞金融噶，好奇以为系乜啦吓，咁后边原来系外包打电话问人哋有冇资金需求，咁都算啦系嘛？我都话即系啊，江湖行走啊，即系标签自己贴俾自己啦，吓、啊、身份自己俾啦吓，叫做咩啊？就系、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吓。呢名朋友话想唞就唞嘅另外一面，其实系24小时 on call。
1: 自从上次北京马龙翻嚟之后，唔知点解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翻嚟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0: 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一天一天
1: 等下去。咁啊，真系谂到搞笑嘅嘢啊！佢唔明你讲乜嘢，因为你唔识讲石湾话。佛山好多烟，烟亲我对眼，医极都医唔翻啊！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1: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6: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2: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1: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2: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1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3: 你讲，我听
11: 我听。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1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4: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一度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6: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 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t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你嘅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哇！你哋其实留言真系好多，我都系只能够跳住嚟读啊，有好多高质量嘅留言都冇办法啦啊！来自你哋呢啲人类。高质量男性女性之手 ，OK。咁啊，有朋友话咧，之前做担保公司嘅咧嘅融资担保同埋呢个融资租赁咧，都只能够算系类金融啦，其他算咩金融喎？咁样系啊，系啊，系算啦。即系讲真吓，金融如果你系字面解释咧，就叫做资金嘅融通。咁你话其他啲算唔算咧？吓、啊，佢有呢个资金进出啊、融通啊咁样功能，可能你都认为啊，其实。你话佢讲得唔啱，又好似唔系系嘛？由佢啦吓，总之有好多嘢就，只不过其实咁啱你哋提开呢样嘢嘅啫啊！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有好多，事实上有好多嘢系好难界定嘅，边界啊好难界定嘅，包括有好多朋友话喂，即系呢个微信出咗嚟之后啊，就我哋工作嘅嗰个界限咧就真系好难界定啦就以前咧落班系落班，而家落班唔系噶，而家落班吓，仲有群啊，你仲要继续系要回复收到啊，系嘛，诸如此类啊咁样。跟住阿二拎啊，就想问我话喂龙少，问一问你啊，对吃亏是福嘅见解系乜嘢咧？好，咁啊，将呢个话题咧，亦都同时抛埋俾。睇住我哋视频直播同埋听住我哋音频直播嘅朋友，你哋觉得吃亏是福呢、這个系乜嘢见解喎？嗱，呢个问题先抛一抛出嚟，阵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见解啊。转紧出嚟嘅系黄小琥啊，没那么简单。江湖一姐话：，喂，赶唔上凌晨五点日出啦，睇睇傍晚六点嘅夕阳，嚟翻首《夕阳醉了》，影咗相过嚟，好靓。

0: 听用电器过来用吗？单词听胆小鬼，以为是胆小乌龟哦。哎呀，
1: 嗰只乌龟都俾你，
0: 听到佢好羞愧啊，胆小乌龟。

顿珠啊，影咗啲咩虎尾兰开花嘅相过嚟啊，大概系2019年年尾嘅时候开始养嘅，多数都系佢阿妈淋水，随住佢晒热头啊，咁就谂起呢个兰花香嗰首歌，然之后意思想点黎明嘅最舞或者蓝色街灯，今晚想听以前三班嘅版头。

吃亏是福，大家嘅见解，大家点睇？我发觉都冇人回应，咁就只能够系我自己穿凿附会啦，牵强回应一下啦吓。我其实觉得咧有少少可以借鉴另外一句话，比如话风险唔可怕，失控嘅风险才可怕。因为其实呢个世界咧就好多嘢都系两面嘅，你有呢、這个。即系比如啊，我哋以所谓嘅人生又好，投资又好吓、啊，都为一个例子吓、啊，即系好多嘢其实都佢系会有一定嘅风险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风险啊，包括我哋即系出去吓揸、啊、个车系嘛，你嘅风险系咪在于如果你吓呢啲过百万嘅车系咪即系好容易踩断嗰个刹车咧？咁系嘛？风险是会存在，风险其实不是一定非常之可怕。有很多人说哇有风险就不得了，不是的，是失控的风险才可怕。所以呢这里其实我想借鉴这一句话

去解釋翻呢一個吃虧是福啊。如果嗰種嘅吃虧，嗰種嘅蝕底，係你喺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去吃虧同埋蝕底咧，我覺得就呢、這個所謂嘅坑，所謂嘅試錯成本，就過高啦嚇。呢個坑唔值得踩。但係吃虧是福，應該係點樣去睇待呢？應該就係類似於是否可控的風險一樣去睇，就係你是否知道。呢、这、一个蚀底，呢、这、一个吃亏，系你本身就已经了解同埋知道嘅。咩意思呢？都系以生意为例吓。比如话你同人合作，我相信类似嘅呢一个说法咧，系有朋友会听过噶。呢、这个说法系乜嘢啊？七分合理，八分都可以，但系我哋只攞六分。嗱，呢个前提就系其实你知道。你了解，即系你同人哋合作，假如利润你系攞七分咧，系合理嘅，八分其实都得，系嘛？但系你退让一下，攞六分，咁样可能呢个合作咧就会长做长有。调翻转头嚟睇，其实就系有好多嘢咧，呢啲嘅所谓你可控，你自己了解，你知道，你清晰。明了，你心甘命底去所谓做呢个让步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嘅呢一种嘅所谓吃亏咧，我觉得系可以嘅，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福，你自己系积到呢个福翻嚟吓。但系如果你嗰啲所谓吃亏系你意料之外嘅，你完全唔了解嘅，你系无系即系一无所知。是可能是超出你认知或者是超出你的可控以外的那些忽然之间发觉啊我吃亏了啊这样是我又觉得那些就不一定是吃亏是福了各位啊。好啦我大概讲了我自己的这个见解不知道大家接收到多少。传出来的是张学友梅艳芳相爱很难。

匿名嘅朋友话：我觉得我嘅财富相当自由啊，佢好少喺我账户嗰度住噶，好幽默啊！来去自由嗰只财富自由。OK， 尾数系2039嘅朋友啊，手机唔响，证明今日应该系休息日啊嘛。唉，可惜啊，龙少你啊，选择去翻工做牛马，我想嘅咩？啊，嗰句点讲啊？搵食啫，犯法啊！我想噶，转身成个毛哥话：现实系上有老下有少啊，道理唔博咩？嗰啲系咯，即系我啱啱提到啊，24小时 on call 啊，实际上系嘛？而家好多啲界限咧模糊晒吓，冇办法啦，真系有好多嘢其实、啊，所以有啲一语相关，人是逼出来的。啊，被逼噶嘛，好多啊，系啊。钻石玻璃心，点任何版本的落花，咁啊，嚟继续听歌啊。

淡定啲人生，哇哇喺个福袋抽咗一分，一分也是爱啊！阿三哥话今日开总结会开足一日，而家落班翻屋企路上嚟翻手打工皇帝啦，一动不动话辛苦你啦，周六都要上线。喂，点解你啲福袋一日比一日少嘅啫？昨晚都长腿叔叔啊，今晚直情变得小七啦。下星期会唔会已经忍者神龟？点一生何求？慰藉下弱小心灵。李燕话：哇，真的汉子啊，正啊！

0: 全身成个毛哥话，我想知道讲啲咸嘅广东话系点嘅，嗰啲淡嘅又系点嘅咧？咁样啊，咁唔咸唔淡嘅又点咧？我又问翻你啊，当然啦，即系啊，我曾经听过一个评价乜嘢啊？广东菜好淡，但系粤语好咸。好啦，咁啊，有啲朋友话，系啦，类似啊，西樵耀仔话想听女佬襟啊，板头啊，准备好未？三、二、一。
1: 写歌嘅人读对琴，唱歌嘅人用情深，听歌嘅人梦里寻，有故事嘅人泪满襟。唔怕音乐太动听，就怕歌曲惹共鸣。愿你寒冬有人相迎，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价春乐点，龙宵陪你睇最美嘅风景，最美嘅风景。
0: 粤菜好淡系嘛？粤语好。皮卡车夸夸话龙哥哥，今日咧继续点歌啊？点容祖儿嘅《远方》，或者温岚嘅《冷不冷》吓？前几日咧去咗呢个肇庆金像山，舒服啊，好知名嘅打卡点啊，亦都有惊喜啊，咁样啊。所以有阵时人哋话咩粤语吓、简直就系可以为所欲为嘅。啊，可盐可甜系嘛？各个牌号合金钢原材料话，今日上班啦，继续上班开三季度总结。四个就冲刺会啊，到依家就都未写总结啦，豆包得唔得啊？沙滩之内金沙都等你话，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讲系咁讲，但系会唔会咁样又过于紧咗少少系嘛？即系人又有时候啊太紧啦，你又会太紧，你也顶不住，对吧？就松紧。恰当你才可以持久的，这就是持久一点，对吧？谢林英，系嘛？哇，你咁难读嘅，你哋嗰啲署名，吃亏是福系咪想吃亏嗰啲人说出嚟 PUA 嘅？即系想人哋吃亏嗰啲人，哦，佢话系咪系唔想吃亏嗰啲人讲出嚟 PUA 嘅咁样？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吃亏是福，睇下有冇利益。有冇成长？不浪漫定靓仔话吃亏是福，我觉得系一种安慰，系一种洗脑嘅讲法。能够吃亏，讲明人比较能够沉得住气，或者讲能够吃亏人比较软弱啊，唔敢去计较。吃亏其实唔一定系福啊。

听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温岚能不能》。你署名1973嘅朋友话：吃亏是福，我觉得系自己可以接受。

愿意接受嘅嗰啲规先算系福嘅，心甘情愿就冇伤害。但系龙妈尖说 cam 啊，龙少啊，一面听龙吟，一面支持紧呢个郑一文半决赛啊，咩半

1973话支持不定时将欢乐点三嗰啲版头全部播翻晒出嚟。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night，See you。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 嗱嗱臨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喺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0: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吓，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林林话咧，次次唱卡拉 OK 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好耐都冇听啦咁样。系啊，今期咧，因为咧就越讲越掂啦，系想讲嘅话题咧，都真系同埋呢一个啱先首歌嘅歌名嘅后边嗰个字咧系一样嘅，咁就争气一定系其中一个啦。即系会讲气字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气字都几得意嘅，即系有好多气啊。咁亦都当然包括啱先讲到嘅争气啦，即系吓。咁我哋嘅主题就系气，咁讲到气，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哦，真系一大堆嘅可能可以。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欢迎你都可以啦，就简单地留言讲讲嘅。我听紧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郑聪，多谢你捧场收听。

啱先讲到啦，就系、是、广东话入面啦，有好多同个气字有关嘅字啦，包括呢首歌嘅歌名啦，为明日争气啦，争气一定系其中一个。咁除咗争气，仲有乜嘢啊？咁有边个同学知道啊？咁即系假如有人咁问咧，话边有班同学有句话抢气抢气，咁旁边嗰个又谂住讲长气嗰个咧就话：哎呀，认真真系激气啊！啱啱想讲嘅，点知俾佢讲咗添咁样，激气又系啦。咁当然长气系啊，咁啊激气咧就粤语发第一声同埋第三声啦。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就系、是、即系激到你条气咁嘅意思，即系好嬲啦，好猛整啦，好唔开心啦。咁可能你都会讲啊，即系话呢件事真系激气啊咁啊。睇动画片咧，以前都几兴嘅，即系话哎呀认真激气啊咁啊。即系我哋呢个都系好睇广东话卡通片配音咧，经常都会听到，就实在可恶啊咁啊。几时会用激气啊？嗱，例如你等车可能等咗好长时间嘅，咁嚟到点知嗰架车飞站咁你话喂认真真系激气啊呢次啊，又或者可能俾人误会啦，咁你解释极啦都冇人信，咁你都会讲呢单嘢真系好鬼死激气啊！激气同埋嬲咧系有啲唔一样嘅，嬲咧好多时候系对人嘅，咁而激气咧通常可能会系对事嘅吓。你嬲一个人咧，你唔想见佢啦，咁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激气啦咁样，咁你对呢件事又觉得系唔顺啦咁，而你激气咧好有可能咧呢、這个系冇对象可以闹嘅，即系你唔知闹边个，闹嗰部飞咗站嘅巴士啊咁样，咁总之你就系觉得诶呢、件事咧就。调气就挫住挫住咁样咯吓，咁激起呢种感受咧，通常都会几难受嘅吓。咁你因为唔知道用咩方式去发泄啊，或者点样啦，就唔似你容易去发泄到嘅。咁啊，即系好似阿卡球留言话，仲有斗气啊，钟哥，斗气嗰啲，你又唔宰我，又唔宰你嗰啲啦。粤语里边我哋就会讲啊，哇，你两个真系斗气冤家。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

0: 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我听
1: 我听。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讲完，
0: 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太公
6: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慢，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

我听住啦，呢只就时代巨轮啦吓，咁啊歌词都有讲到啦，即系怕上一上以后咧，身边观众变离咗啊，咁嗰种即系话要跟。

住好似粒螺丝钉咁样一路去做咧。如果有睇过陈奕迅嘅嗰个舞台嘅演唱会啦，即系 Fear and Dreams 入边咧，时代巨轮咧系都几内卷同埋几得人惊嘅状态。因为当时嘅演唱会里边咧，屏幕嘅画面咧，后面咧就系嗰啲螺丝钉，即系讲紧即系想唔做都唔得嘅嗰种状态。所以有啲时候咧，啱先讲话，虽然我哋今期嘅主题讲紧个戏字啦。咁粤语里面有好多嘅戏字嘅，啱先讲嗰啲长戏啊、斗戏啊，仲有好激戏啊咁样。咁而喺时代巨轮下面咧，有啲时候你亦都唔能够左右到一啲东西，可能都只能够咁做嘅话咧，咁就好似二手玫瑰嘅留言都有啲意思。话同佢讲咁多做咩啫？赚咗自己激气又谷气，不如悭翻啖气，吹下冷气。咁即系话讲紧咧，另外一个词咧都有人提到嘅就系唞。

所以好多啦，关心我哋嘅前辈啦，有啲时候啦，特别我哋嘅爸爸妈妈或者点啦，当遇到我哋嘅时候咧，都会讲啊，喂阿仔嗱，啲银纸搵唔晒吓，几忙都好，记得啦，就要照顾好自己，咁同埋医好个五脏庙，准时食饭啊，咁同埋几攰都好啦吓，要学识啦，自己调节好啲情绪，学识唞下气啊，知唔知道啊咁。

0: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听下节目先。
1: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诶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1: 啱先咧，讲开咧就话唞气啦，即系除咗前面讲嗰啲争气啊、长气啊、斗气啊，咁大家亦都提到话，即系唞气咧，唞气系噶，好似阿健话佢话足球比赛都要休息啦，我哋都要放假啦，咁样唞气好紧要啊。唞气字面意思即系唞唞条气啦，啊，即系休息回气啊，回气又系粤语会讲噶吓，咁啊真系暂时停低一下咁样，咁你可能都会讲噶啦，有时话诶，我真系好攰啊，要唞下气先得。咁样嗱，几时用唞气咧？例如做完一日嘢啦，咁你都会摊喺张梳化度，呜，终于都可以唞翻啖气啦。咁啊，又或者遇到好大压力啦，咁你都会同人哋讲嘅，可唔可以俾我唞啖气啊？可唔可以俾我唞下气啊？咁样，所以唞气同埋激气咧系啱啱好，即系相反嘅一样东西。激气咧就条气顶住你先会激噶嘛，咁唞气就唔系啦。诶，我知道点样搞掂呢件事，可以将条气咧放翻低。咁激气嘅时候咧，最需要啲人话斋就话唔系喺度发猛疹，唔系发泄，唔系闹人，而系唞气。即系你咁激气啦，咁你仲要扯到尽嘅话，咪会好辛苦咯。咁试下俾自己唞一唞咧，又会发现喂，原来件事咧又唔系自己谂到咁严重、咁冇弯转嘅啫，咁样。所以唞气咧。是好重要的，长辈教落啦，你唔可以一路都系咁除喺度尽㗎嘛，係咪，无论你激气还是工作还是点，咁你冇理由一路都唔停永动机咁样。

噶，你要识得啦，喺适当嘅时候咧，摆低下手上面嘅嘢，俾自己唞一唞。诶，唞完之后，尽管你仲系要面对你唞之前要面对嘅人或者事，都相同嘅嗰样嘢，但系可能因为你唞咗之后咧，咁效率会高好多啦，又或者你心态会唔一样。好多时候做嘢都系咁样。正如所讲，就歌仔有一唱，休息工作再工作。

觉得好听，首歌好应景啊，系噶，都其实都啱嘅。啱先讲到即系我哋提咗一扎啦，即系广东话里边讲到嘅气啊，嗰啲争气啊、谷气啊，有啲话叹冷气啊、激气啊、长气啊。咁当然唔少得就系啱先讲嘅呢个唞气啦，即系要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得噶嘛吓。有一首歌咧，即系一开始就已经讲咗啲好得意嘅嘢，即系生活里边可能好多麻烦，麻烦不断，甚至乎有时可能好似陷入循环咧。

好难挣脱，但系唔应该去沉溺喺嗰种压抑里边嘅。咁所以歌呢有一唱啊，抬头吧，黑暗过去会系晨曦，系嘛？怀着乐观，总有转机。咁你愿意去相信你 OK 嘅呢啲事情，付出咗系唞完气之后咧，系可以有变化嘅咁样。咁应该会事情系会得到好唔错嘅解决啦，最尾亦都会有一个好好嘅结果啦。咁样啊，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尽啊，你要学识接受啦，就系今日嘅唔完美啊。你净系激气唔够嘅，要多啲俾自己学识透透气。今日啊，依然系今日。大家行啲讲啦，系嘛？即系唔系话我净系开紧工，你话哎呀咁你喺电台讲，你梗系话鼓励大家咁样，你冇理由嗌大家泄气啊，都唔系咁嘅。我都要鼓励自己，话明天会更好咁样啊。所以加油啊，各位！

0: 先啊！
1: 阿面懵懵，阿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
0: 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阿面懵懵，老朋友啊失面孔，收工啊一齐养痰虫。收工。越干越点。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0: 越讲越掂。

咁啊，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嘅，我哋嘅话题咧，今日讲一个字咧，就个戏字啊。咁喺粤语里边咧，都真系有好多呢啲戏啦，又啱先大家讲嘅谷戏啊，激戏啦，长戏啦，斗戏冤家嘅斗戏啦，仲有啱先人即系我哋讲话喂，唔系因为做紧电台咧，所以先净系同大家讲话喂加油啊咁样，咁就算唔系咧，生活里边自己用自己。你讲啦，即系唔系话喂，你而家要讲多啲正面正能量嘅嘢，鼓励大家嘅咁样，唔系噶，你生活里边你自己都要攞啲正能量嘅东西鼓励得自己噶嘛，咁你冇理由一日同自己讲，郑聪你今日弯紧噶啦咁样，咁唔掂噶，所以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啊，喂，哎嗱，几攰都好，唞顺条气，咁然后唞唞气咧，跟住落嚟咧一定会有好转嘅，好多事情会好起身嘅咁样，咁而相反咧，当然都有另外一个词啦，粤语里边都会有讲到。普通话就冇嘅，因为我自己普通话麻麻地啦，我未听过人哋讲话啊，今天你怎么样啦？好像不高兴，跟住话是的，我今天调气不顺咁样，系冇咁讲嘅。咁当然啦，佢个不字已经翻译咗啦，即系话调气唔顺咧，系好地道嘅粤语啦。咁呢个字面意思就系话调气唔顺畅啦，咁即系心入面可能有条刺啊，唔甘心啊，摆唔低啊，或者觉得嗰件事。唔系咁公平啊，咁样啦。咁通常遇到呢啲时候就可能会讲啦，哇，唔理啦，我唔理得咁多啊，我条气唔顺啦，我点都要即系讲清楚噶啦。呢件事如果唔系咧，就顶住啊，挫住到气啊，咁样我会亦都会有呢个气啦。呢种感觉系好难受噶。咁但系长辈都系咁教我哋啦，就话嗱，一定要记得条气唔顺咧，唔系因为你好小气啊，其实系因为你好在乎呢件事啊，你在乎公平咁，同埋你在乎尊重啊，你在乎。你自己嘅价值，咁所以你条气咪唔顺咯，咁有一次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又系咁，俾人安慰，咁佢系嗰个讲话，哇，咁我咪好惨，即系本身讲到我好掂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在乎自己价值，因为我在乎尊重，所以我条气就挫住就唔顺咁样。咁换一个角度谂咧，就话条气唔顺咧，因为你并未心死咯，即系条气唔顺，其实嗰件事未必系好大嘅事嚟嘅，只不过你觉得好重要。最好嘅方式都系嗰句啦，就虽然讲就好轻松啊，即系我而家开工，咁我讲又唔使钱，就咁讲完就得。到自己真系去面对嘅时候，好难做得到，就又要摆低咯，即系放低咗条气，其实好快会顺翻。即系肥妈话斋啊，即系嘥气都好啦，记得啦，即系老虎都要得嘅，一定得，要争取快乐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位做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

0: 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1: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

0: 污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书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5: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步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一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三桑雲端秘境，俯瞰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打卡果果塘大轉彎，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雲海梯田同千年雲杉林，領獨一無二嘅秦邊勇士證，可以話西藏秘境風光人文一程盡覽。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齊出發啦！報名電話86283380。
1: 专项债怎么发？广发银行帮您忙，专业培训解读政策，精准发力，助您提高项目入库率。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